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档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早晨这个时间段呢

0: 也希望能够收获到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和这个评论的一个消息，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发现啊，在我的身边呢已经换搭档了，我的 partner 他下班班了，今儿个早上想个提前稍说微休息一下，为啥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出门闪闪亮要跟大家上点干货。今天呢，我们专门呢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成员美学教学主管、成员美学教育技术总监以及第12届世青赛专业评评委，还有咱们临汾春晚指定的高级化妆师、整体形象培训教育讲师凤凤老师再次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已经是属于第二次来了，老朋友回家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成员化妆学校凤凤老师，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0: 哦哟，就每次就经常会跟大家说啊，这个咱们这个成员学校的这个老师来了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温柔，温温柔柔的，哇哦，就是那种气质瞬间就给拿捏了。而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有个主题，就是教一教大家，就是关于这个腮红的一个用法。其实在刚刚这个广告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已经跟这个凤凤老师有聊过了啊。我个人对于腮红是有一些困惑的，就是有一些我不懂的地儿，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好多这种，女生可能会更加懂一些啊，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博主都在推腮红，膨胀色呀、收缩色呀、哑光色呀，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不同的一些名词纷至沓来袭击我，我真是不知道该咋买。所以说凤凤老师能不能先跟大家去讲一下，就什么叫做膨胀色的腮红，什么叫做收缩色的腮红，它们分别有哪些不一样呢？
1: 膨胀色和收缩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浅色系、亮色系的，还有一个偏深一点的暗红色，就是带一点点那种修饰脸型的作用
0: 啊。也就是说膨胀色顾名思义，膨胀
1: 对，让脸
0: 蓬起来，
1: 对，
0: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跟高光一块叠着用的时候呢，让你的脸整个人哎立起来了。收缩色的话呢，就是说就是你这个涂完这个腮红，同时它还能够给到你一个收缩，你的这个改变你脸型变瘦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各位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在买腮红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买，碰到这些名词，如果说你像我刚敏一样长脸儿，那你就去买那种膨胀色，把自己脸砰砰砰起来。如果你就是那种小圆脸儿、可可爱爱系的，你就想让自己变得骨感一些，可以去买这种收缩色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腮红。腮红它的这个画法，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像什么长脸啊该怎么画，短脸该怎么画，圆脸该怎么画，然后它其实腮红它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修容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凤凤老师，就是它怎么样去画能够尽可能的去放大自己的优势。
1: 就是我们举两个脸型吧，就比如说圆脸、圆脸的话肯定我们想要让它变得更立体瘦长一些，我们腮红就可以顺着我们的颧骨位置往上提拉，斜向往上提拉，这个叫结构式。如果就是脸偏长一点点的，我们就可以在面中的位置横向提拉，就显得脸稍微宽一点点就可以。
0: 把它给拉宽。
1: 对
0: 对啊，明白了，怪不得就是每次出门化妆的时候呢，我的化妆老师总是这个腮红刷总是这样给我打开的，对吧？往外打开的。然后呢，就是每次，然后也其实就是包括画眉毛的时候，对于长脸的一些这个女生，挑眉其实是尽可能去避免的，对吧？然后就是尽量拉长你的眉形，把你的纵向的这个、横向的这个视觉效果给你拉宽。那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卓某然老师呢，他属于哪种脸型？
1: 他的脸其实偏圆的，比较可爱一点，
0: 比较偏可爱一些，
1: 偏可爱一点。
0: 所以说，如果是要给他打腮红的话，其实也是会往这个稍微凌厉一些，然后这种收缩色的那种，让他的脸显得更加的立体，
1: 对，
0: 往这个方向走的。
1: 对，其实就看他想要走哪种风格，想要可爱一点点的话，就可以偏粉色系的，想要立体一点的话，颜色就可以深一点。
0: 哦，明白了，这就是鹅蛋脸的一个天然的优势。
1: 比较显小。
0: 对，比较显小。然后呢，就是你这个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打，我们说是妆面的一个不同，风格不同的选择而已啊。是的啊。然后我们在今天呢，也当然啊，除了这些，我们就是嘴上说着，当然呢，大家可能也不太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会直接带大家跟我们这个凤凤老师一起来上脸实操一下。而今天上脸的这位编导就是我们的卓某然老师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把我们的镜头直接转向我们的第二直播间，然后呢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一下关于化妆方面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啊，大家呢关于这个 画腮红不知道该怎么画的，对吧？各位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能够让更多的女生朋友们，能够让更多爱化妆并且不太了解腮红的朋友们，各位啊，在今日早上能收获到满满的干货知识。

0: 到我们的第二直播间，然后我是今天的 model 卓然，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啊！大家看到我的话呢，请把 EQ 在公屏上，让我可以看到大家。今天还是比较开心的，就是这个腮红和修容的这个话题，在我的脸上是一个永恒的我想知道的探秘话题，因为我确实不太喜欢在我们的妆后打腮红，不是不太喜欢，是因为我不太擅长。所以今天呢，要请我们的美妆老师在我的脸上呢，帮大家去示范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圆脸，
1: 对，偏
0: 是吧？偏圆脸。然后大家说，哎，你有瓜子儿，哎，你有瓜子儿尖、嗯。我说，那我一定是一个西瓜子儿。
1: 你下巴比较尖，
0: 对，下巴会比较尖，所以好多人都问我，哎，你下巴有没有做过呀？有没有动过呀？而且我的这个下巴跟嘴挨在一起，我本来是个微笑唇，
1: 嗯、
0: 会显得我下巴会更尖一点，会更往回收一点点。
1: 对，
0: 我之前我觉得我应该是长脸型的，后来为什么变成圆脸呢？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这样子，下巴啊，我的脸偷
1: 下巴缩短了。
0: 对，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如果你老做一个动作的话，
1: 有一点点关系吧。就和我们有时候就是在那边吃东西用的比较多的话，那边脸就会大一点点，对，咬肌会大。
0: OK， 好，嗯，那要开在我脸上开。
1: 像这个脸型的话，咱那会儿说了，不是说偏圆一点点、
0: 嗯，
1: 我们选的就是一个比较偏柔和一点的颜色，不是特别亮。自然色，
0: 像这种落日余晖的这种感觉，
1: 对，自然色。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属于一个粉膏，然后我们蘸取的时候在手上稍微润一下、
0: 啊，
1: 就不要蘸上之后直接上脸、
0: 哦。哎，现在好多腮红它其实做的都是粉膏质地的，因为它那个如果要是干粉质地的话，可能会造成脸
1: 比较干卡粉。
0: 嗯，
1: 然后这个膏的话会更贴合皮肤。
0: 嗯，
1: 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先找准你的就是黑眼球正下方，因为有的人不是找不准地方呀。
0: 嗯、
1: 黑眼球正下方在我们笑肌的这个位置。点涂按压，然后慢慢的向上提拉，向你的颧骨位置提拉，比较自然一点、
0: 嗯、
1: 因为你的皮肤比较白，所以我们颜色不能选得太亮。
0: 哦，我的皮肤比较白，哇，你每次来都会带给我好心情。
2: 其实皮肤可以打得白。
0: 我皮肤比较白是吧？
1: 对
0: 啊，对。你要多说几遍，夸人的话要多说几遍、
1: 嗯、
0: 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的语言啊，这是化妆师的基本素养。对吧？
2: 所以你的脸上专门做过美白吗？
0: 那就是早上的时候
2: 医美过，对吗？
0: 是早上的时候会深加工一下。用我们粉丝朋友的话说，要加工一下。哎，其实今天有一个就是小笑话要跟大家来讲上一下。
2: 嗯，
0: 我今天不是打车来的单位嘛，
2: 嗯，
0: 然后那个的哥呢就特别热情，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怎么听说你们台要往东城搬呢？
2: 嗯、
0: 我说没有啊，就是他要跟我透。近乎，他就跟我讲，你是电视台的吧？我说是呢，是呢。他说，哎呀，我经常拉你们台主持人呢。那个五一那两天不是下雨吗？他们去主持活动，我还送他们的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孩。我说戴眼镜的男孩，我就准备猜是谁啊？我问他，我说皮肤黑吗？个子高吗？我就开始问他。他说，哎呀，反正不是理想卓然，他俩我认识。我说哦，他俩你认识啊？
2: 嗯嗯，
0: 跨年的时候我还在那儿跟他们两个人唱歌来着，他们两个人我认识。
2: 嗯、
0: 我说哦，然后我们就聊了一路，然后关于他对理想和卓然的一些看法。
2: 嗯、
0: 然后聊完之后，我下车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师傅，我就是卓然，记住我的脸啊。然后他一脸尴尬的跟我说啊啊，你是卓然呀？
2: 是不是？女生化完妆和不怎么化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因为她在跨年的时候碰到了我，那应该跨年的时候我那个妆容还是化妆老师给化的。
2: 对，
0: 是
2: 精
0: 妆。
2: 对对对，
0: 是精妆修的精妆是吗？
2: 嗯嗯，
0: 哎，所以就是化妆师他真的是有这个神奇的双手啊，可以塑造出来不一样的美丽啊。如果现在这个D哥正在听广播的话呢，希望可以互动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讲讲我们今天早上的尴尬之旅啊。D哥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2: 嗯，
0: 特别有意思。好啦，然后现在的话，让我脸上的感觉的话，应该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是吗？关于腮红部分，而且我会发现化妆师他打腮红，他不光呢会向这个脸颊两侧去打，好像下巴也会稍微带一点点，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妆容，对它其实是流行趋势是偏幼态、偏自然的，不像之前就是一定要假，是吧？
1: 对，
0: 假的白。假的高，假的立体，它现在会更贴近这个我们的生活化一些，就像现在很多那个小整小容小机构一样，他们现在都是去贴合骨相，骨相美就是要还原你自己本身的美。

0: 丽，所以呢，我们这个妆容的话也是主打要还原自己本身的美丽。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侧影和修容的部分。众所周知啊，我是一个没有山根的人。
1: 还好吧，你这个鼻子挺立体的
0: 啊。真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你早上是喝蜜来的吗？
1: 就是一进来它特别好看，你只要就是修饰一下这个鼻根处、就是两个内眼角鼻根处就
0: 可以了。可是我自己画的话，我总感觉这个妆会有点脏。
1: 可以稍微淡一点点，
0: 稍微淡一点点、
1: 就是、对，淡一点点上，不要一下上的特别重，然后就显得妆比较脏了。
0: 然后就是我们的修容啊，现在也分很多的材质，也有这种泥状的，然后有这种液状的，然后有粉状的。你觉得新手的话，我们选择哪个会更好操作一些？
1: 新手的还是粉状
0: 会更好去操作一些，
1: 更好晕染一些。因为膏体的有时候他们晕不开。
0: 然后对于这个侧影的颜色呀，高光的颜色有没有一些就是要具体化的要跟大家提？
1: 颜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就是皮肤白的话就不要太重，以及那个上镜、
0: 比如像我是吧？
1: 对，
0: 对，皮肤白的话就不要太重、
1: 对，不要太深的颜色、
0: 其实它这个跟眼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只要是但凡是脸上的色彩都是少量
1: 多次，然后全部把它晕染开就行。
0: 那这个侧影就是在鼻翼两侧，它这个宽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决定它？
1: 收鼻根，从我们的眉头自然往下过渡就可以了，不要太靠内、也不要太靠外。
0: 要把眉毛跟侧影连在一块吗？
1: 是连上，但是颜色的话就是像我们鼻根处和眉头连接的这个位置也是要把它过渡开，最深的位置是在我们的鼻根处、中间这块眼睛垂直的这个位置。
0: 每次呢我们三个人都眼巴巴的看着老师来表演啊，下次我要有请李强老师给你表演一下他是怎么画鼻翼和侧影的。
1: 好的，下次
0: 对，
1: 好好的
0: 你
1: 看
0: 完他画你会觉得哇哦，这样子吗？因为他知道，对，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打侧影、然后响哥呢就是还试图去教过我，
1: 对，
0: 他说你看我的化妆品那一个小男孩啊，对，他还要去垒出来，然后有画鼻翼和侧影的部分啊。下次让小哥给你演示一下，你在他的这个侧影里面去挑点小毛病。哎，你别说，他画的手法真的是很粗糙，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好像还可以。
1: 对，
0: 因为他鼻子本来就高嘛，稍微点一点会比我效果要明显很多。然后现在我们打的是脸颊两侧的这个侧影，然后刚才黄老师也讲过，说现在人啊，但凡你牙口还比较好的，你的咬肌大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化妆呢，就是为了去收缩我们视觉当中脸部的宽度。尽量把脸要画的稍微小一点，稍微窄一点，瘦一点，所以呢会在这个两侧呢然后去打这个侧影。两侧这个侧影的话跟鼻翼侧影的颜色是一样的吗？
1: 对，颜色是一样。如果你要脸型稍微宽一点点的话，可以选择比鼻侧影稍微重一点点，
0: 稍微重一点点，
1: 对，重一点点，从外向内的过渡、这样的话外侧深内侧浅、出来的话会更瘦脸。
0: 会更瘦脸，
1: 对，
0: 然后也显得这个整个妆容会更加干净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像有的我们颧骨笑肌这块稍微偏大一点点的话，也可以稍微带一下。
0: 对，然后除了我们这个脸颊两侧呀、鼻翼两侧的这个加深之外，哎，我刚准备说，它扫到了我的发。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际线呢，其实发量少呢是很多人担忧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很多化妆师啊，他在这个扫鼻翼侧影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整个发际线的轮廓会稍微的去带过
1: 一下。
0: 如果说你确实吹得比较厉害的话，他们还会用到发际线粉。
1: 哎，
0: 下次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去涂发际线粉，因为我每次也是用不太好，就总感觉黑黑的一涂。
1: 就是晕染不开的话，显得妆面会整体偏脏一 点。
0: 对对对对对，下次我们可以就是跟大家去推荐比较好用的啊、然后这些颜色啊，跟发际线粉的这些品牌啊，或者是材质，然后可以跟大家去演示一下不一样的发际线粉，然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涂抹，可以吧？
1: 可以。
0: 我对我的发量还是比较担忧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小女生啊，在夏天。今年不是特别流行穿这个碎花连衣裙嘛？下次我们美妆的时候，能不能把发型的教程也带进直播间？
1: 可以，
0: 稍微简单一点，在家里面就可以去操作的。对，然后你看，化妆师他其实对这个脸部的侧影啊、高光啊这些位置啊，它的晕染部位是比较多一些的，在他们的眼里啊，可能眉尾。是吧，眼眶周围也算是我们要提亮或者是要收缩的地方。这个眼窝凹陷跟大家能不能集中讲一下，为什么要画出来眼窝凹陷？
1: 眼窝的话，因为像我们眼影的话不是把那个眼窝稍微收进去了呀，然后眉骨下方的话提亮起来之后，它的面中会不会有那么多的留白，以及颜色色彩它的更亮一些，会显得更有立体感。我们的眉骨突出了之后，整体面部啊五官立体感会更好。
0: 就是会增加一些这个欧美风的元素，哎，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卓然你这个人不上相。

0: 虽然你脸很小，但是你这根不上相，我觉得不上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相机它拍不出来我的立
1: 对
0: 体。
1: 对，立体感。
0: 对，
1: 因为你要上镜的话，它的五官啊啥的会稍微的就是弱化，就画出来的那个颜色会特别弱化。所以说你要上镜的话，整体的颜色可以比我们日常稍微重一点点，
0: 哦，
1: 会更好。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哎呀，有些灯它吃妆，灯一打妆就没
1: 了。对，确实是。
0: 那是因为灯一打，你的脸上太干净、太白了，
1: 对，
0: 它不知道这个重点是在哪里。
1: 对，一定整体就是磨平了吧脸。
0: 那你像我这种完全不会打这个侧影啊，或者打高光的人啊，我在刚刚接触侧影和高光的时候，在面部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部位是哪里？就是最开始去接触的部位是哪里，能够提升一个很大的改观？
1: 一个是鼻根，就是刚才我们修饰侧影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内三角区域，就是鼻翼两侧这一部分，我们把它提亮一下，就是面中凸起来，看整体的立体感啥就会更好看。
0: 听明白了吧，小姊妹们，如果你们大家跟我一样不太会画腮红，不太会画这个高光跟侧影的话，我们在刚刚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把它的重点放在我们鼻根和鼻翼两侧的这个位置，因为它在我们整个面部的最中间，
1: 对，
0: 所以它的提升效果可能会更加一些，
1: 更立体。
0: 然后呢，随后啊，就是当你灵活运用了这个侧影跟高光之后，我们再去往脸颊的旁边呀，以及我们眼窝位置去慢慢的晕染，然后去过渡。啊，这个词用的好好啊，去过渡。所以你们在教这个侧影的时候，也是从面中开始教的。
1: 对，从面中开始，就是面中是提亮区域，然后外侧外轮廓的话，其实就是收缩区域。整体的过渡开，就会好。
0: 然后有很多就是化妆小白们。就比如说，哎，小女生我也想变得很漂亮，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化过妆，哎，我也不会化妆。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如果说要重新开始来化妆的话，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这样的，你可以先听一下。我说，其实化妆它分很多步骤，如果你从来没有化过妆的话，你可以先去试着涂一个素颜霜，
1: 对，
0: 然后等你素颜霜能涂匀了之后，你就可以去换着试粉底。粉底完了之后，然后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我粉底涂的可以了。那你就可以去加眉毛，然后一点一点在每一天妆上去精进。你要说你全脸立马要画一个全妆出来，我觉得不现实。
1: 对，就是你们日常生活中的话，其实就是同一项肤色粉底，然后我们把眉毛画得精致一点点，抹个口红，就是可以马上就可以出门的一个妆。
0: 那不用画眼妆是吗？
1: 眼妆的话可以略过，因为有时候他们晕染眼影啥的不是特别那个自然，或者是你可以用裸色系，偏裸一点点颜色，过渡一下眼周就可以。
0: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妆容就完成了，是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化完妆立体的卓然，就感觉不错的话啊，要把夸奖的话语以及小姨扣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老师可以看到。来吧，看看时间，我们老师还有时间可以回归到我们的第一直播间，再次来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我们化妆的一些干货知识。感谢各位的收看。
2: 是的，刚才给了我这个新的发现哈，我以前真的以为那个腮红还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小小粉粉，然后老师们都习惯的蘸一下，甩甩刷刷子，再往脸上开始来。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小细节啊，就是看老师每次给你画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手上先放到自己手上先晕开。
3: 对。
2: 颜色放淡以后再开始往上脸是吧，所以我的天哪，原来这个细节都在这儿呢，那我以后越学会了。我也是先把我的笔下放到我这儿，然后开始弄一下，
0: 看一下该怎么涂会比较合适一点。
2: 对对对，
0: 来吧，现在我们的镜头要回到第一直播间了啊。有朋友说高低让台里买俩胸麦吧，看把话筒架累坏了。谢谢你的关心啊，感谢各位的投稿和留言。来吧，现在呢，我们那边要正式开麦了。
4: 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凤凤老师在今天早间时间段呢，能跟我们的这个 model 卓然啊一起呢，画了一下腮红。我说实话，其实，在刚画腮红的时候，我有偷偷学习到很多知识和内容。就举个例子，卓然脸上的这个腮红，它是从它这个眼眶下方，它不是横着扫过，它是扫着往上走了，
5: 往我们的颧骨位置。
4: 对，往上扬起来了，往上扬起来了，这可能就是这种圆脸。短脸的一个优势所在。然后呢，刚刚在画这个阴影的时候，其实我刚刚也想问啊，我说因为我每次画阴影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费劲，这属于我整个化妆那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哎呀又来了，就属于这个环节。然后呢，我刚刚看风老师用的那个阴影刷，画鼻影的这个刷子，它其实是比较松散的那种刷子，那个刷子有特殊的名字吗？
5: 其实就是叫鼻侧影刷，
4: 叫鼻侧影刷，鼻侧影刷。但是我其实不太用得惯那个刷子，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刷子好像它有点太大了。
5: 面积大了之后，它其实受力就受力面积
4: 哦，
5: 不会像那种细刷的画出来一道道。
4: 哦，明白了，不会那么生硬是吧？我是怎么样的？我是恰恰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太大了，每次扫完之后我就想，嗯，扫了吗？没扫，再来一下啊，再扫，嗯，扫了吗？好像还没扫。然后再来一下，然后结果呢，从这个镜子挪到另一个镜子面前的时候，嗯，扫多了，对，所以说我后来呢，我就把它换成了，嗯，相当于是我们眼影刷的那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然后它那个刷头非常的密实的那种，也不是很长，非常短，就是你能够明确的看到它那个量。然后我先给自己扫成一根儿，扫成一根儿之后呢，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开始，
5: 先把它晕开，
4: 搓，就开始搓，
5: 这也是一种方法，
4: 就开始搓。对，然后搓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那个界限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呢我的高光也不是很清楚，最后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把高光再补一遍，
5: 再补一遍。
4: 对，然后呢就是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刷子的时候我很想问，就是说是这个刷子是因为我的原因我自己不太会用对吧？
5: 其实化妆的过程中有一个重点就可以，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把重点放到鼻根处，然后别的地方淡化一下，像平常日常生活中画的过程中就是一道下来它没有过度，所以看出来就比较脏。
4: 哦，稍微有一点过度，有点晕染，就是让它有一个这个由深到浅，由浅到深，有一个这个层次出来。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后来的时候，我就是很多时候都不太爱画鼻影的一个原因在于，因为我觉得鼻影你这么看，嗯，完美；这么看，嗯，
5: 对，就比较重。
4: 对，因为这个鼻影的话，它确确实实，它只能够就是在这个视觉效果上给你进行一点点小小的一个修改，但是它也不是说的就是人造鼻梁，对吧？
5: 对，
4: 直接给你一个这个天然的一个鼻梁给你出来。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化妆这个过程当中，只能说就是慢慢摸索，然后在摸索过程当中，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专业的老师，去寻求一些他们在无数次实践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小妙招和巧窍门，然后呢来方便我们。所以说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凤凰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当然呢，我们说啊，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各位每周二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的化妆老师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那种，比如说眼妆不知道该怎么画的，眼影盘不知道该怎么选的，包括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发际线粉不知道该怎么涂的，对吧？然后这个睫毛不知道该怎么贴的，眉毛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的，各位有任何关于化妆方面的一个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也会总结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挨个的依次的来进行罗列，也希望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够收获到更多满满的一个干货的一个知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一个凤凰老师做客我们的一个直播间，今天我们这个出门闪闪亮的环节暂时就是这样了，来跟我们直播间朋友们 say goodbye 吧。好啦，再见了各位，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我们在忙，我们都忙，我们到底在忙什么？
6: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十。

0: 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8，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高敏。
3: 好，这会儿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互动到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哈，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4: 没错，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希望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早间问候的一个打卡留言的消息。今儿个呢是礼拜二，各位朋友们要继续加油加油喽！
3: 好，那么在这个环节一开始，跟大家共同分享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4: 再来关注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3: 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4: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的创业。
3: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了91%。
4: 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获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游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4: 再来了解社会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总业务在青岛落地。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到18号的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长片呢，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呢，《给阿茂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4: 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的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实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4: 再来关注声音方面的一个消息，近年来为科研人员减负减轻日益也成为了各界的一个共识，但不少的一线科研人员仍然被重复的填表、冗长的一些流程等一些非学术负担所困扰着。人民日评发文，科技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材料堆出来的、汇报讲出来的，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往前伸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给报表瘦身，为人才解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顾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儿。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才能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3: 快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首先了解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七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记字号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3: 再来关注一下兰州，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的路段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5月20号的10时到24号的17时奥体中路东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在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啊。不得不夸一夸中国铁路太牛了，是不是？
4: 是的，没错啊。
3: 哎呀，你看前段时间之前的冬天的时候雪具出行是吧、还有这个轻便便叫什么来着，
4: 轻便行
3: 啊，对，还有宠物
4: 爱宠行，
3: 对对对，各种、哎、
4: 对，
3: 现在又是自行车随身行，
4: 是的啊，
3: 这个事我们可以展开讲一讲，
4: 可以啊，
3: 对吧，太棒了。
4: 因为说实话其实在我们这个
3: 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从说的是从今
4: 说是在北京啊，在北京这边今天呢是可以先进行一波这个试点，然后相信就是试点之后呢会在我们全国范围内
3: 啊
4: 来进行推广的
3: 好，咱们了解一下，说呢是相关的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了，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哈，就今天开始在这个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间呢是运行的高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推电的试点推行出的是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携带规定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啦。
4: 没错，而且呢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介绍到了，说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一个客户端的这个自行车服务板块来进行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来选择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个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个小时呢是可以取消订单，并且怎样它是全额退款的。
3: 对，说预约成功以后呢，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啊，要拆的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去乘车，也可到达车站之后呢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的装车袋，不另外收取费用的。说完成自行车的前轮的拆卸和包装以后呢，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订单，通过车站的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呢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安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要捆扎牢固。那么列车运行途中呢，铁路工作人员会进行动态的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以后呢，旅客需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的时候交还给人家铁路的工作人员。这是当时那个雪具行那个地方吧放的，
4: 对，是的，应该是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说试点的一个初期啊，自行车随身行的这个服务定价呢是每辆车呢是88元，
3: 对，
4: 旅客可以在乘车结束后的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的一个客户端来开具自己的一个 电子的一个发票。
3: 对对对。
4: 而据了解，各位，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一个装载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啊。
3: 是的。
4: 所以说您是需要提前规划行程，然后尽早完成线上的一个预约的。
3: 哎。
4: 不过咱有一说一，就是在咱们这种小地方，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有没有必要的？我直接就算了呗，对吧？
3: 嗯。
4: 但是其实你举个例子，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一些骑行爱好者，
3: 对，
4: 咱就说直接从北京的五环、六环、七环，对吧？
3: 哎。
4: 直接给骑到天津，
3: 是的，
4: 也就俩小时的事儿。
3: 哎。
4: 哎，你这么一想的话，骑过去了又不想骑回来了，可是我的自行车还老贵了，
3: 嗯，
4: 那这个时候咋办呢？坐个高铁呗，
3: 是，
4: 对吧？直接高铁就是运回来，这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偷懒的一个办法了啊。
3: 没错没错哈，就是跟您分享这个事儿。那么同时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人们都

0: 喜欢在人家高铁的清洁袋上留言，原因是真的说很好写吗？关注一下，说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感觉还不错吧，希望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看到这张留言的时候能够开心吧。当高铁的清洁袋变成了漂流瓶了，众多旅客在上面写下了旅途的见闻，对未来的期许和对陌生人的祝福了，对吧？大家为什么在高铁清洁袋上那么喜欢画画呢？小编带您一探究竟，我们了解他怎么说的哈。
1: 是的，
0: 说走进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然后就看到了这生产车间了吗？说庞大的流水线，有条不紊的工作者，清洁袋轻盈翻飞，他们受到了旅客青睐的原因就藏在其中，咋说的呢？咱们关注一下。
1: 首先呢，各位您知道吗，一只简单的清洁袋啊，它是需要多道工序的，才能够在高铁动车组上能够跟我们的旅客相遇。从触感到外观到设计，每个细节都有着铁路服务的细致和关怀。
0: 对，
1: 而高铁的清洁袋呢，一般的是由这种防水防潮的复合纸张制成的，外层呢是加厚纸浆，增加这种韧性和强度。
0: 对，
1: 印刷设计好的文字和图案呢，我们就是说纸张非常的柔软细腻，是真的很好写，丝滑。它里面呢还有一层覆膜，
0: 对，
1: 然后里面那层覆膜呢也是有具备这个防水防渗漏的一个功能的。整体重量呢又非常的轻，对吧？
0: 对，
1: 便于旅客呢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来进行携带和使用，也适合放置在这个座椅的这个背兜一些有限的空间之内的。
0: 对。说外层书写或绘画的话，并不影响清洁袋的使用效果的。使用的时候呢，乘客只需要沿虚线轻轻的撕开，就可以装果皮、纸屑等杂物了。那么垃圾装满之后呢，简单的去折叠封个口，可以留在座位上等待工作人员统一去清理，或者直接投入到车厢连接处的这个垃圾桶当中，对吧？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清洁袋的外观哈，作为承载笔数的画笔，高铁清洁袋的这个袋身呢是设计既简约又大方，又铁元素满满，是吗？
1: 没错啊，举个例子啊，对吧？首先它是最经典的蓝白的一个配色，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它正面呢是印有铁路和动车组的一个标识的，
0: 对。
1: 背面呢会有它的使用说明和环保与文明倡导，是兼具了科普和引导性的两个功能，
0: 对。
1: 而且呢这些图样呢采用的都是柔板印刷的一个工艺，搭配这种水性环保油墨来进行印刷，整体它都属于一个可回收的一个材料范畴，
0: 对。
1: 在垃圾处理的一个环节，通过特定的方式和分离的方式处理之后呢，它们要比起完全塑料材质各位更环保呢。
0: 是的，说是常常乘坐高铁出行的作家汪正先生就十分喜欢在旅途当中在清洁袋上画画，画得真漂亮。
1: 哇哦，太牛了，如果就是我能坐人家这个第二趟车
0: 啊，
1: 这把这袋拿走，我是真的回家都得这个裱起来收藏收藏啊。
0: 他自己说闲暇的时候呢，翻开那些清洁袋的照片，看着上面的日期和车次，那些旅程便又回来了。他们说他们是我的高铁日记，一张带着铁路元素的纸，不仅承载着旅途当中萌发的书写的灵感，也成为了独具仪式感的回忆了。说如今高铁飞驰，见字如晤，或以笔传情的文化基因当在中国人的血脉当中流淌着，也在清洁袋上的创作当中诗意回归了，对吗？哎呀，太棒了，喜欢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李想，你之前坐高铁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见字如晤开头的一些信？展信家
0: 有看到过，
1: 我也有看到过，所以说就说明就我们这个写信的朋友啊，在这个清洁袋上去写写画画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多的啊。
0: 是的，好，北京时间的8:50，在这个时刻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吧，哈。新歌推荐我们送给大家什么的？海莱阿姆唱了一首歌曲叫《烈马》，听听看好不好？
1: 好的，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

访。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6: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5: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话题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听见临汾的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微信

0: 公众号上跟我们这个发送消息，比如说您之前所反馈的一些这个问题，都可以以文字啊，或者是语音啊，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就关注到有朋友给我们打招呼了，哎，这位叫做东子的朋友说终于见到真人了。
0: 嗯，
1: 之前是只在收音机里听到过我们的声音，没有看到过到底我们长什么样子，是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也可以可听可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哦。
0: 嗯，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全新的这个形式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这个知道和认识啊。那么我们直播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依然有很多的朋友是没有刷到过，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说刚刚刷到的朋友，还有就是刚刚呢，在我们直播间进来的这位朋友啊，这个东子啊，他说，你看平时都是开车听广播哈，啊，你看每天都是开车听广播，今天是不是终于拿到了这个手机了？当然也希望您注意安全，如果说现在还在开车的话，注意安全啊。这会儿能够看到，我估计是已经在要么在旁边坐，要么就是已经到地方了， 是不是？
1: 是的，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039669620396697，或者是微信互动方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关注听见零粉，或者呢还有一种最为简单便捷的方式，就是在你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打开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嗯，当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记啊，在公屏上就是可以来双击给我们点点赞啊，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个支持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昨天呢，截止到下午16时，市区最高的气温是达到了27.5摄氏度，体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未来的三天呢，我市总体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周四啊，部分的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大家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信息。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5月19号的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是有3到4级东南风，市区温度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呢最近几天还是比较适宜，50%到83%。关注到在5月20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也是有3到4级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5到29摄氏度，湿度呢是30%到72%。
0: 嗯，那么来看到的是在5月21号的这个白天呢，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5到26摄氏度。那么总体而言，这两天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今天还有明天啊，都是有一点风，但是温度呢还比较适宜。但是在周四的话呢，会下一点雨。那么下雨之后呢，温度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啊，大家提前的来关注一下。但是我觉得，下小小的雨，然后温度在26摄氏度，应该是一个太舒服的状态了，是吧？都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去调整状态了。
1: 是这两天啊，早间在出门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这个小风啊，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最近几天啊，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好的。那么加之啊，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如果说今天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对，今天呢是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啊。那么这个夏天，你想去山西哪里去打卡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一波优惠啊。今天比如说，哎，上午这个上班，哎，下午可能就空闲下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在周边来一个半日游，来看一下。首先各大景区的一个优惠情况，比如说呢，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这边呢，是在今天啊旅游日的这个首道门票是半价的一个优惠，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是的。那么我们关注到了，在最近几天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你像昨天的时候是这个博物馆日，
0: 嗯，
1: 然后博物馆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有各个景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的。那么陶寺遗址博物馆在昨天还有今天都是免费开放。关注到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免费开放，那么大家呢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临汾的姚庙华门姚地陵景区，在今天所有的游客门票呢都是半价的优惠。像姚庙华门是半价，姚地陵呢是所有游客凭借身份证是免票的。
0: 对，那么在这个今天的时候呢，云丘山景区这边呢将会送出年度重磅福利啊，就是不需要抢券，也不会设任何的这个门槛，只要你想来，哎，就欢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游客都是免云丘山景区首道门票的。
1: 对，
0: 就是不管您是哪里人啊，今天但凡要去到云丘山的话呢，首道门票都是免费啊，都是免费。那么在吉县的人祖山景区这边呢，也是免门票，再加上购保险，再加上自驾上山，也让大家能够轻松的畅游啊。
1: 是。
0: 那么门票呢是原价6

0: 60块钱，这个是全部都免的，也允许自驾车辆上山。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要上山的话，确确实实会觉得，哎呦，这个不太方便啊。但是这边呢是允许自驾车辆上山的，就是免去了排队换乘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您只需要去购买一个保险，景区的售票窗口去办理一个保险的业务就可以了。
1: 对，除此之外，还有在省内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景点呢，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像在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那么这边呢是在今天中国旅游日当天，也是对所有的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那么各位游客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行程。如果说有具体的想去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景区的电话0354383421，这个呢是在乔家大院。除此之外，还有常家庄园，那么这边呢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么所有来园参观的游客是门票是有5折的优惠，那么仅限是今天。
0: 还有呢，就是在北武当山景区这边呢，在5月19日今天的门票是半价的一个优惠啊，就是仅此一天啊，从早上8点就可以入园了，到这个18点，原价呢是72块钱，那么现在半价的话是36块钱。那么在浑源县的各景区呢，在今天中国旅游日的，像北岳衡山景区，包括像衡山还有悬空寺，包括浑源古城、永安寺，还有这个圆觉寺，全天门票都是半价的一个优惠啊。
1: 是的，那么再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还有在王莽岭，5月19号呢是对全国的游客都是免门票。那么除了这个景区的首道大门票的话，这边呢是免除的，然后无需预约。那本次免票呢是只有首道门票，景区内部的小交通索道呢是二次消费的话是需要自费的。除此之外，还有在娘子关，全国游客呢都是门票半价优惠的一个优惠活动。再来关注一下瑞城，那么瑞城呢各个景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的。这边比如说像永乐宫、圣天湖、大鱼渡、吕祖、故里，还有印象风铃，还有城隍庙。那么这边呢要提示大家，在瑞城所有 A 级景区，广仁王庙还有这个吕祖故里是免首道门票的。
0: 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景区，它都是在今天会有一些优惠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长治文旅这边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宠粉啊。那么在全市就是长治是19家景区都是免首道门票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啊，还有这个太行双龙谷、长平温泉小镇等等这些景区，从太行山水到千年古建，从红色圣地到生态秘境，长治文旅呢也是邀请各地的这个游客啊，走到这个长治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独特魅力。其实你看我们周边的很多的城市都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活动，但看大家的时间，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只有半天时间的话，我们在临汾的很多景区去逛一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景区的优惠活动呢仅限是今天当天有效，那么有很多这个景区它内部的一些交通索道等等一些二次消费的话是需要另行付费。那么各景区啊也是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微信公众平台官方的渠道去确认，那么这个景区呢今天是否开放，而且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那么大家在每个出发之前，每一次出发之前都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如需要预约的话，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进行预约。如果说需要去这个窗口换取这个纸质门票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想去到就是这个一些不是特别大的这个景区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山西市这个临汾市文化和这个旅游局的公众号啊。因为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比如像云丘山呀、壶口瀑布啊，还有这个大槐树等等啊，都是一些5A级的这个景区，还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去过的一些景区。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呀，我们临汾呢有39处 A 级的景区，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福利的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临汾文旅的微公号，然后来看一下每一家景区它都是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有可能，哎，您看一下这一溜啊，就是这些景区有一个就是您感兴趣的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都去过好几次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想去一个不一样的，你就看一下还有哪些今天也是有优惠，而且呢是你没有去过的还想去感受一下的啊。
1: 是，你像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已经熟知，有一些这个优惠活动。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像这个彭真故居，然后百山东岳庙、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然后还有晋源或者是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龙树峪，然后还有荣子酒庄这边，还有霍州署，还有大家最近比较火爆的福山的这个寨格达康阳景区，然后中正霍山新唐寺，还有最近在抖音里

0: 经常会刷到的那个风景特别好的曲沃的春秋晋国城，那么这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我觉得呀，趁着这样的一个刚好有活动的时间，如果刚好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繁忙的话，大家可以抽空的去看一看。而且这些景区呢也不会花费大家特别多的一些时间，那么我们路上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
1: 还有呢，就是有的这个景区呢可能是今天一天的优惠，可能有的景区从昨天开始就有优惠了。
0: 对，
1: 有的朋友已经去打过卡了，是不是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一说您的感受，比如说您之前去打过卡了，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感受，或者是您今天呢想去哪里，或者已经有了相关的一些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这个出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山西省呢又新增了一条这个航线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航线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航线呢是太原机场联合桂林航空从5月27号开始呢正式开通，桂林到这个太原到库尔勒航线，就是不用中转，也不用去这个绕路了哈，从太原直飞离城库尔勒，就是带领大家呢飞越天山，解锁南疆胜景。我觉得这条航线应该是解了很多人在暑期想去玩的这些朋友的燃眉之急啊，因为它不用去倒班了，然后就直接直飞了，不用绕路了哈。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合适一些哈。它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是直飞的，从5月27号开始，5月27号开航。那么这边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从8点10分啊，从桂林出发，然后到这个太原11点30分，11点30分从太原到库尔勒的话呢是在15点40分。你看这个时间相对而言就是压缩的非常短了。
0: 对，
1: 就是在我们你看下午4点左右，不到4点我们就到了这个库尔勒，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
0: 对，在昨天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会比较开心一些啊。那么大家去新疆的话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那说到这个库尔勒的话，它真的是风景比较美啊。那么这边呢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梨花，而且呢除此之外周边呢有这个铁门关，还有罗布仁村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博斯藤壶等等。那么这边呢是有历史遗迹，还有一些沙漠胡杨。那么这边呢如果说去往这块的话还确实是比较方便，也节约了这个咱们出行的一些时间哦。
1: 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2个小时然后到达这个机场去办理相关的一些乘机的手续啊。同时呢国内的航班起飞前的35分钟会停止办理比如说像这个直机啊这些业务，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把这个时间规划一下，这个不要误机啊，不要误机，因为您的这个行程呢都已经安排了这么紧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乘坐这个航班的话，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就是这个时间段如果说要去库尔勒，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真的是有点热了，但是库尔勒这边呢气候干燥，白天气温大多是在25到35之间，但是呢到了晚上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尤其是在比如说像早上傍晚呀或者是遇到一些大风天气的时候呢，这个体感温度会明显的这个下降，建议大家去往这个方向的话，这个穿搭就是洋葱式穿啊，就多穿几层啊，多穿几层。还有一个就这边会风大一些，大家一定要带上一件这个防风的外套啊，比如说像这个防风服啊等等啊。同时当地的紫外线也很强，这个防晒工作还是要做一做啊，防晒的措施一定要做到位了。
0: 是，每每一聊到出行的时候，大家的内心估计都跟我们一样，就是一聊出行这个心都已经飞了出去，老猫就冒泡了，说哪里免费呢，库尔勒的香梨很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说来呀来呀伊犁，我一听这个就是留言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在伊犁，欢迎我们去伊犁玩吗？
1: 我要点进去看一看。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边就是在这个季节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一些这个东西是吧，或者是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游玩的那些这个经验呀等等啊。这个老猫应该是去过很多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
0: 旅游的
1: 人。
0: 对，
1: 对，也可以来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今天5月19日你有没有计划去到的地方，哎，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的，刚刚看了一下那位朋友啊，他的 IP 真的是在新疆啊，就是这个太原飞往库尔勒的这条航线开通之后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推荐的一些景区？新疆比较大嘛，我们都知道，那么如果说我们飞到库尔勒的话，哎，推荐我们先去哪里游玩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哈，因为这边肯定是不能够说我们不行，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那大概率的是要这个不管是租车呀跟团呀 呀，还是怎样啊？怎么样的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加适合？比如说，亲子游是怎么样去安排，或者是我们这个单人去的话，又应该怎么去安排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形式，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对。

0: 哎，我们来回复一下刚刚老猫所说到的那个免票的那个。其实我们在我们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前，我们已经分享了很久很久了，就是说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临汾很多景区它是有一些免票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景区呢都是有一个半价的一个优惠政策，然后在山西省省内也是啊。其实我相信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只要你今天有时间的话，去往很多景区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的。
1: 现在出发
0: 有点晚，
1: 有点晚对，出省有点晚啊，
0: 是应该提前计划提前安排。
1: 对，那么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出门的话，这个燃油车多款燃油车要降价了。其实对于这个车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两年大家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也不奇怪了，是不是啊？目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呢，就是长安汽车旗下的像很多的这个车辆呢也是有降价的情况，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正式上市的车型逸动经典版新车呢，售价仅仅达到了这个6.49万元啊，而且呢限时享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这个指导价87,900的话呢，降幅达到了26%啊。而且呢这边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保养礼啊，流量礼啊等等，哎，它都是有送的，就是现在想买油车的朋友，哎，其实是一个好时机啊，就是确确实实价格上比较优惠啊。
0: 这两天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商品都开启了降价模式，尤其是最近呢有多家的燃油车也开启了降价，比如说像起亚的新狮博拓界这样的一款车呢，一口价10.99万元，然后指导价呢15.49万元，也降了29%，降价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这个捷豹路虎5月12号推出了限时新发现的价格，那么奇瑞4月中旬呢是开展了促销，综合补贴呢最高是达到了4万元。除此之外还有像速腾的话降价幅度呢达到了20%，降价3万元。还有思域呢降价幅度是3.2万元，降价达到了24.6%。还有荣威的 i6 呢，最低的价格是74,900元，降价14,900元。然后还有奥迪 A6 是在3月份降价是9.1万元，降价幅度非常高，达到了29%。
1: 就是很多的这个车呢，它也是根据它车身本身的价格来这个说到这个降幅的啊。那么常规的燃油车新车的降价的车型均价是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的话呢，这个平均达到了2.3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7.2%。那么今年呢1到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的降价车型呢均价23.6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3.4万元，降价力度达到了14.6%啊。就是要买这个燃油车的朋友会觉得有这个降价幅度这么高，它会持续的去降吗？可能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就会不会我刚买了它虽然说降价幅度也很大，但是它后续还会有降价情况，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大家也会非常担心啊。
0: 对，刚刚说到的是燃油车有一些降价的活动，那估计有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是，那么新能源汽车有没有降价的一些活动？那么最近呢，关注到近期有很多新能源的车企官宣涨价或缩减优惠，这些品牌呢，主要涉及到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比亚迪、小米、特斯拉等等一些品牌。那么比亚迪呢，此前宣布5月1号开始，天神之眼的 B 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的价格是由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呢达到了2,100元。像特斯拉等一些车企呢，将最长的贷款期限之前是84个月，现在呢缩短成为60个月。那么在今年呢，也是更早之前，像小米速七全系是涨价了4,000块钱。那么有相关的分析师认为啊，说目前高端车企盈利的空间相对比较充足，没有主动调价的一种诉求。那么对于一些中低端的车企而言的话，行业竞争的持续加剧，市场的容量是逐步收缩。那么此类车企呢，大幅度涨价的这种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成本端来看呀，动力电池的出口价格同比是呈下行的一种趋势，没有出现抬升的迹象。那么国内的这个电池价格小幅度上行，对于车企呢会形成一定的一些成本压力。所以说大量全新车型呢是以这种低定价切入到市场，进一步压缩存量车型盈利和调价的空间，也致使呢很多的车企涨价仅仅停留在舆论层面，那么实际上落地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
1: 的。就虽然说我们也听到了说，哎，这个什么什么在涨啊，但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涨上去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那么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相关数据的一些显示，在2026年的4月份，全国的乘用车市场零售呢是138.4万辆，同比下降了21.5%，环比下降16%。其中呢，燃油车呢4月份仅仅销售达到53万辆。

0: 量啊，同比下幅呢达到了37%，环比下降33%。也就是说，大家好像买车的这个欲望也就是缩小了一些，因为毕竟家里都已经有车了哈，就是大概率的现在要买车应该就是换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数据下降也是难免的，也是难免的哈。当然，对于大家的这个选择，看您如何选择。有的人可能说，哎，我现在家里有油车，但是我想换一辆这个电车，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近几年呢，那么置换的一些补贴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那个政策，然后选择入手您心爱的那辆车了。
1: 嗯，由于时间关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那么我们会临时闭麦，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大家的身边的那些事情。打开广播听世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大事小情哦。
0: 嗯，就是我们先不说大这个世界发生了多少事儿，我们先说说我们灵魂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对
0: 就是关心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大事小情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直播间停留的各位朋友呢，或者哪怕是刚进来的一些朋友呢，就是看哪怕是您看两分钟，给我们点上两分钟的赞，
1: 对
0: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哎，感谢各位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组最新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说咱临汾事儿啊，总是有那些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呢，像近期呢，我们看到了公积金的服务中心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从即日起呢，对还款的短信内容会来进行一个优化升级。那么优化之后呢，还款的短信内容就包括像还款的时间、还款的金额、贷款金额，还有咨询电话，就是这个内容更加全面一些了哈。
1: 对，缴存人呢需要进一步了解本次还款从银行卡的扣划的金额、公积金账户对冲金额，大家可以通过临汾公积金微信服务号码点击业务通知呢进行查询。缴存人需要详细了解本次还款呢从本人这个公积金账户的对冲金额、配偶公积金账户对冲金额，还有缴存人以及配偶各自呢可以通过临汾公积金微信服务号码，然后点击个人服务，点击查询，点击职工账户进行仔细的查询就可以了。
0: 另外呢，这个缴存人如果说需要详细的去了解本次还款金额当中，比如说我们偿还的本金是多少，利息又是多少，还有就是罚息的金额又是多少，就可以通过临汾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就是个人服务来查询，然后还款明细啊进行这个查询。我觉得像这种业务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啊，就比如说我今天呢就这个月我要还多少钱，其中呢我的本金是多少，我的利息是多少钱，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周期大概是多少，因为大概率的比如说像公积金贷款，它可能会买房买车什么的，周期呢会比较长一些，大家时间长了好像就忘记我什么时候能够还完这笔钱啊。我觉得像短信当中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内容的话，大家会更加明了，然后也会做到心中有数啊。
1: 对，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嘛。首先大家需要关注临汾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码，然后点击个人服务，点击查询，点击还款的明细就可以进行查询了。这个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号码进行查询的话，我觉得也会方便大家，因为这个微信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去使用，点击起来也会更加便捷一些。
0: 对，除了像公积金这边做出的一个短信方面的调整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就是从6月1号起呢，这个就医方面又有一些新的政策了哈。结合全省的医疗机构价格项目申报的一些实际呢，我省正式新增并且规范了像安宁护疗费等等48项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那么在新规当中也是有明确到，就是各个医疗机构呢可以在核定的基准的价格基础之上自主的向下这个去浮动啊，严禁擅自上浮收费标准，分解项目重复收费。

0: 费，新的价格政策将会于6月1日起正式执行。我们关注到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它能够向下浮动，但是不能够向上浮动啊。这个就是我们能降不能升啊，不能涨。哎，我觉得这个消息对大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放心的信息啊。
1: 对，这次价格的调整呢，涉及到多个医疗的服务机构，其中啊备受关注的安宁疗护费呢，它是明确必须要按照按日计价。那么一类的省级医疗机构收取每日254元，一类的市级医疗机构呢是每天243.13元，市县级是根据医疗机构的等级呢是依次递减。那么这个项目的服务内容是不仅涵盖常规的一种诊查，还有这个分级护理，还包括患者的一种心理疏导、情绪安慰、沟通陪伴等等。那么它呢也是将关注患者的感受正式的写入到了价格的成本当中。同时呢该收费的项目明确呢不得将各类的比如说像住院诊查费还有分级护理同时收取，而且呢支付的类别叫丙类。那么限定点的安宁疗护中心以及具有临终关怀科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呢去进行开展。
0: 同时呢像这个急诊服务领域同步规范了3项相关的一些收费的标准啊。比如说呢其中有一项像急诊诊查费，就是留观的这样一个项目啊，急诊的抢救室加收的这个项目按日来计费的，一类的省级医疗机构呢是每天呢是11元，一类的市级医疗机构呢是每天10.45元。那么急诊留观床位费一级就是一类的省级每日呢是12元，那么急诊的抢救室额外加收每天15块钱。那么这个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来规范急诊就医的一个收费的秩序，来保障急诊服务高效有序的来运转。
1: 对，这个影像检查和临床治疗类的项目的定价呢是适配临床需求。那么磁共振平扫一类的省级医疗机构呢是每个部位500元，复杂成像呢是可以收取每部位80元，心脏内超声心动图检查呢是每次680元，冠状动脉微循环阻力检查的是每次500元。治疗项目当中啊，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血管逆向再通治疗呢是每血管3390元，像一氧化碳吸入治疗每小时69元，有效的满足了群众的精准治疗专科救治的一种就医的需求。
0: 就是每一项它都非常明细啊，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要做的哪项检查它是多少钱。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有48项医疗服务项目当中呢，它是按照甲乙丙三类医保分类来进行支付管理的。那么按照1、2、3级医疗机构设置差异化的一个定价的标准啊，那么价格体系呢既兼顾了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能力的一个这个差异，另外呢也贴合了各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也通过规范收费项目明确定价标准，在保障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呢，也切实来减轻了群众的一个就医的负担。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这个就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你看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报销的比例呀、还有就是报销的这个范围名录啊，药品的一些这个目录啊等等，就是每年它都是在做调整，而且呢调整呢也是项目种类越多，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越合理了。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要买药的话，很多人会习惯在药店买药。那么现在呢，大多部分的朋友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在医院挂一个方便门诊，
1: 对，
0: 然后直接在医院去买药，它这个价钱要比在药店买的可能价格会更加实惠一些啊，更加实惠一些。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医保的报销的比例啊，也是在不停的这个调整，对于我们异地就医啊等等，也是更加方便了流程，手续更加简洁一些。你看以后看病其实也会越来越方便。
1: 对，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是说到从6月1号开始啊，新增规范了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安宁疗护等等，有48项的医疗服务的收费。那不光是管看病，然后呢还有这个患者的一些心理的疗愈、心理的安抚。那么临终的关怀呢都算进这个服务当中。那么听到这些医疗政策的一些这个改进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暖心，以后呢我们看病呢也会更加踏实一些。
0: 对，它覆盖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不单单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病症啊，它还有会关注到我们比如说它确确实实需要理疗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啊，它都涵盖到，慢慢它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
1: 是
0: 个好消息啊。接下来来关注到的这个信息依然是招聘方面的消息。其实我在不停地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这个招聘会啊，还是我们哪些专场的这个招聘啊，这些消息我去希望大家在不停地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这个招聘会啊，

0: 还是我们哪些专场的这个招聘啊，这些消息我去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留意，也希望想找工作的朋友都能够找到合心意的工作。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山西省有多所高校啊公开招聘，它是高校的招聘信息。
1: 是，我们来和大家逐一来关注一下。那么第一所高校呢是山西警官职业学院学院，那么这边呢是招聘博士研究生30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那么招聘的对象的话是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需求的，比如说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国或者是国内的境外的博士研究生都可以。报名时间呢是5月份到12月份，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山西工程职业学院这边，那么这边呢它是有三个校区，那么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6名，均是专业技术岗位的啊，那么符合招聘条件的还有岗位具体要求的，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国内的还有境外的一些这个博士毕业生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报名的，但是一定要是本专业的。还有就是5月份到12月份周期也是拉得比较长，战线拉得比较长，招满为止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这个消息啊，来把这个内容细细的看一下，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1: 对，还有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这边呢，招聘博士研究生20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报名的时间呢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2月，招满为止。那么具体的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电子邮箱可以发送至他们的官方的邮箱，然后应聘者的邮件呢，大家有统一的这个格式。那么具体如果说您想应聘符合要求的话，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码，然后具体的网址大家可以进行操作。
0: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山西省的3所高校，在2026年的博士招聘的一个公告，一共招56名专业的技术岗，面向的是海内外的博士生啊，就是5月份到12月份，大家可以通过邮件去报名，就是不需要去现场呀等等，就是发邮件就可以了啊，招满为止啊，招满为止。大家虽然说听到的可能到十二月份，也许人家前俩月就招满了，
1: 对，
0: 也是有可能的，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看到它其实是针对少数人群的，它是不管是这个国内或是境外的一些博士毕业的，那么还有就是它技术要求方面会比较严格，它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警察类学校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学校啊等等，它的技术要求是比较明确和明晰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
1: 对，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高校毕业生的一个毕业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这个招聘信息，包括近期我们举办的一些这个招聘会，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如果说各位朋友也有一些应聘需求，比如说大家呢想去在我们临汾找到一份什么样的一些工作，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后台呢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帮大家去寻找一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邀请相应的一些这个招聘专员、招聘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分享具体的一些招聘信息。
0: 另外呢，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是和我们尧都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评定有关系的。其实说到物业的服务啊，也是近几年大家关注的一个这个热点哈、那么关于这边的服务等级评定，它直接就关系到我们每年要交多少物业费啊，因为它是不同级别的这个物业评定下来之后，它是按照这个评级的标准，然后大家来进行这个缴费的，所以说它的服务的内容、服务的评级，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些这个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发布的这条这个消息啊。首先，物业服务等级评定管理方面呢，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等级按照山西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来进行这个评定，由低到高啊，分别是1级、2级、3级、4级、5级。那么1级的标准呢是最低的标准，每一级标准高于并且包含相应低一级的这个标准啊，那么就是说那么5级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啊，那么1级是最低的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排次。
1: 对，物业服务呢是按照一些程序呢进行组织评定，首先呢是需要企业自评，然后呢是进行申报。物业服务呢是要向这个区住建主管部门呢进行申报，那么企业对所提交的材料的实质性的内容呢要负责，那么申请人呢会把这个资料递全，然后区住建或者是房地产主管部门呢受理之后，然后会相应的进行一些这个审批。除此之外呢是进行评定，这个评定的话是由业主代表、业主委

0: 这是一个具体的考察的一些范围和内容。
1: 对，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知道，哎，它这个评级到底是怎么评下来的？
0: 对，
1: 是多少人来进行这个认可的哈？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它的业主委员会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进行评级的人，比如像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
0: 对，
1: 还有这个物业管理专家等等啊，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评级的这些代表当中的啊，还有就是街道办事处啊等等。我觉得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个方面的消息的话，就可以跟你的业主委员会的一些人去聊。因为不同的小区，比如说这栋楼，它可能会有一个代表，是吧？
0: 是。
1: 那么在这个群里，大家就可以来沟通一下，哎，我们这个评定是怎么样？因为他非常的关心，就是关系到我们之后我们该交多少物业费。比如他评的就是三级，你们小区的这个服务水平有没有达到三级？或者是我评定的是最高标准五级，你的这个标准有没有达到五级？那达到五级的话，我们就要按照五级的这个标准去交钱的，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是。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进一步加强小区物业服务等级的评定管理，其实我们通俗去讲的话，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给物业它立一个标准，然后划分一个相应的一些等级，然后呢，会倒逼物业呢提升它的这个服务的质量。那服务的好坏呢，能够让我们各位住户一目了然，收费也会更加的规范一些，也能够整顿物业行业的风气，当然也能够切实保证所有的业主朋友们他们自身的一些切身的利益，让大家呢能够住得舒心，住得更加安心一些。
1: 但我觉得呢，像评级它是前期的一个工作，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评到了是几级，作为物业来说呢，在之后还是要按照这个等级的服务标准来给业主进行这个服务的哈。而且呢，业主也是有权利啊，有权利知道我们物业都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有没有达到标准啊，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就是大家互相的去为我们的这个小区或者是我们的社区啊去进行这个工作，才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小区和社区生活得更加的舒适啊。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我们会稍作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分享给您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会临时闭麦，我们稍后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

或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
3: 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些最新的回复，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0: 那么我们这个直播间呀，这会儿呢也是非常的忙碌，对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整理收拾啊，明天我们要直播的一些设备啊，
1: 对
0: 我就突然感觉咱们直播间好像空了一半。

0: 为我们的设备都被搬空了一半啊。
1: 对，大家呢在明天的时候也可以守候在我们的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明天呢会有一场比较盛大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读书会啊，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其实呢在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平台呢，活动也是丰富多样的，除了我们常态的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户外的呀场外的不同场景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哎，您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和类型，哎，都可以来聊一聊，是吧？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诉求，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做到最好啊。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逐条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关注有一位朋友，这位网友之前呢是说到市区博浩苑君临苑楼下有一家叫刘厨家常菜，每天的晚上到次日的凌晨，长期呢将这个桌椅摆放到店外占道经营，就餐的食客这是大声喧哗，酒后吵闹，产生的噪音严重扰民，致使呢小区的居民没有办法正常的开窗进行通风，夜间呢难以安稳休息，也恳请相关的部门以及相关的部门及时的介入，立刻取缔起夜间占道经营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22点之后呢禁止店外摆桌经营，依法严肃处理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对屡教不改者呢从严处罚，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夜间巡查管控长效机制，严防问题的反弹，切实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的时间。
0: 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接到信息之后呢，在前两天也是晚上啊上岗之后及时的去巡查了一下这个路段啊，和该饭店的负责人呢也是来进行了一下沟通，并且呢清理了店外摆放的一些这个桌椅啊，劝导其进店去经营啊，严禁呢在夜间大声喧哗去干扰到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楼上就是居民区，
1: 对，
0: 是吧，然后这个对面啊哪都是住的人，那如果说您把这个桌子又摆到外头，然后一到晚上好像大家还比较习惯在外头吹个冷风啊，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然后大家吃饭的时候能干点什么呀，聊一聊啊，是吧，那么可能这个划个拳有这样的吧啊，那么这个扰民的情况可能会比较频繁，那如果说在店内的话最起码能够隔开这个声音啊，大家我们说在最近的一段这个时间天气暖和了之后啊，您的出行您的就餐也是要考虑到场地场合还有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到的一辆车牌号码为晋 L5-056 的车辆，是在临汾市姚都区自然资源局西侧的小广场公共通道处占用了人行道违停，堵塞了出入口，然后呢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解决。那么通过这位朋友所拍来的图片，我们关注到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啊，刚好他堵住了这个路口，连着电动车可能就从这边就下不去了啊，就影响了大家的正常的出入。
0: 对，那么说到停车的这个事儿呢，在上一周我们有关注到的一辆车，它呢是在这个福利巷这边，我们当时是提到它是在福利巷祥盛商务中心，就是蜜雪冰城的门口，他说每天下午到这个晚上啊都是有一些车辆在这边随意的去停放，严重的会堵塞这边的交通的出入口啊，妨碍到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的正常的通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是及时的和交警支队这边取得联系啊，因为他当时派来了几辆车就是在这边违停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辖区的中队已经对违停的车辆依法进行了处罚，并且呢也会加强该路段的一个巡查管控，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的秩序啊，就是这个罚单都已经开了，在这边大概停了有2到3辆车啊，这个罚单都开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你看在福利巷这个口上，它首先是一个拐角的位置啊，
1: 对，
0: 而且这边上头是居民区，底下是一些这个商超啊、商场啊、饭店呀等等，您的停车确确实实给大家添堵了。福利巷这条道本身就不是很宽敞啊，
1: 对，
0: 要再停车，然后旁边再停电动车，路上再有车，是吧？这路真没法走。
1: 是，关注到有一位朋友反映到是在霍州市新治二处郭庄洞子口下方，路面呢是出现了深坑，破损的路段呢已经存 在的比较长的时间，长期没有得到了维修处理，过往的车辆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恳请相关部门尽快的现场核查，然后及时的修补路面道路的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车辆的通行安全。那么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取得沟通，那么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还有另外的一个位置呢是在市区的108国道这边啊，这边呢是在华北石化加油站，就是西张路口这边，他说这边的红绿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故障了，一直没有进行修复，因为这边过往的都是一些大型的车辆是吧，车速呢又比较快，然后呢村民呢有时候也会从这边去穿行啊等等，那么就会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啊，尽快的来维修一下这个路面啊，就是还有就是维修一下这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让它能够及时的正常的去进行工作哈。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和临汾市交警支队来进行了沟通之后呢，也是了解到它这边的红绿灯故障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它的信号机的这个部件有破损的一个情况，就是它这个部件坏了，那么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进行了沟通，现在也纳入到了采购的流程，就是这个部件需要采购啊，采购回来之后呢会尽快的来进行修复啊，
1: 对，
0: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因为它采购完了之后就会来及时进行安装，可能就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啊。
1: 是，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大家呢都可以来到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如果说发送的文字较多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在后台给我们发送详细的信息，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呢取得对接的。
0: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临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啊，也是希望就是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让您困扰的事情的话，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后台来进行留言，以及听见临汾的微公号来进行这个留言，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它就非常的有限，
1: 对，
0: 那么我们可能今天下午遇到了一个问题，那么没有办法反馈怎么办，给我们后台留言私信我们就可以啊，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收到信息之后和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然后尽快的为大家回复这些问题。这个静他也是发来消息，他说今天早上走那儿的时候红绿灯好像好了，哦，是已经好了吗？
1: 哎，好消息，
0: 那太好了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上周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是在这个在买这个原件配件去了啊，那好了，那就太好了啊，非常感谢这个静的
1: 及时反馈，
0: 对，那么好了之后大家还是要安全的去通行啊。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呢每天经常会使用的这个微信。微信呢不断的在更新啊，不断的在适应着我们现在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微信重磅更新，很多网友都说再也不尴尬了。那么最近啊，微信的团队呢迎来了一批新的功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几项更新，大家听起来听一听，看看会不会合您的心意。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赋能头像创作，换头像的话呢，大家再也不用纠结了。那微信在更新这个头像的菜单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悄悄的新增了一个叫做 AI 制作头像，然后您点击微信，点击我，点击头像，右上角有一个3个点，就能够看到这个功能呢是由这个腾讯元宝 AI 提供的技术支持。那么大家呢只需要去输入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想要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AI 就会自动生成一张专属的头像，那么生成之后呢无需要二次裁剪就可以直接使用。那目前呢生成的头像是以二次元啊卡通的偏虚拟的形象风格为主，那么这个功能呢是属于这种灰度调试的阶段，如果说大家暂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也千万不要着急啊，说明呢还是没有被覆盖的，那么耐心等待，后续呢会全面去开放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会在1个小时之内来隐藏来电，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在工作啊，比如说咱俩正在上节目，
1: 对，
0: 有这个微信这个未接啊，那么打过来之后我们会把它 拒接，嗯，但是拒接之后还不能够及时去回复这个消息啊，
1: 对，
0: 对方会觉得为什么要拒接我的来电？
1: 对，你在干嘛？
0: 对，我这个工作很重要是吧？为什么要拒接我的来电呢？嗯，怎么办？像这个情况呢，我们微信也是非常的贴心，它有一个防打扰的功能啊，就是比如说您收到这样的一些弹窗的时候呢，底部会新增加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叫做一个小时之内去隐藏他的来电，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如果说反复再给你打的时候，你是收不到他的这个来电的信息的。那么等我们忙完之后再给他回消息，他也不会收到说，哎，你的来电被拒接，哎，这样的话就维持了
1: 不尴尬，
0: 就维持了这个塑料友情，对吧？
1: 是的，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我现在也发现周边的人呢是越来越喜欢用微信的语音啊，微信的。

0: 一个视频，
1: 但
0: 是呢，有一些朋友他并不喜欢这样被打扰。你像这个电话的话，大家呢可以随便的，就是点击忽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语音的话，它就会在就比如说你开会呀、什么时候突然弹出来，确实是挺烦人的。那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也确实不尴尬，而且呢，不打扰自己，也不会让对方感觉到尴尬。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功能呢，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就应该早点出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它也是需要循序渐进啊。
0: 对
1: 对，循序渐进
0: 可以更新到后期，就是不是。一个小时就两个小时或者一上午都不被打扰，那就更好了。
1: 这么长时间都不要接他的电话吗？
0: 不想接。
1: 还有那你就拉黑好了是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AI 的一个头像的制作哈，
0: 是
1: 接下来还有就是新增了一个 AI 的歌曲创作，就是发现听一听当中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点开过，就是发现当中我们有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视频号啊或者等等，大家有一个听一听啊，它新增了歌曲制作和音乐空间两个模块啊，那么这两个模块呢，其实就还是比较新的一个这个东西啊。像歌曲制作允许用户通过输入歌词或者是哼唱这个旋律，让 AI 自动的来谱成这个完整的歌曲。我觉得这个太牛了。就比如说你们家小朋友啊，
0: 想唱歌，
1: 今天心情特别好，然后就哼唱了一小段旋律，你就可以把它输入，然后让它生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啊。
0: 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功能啊，就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就叫贴图支持两亿像素超清的原图。安卓用户
1: 两亿像素有必要吗？
0: 那么这个安卓用户呢，将微信更新至8.0.71以及以上的版本，可以在贴图当中啊上传发送两亿像素的超清原图。对方呢会点击这个查看原图，就可以看到超清的版本。每次呢最多是可以上传20张图片哦。
1: 那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两亿像素有没有完全这个必要？就比如说你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在翻看一本书，然后我拍了一张这个图片，我可能再放大，我完全可以看到这个书上的字，是不是？
0: 是，这个首先得要求对方的这个手机功能能够拍摄到两亿像素的这样的一张照片。但是如果说
1: 那这个不就很鸡肋啊？
0: 对，就拍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呢是可以进行发送的。之前就是特别大的一些流量，这个占流量的话可能是不行的，特别大内存的。
1: 我也觉得很多人不会选择，就除非有特殊要求，是吧？
0: 对，
1: 一
0: 些工作需求，
1: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的内存对每一个手机使用者来说太重要了。就是我不太习惯去删除很多东西，
0: 对。
1: 而且你删除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可能还会有用啊，不管是视频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等等。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的聊天记录，我是不太习惯去删的。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删掉的话，下一次我们要再找这个记录的时候找不到，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记忆，它就是留痕嘛、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家有没有对您的手机的这个内存怎么样来保存到最佳状态，
0: 就是
1: 有没有小妙招，
0: 不断的更新手机的时候不断的换这个内存，从刚开始好像60多就可以是吧，后面变成128
1: 不够
0: 了，再换手机就变成了512，然后下次换手机就变成 1T。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不换手机有一个非常大的考量，就是东西太多
0: 东西太多，现在我们移手机的话非常方便，
1: 对，它会移
0: 就过去了，
1: 它会移，但是你得是同型号，
0: 是的，
1: 就比如说你换了一个这个，比如说你红
0: 跨品牌是不可以的，
1: 对，你安卓系统啊，或者你这个苹果系统啊，等这个系统一换，那不是就完全废了吗？
0: 是
1: 这样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叫微信的输入法新增了隔空的传送。那部分微信输入法的用户发现，原本的这种叫跨设备粘贴同步的功能已经更名为跨设备的粘连传送，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新增了隔空传送的功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呢，用户可以直接跨设备去发送这个图片、视频文件，不需要这个流量，进入到隔空传送的界面之后，就可以选择已经关联的设备进行这个文件的发送，也可以直接呢传给其他的用户，使用的方法呢是比较的灵活。那么电脑版的输入微信输入法也同样测试这样的一个功能，实现了跨平台、跨设备、跨用户之间的一种文件的互传哦。
1: 你看以后传输这些文件就
0: 更加方便了，
1: 对，
0: 不用费流量，大家都应该很开心，
1: 对，而且不用再登录一次吧。
0: 是吧？
1: 好，就是这个功能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或者是您觉得哪个功能对您来说，哎呦太棒了，哎，这个 怎么不早点出来哈、这个消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么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好消息啊、就是自行车啊可以带上高铁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线都可以啊，是某一条线，就是它会逐步的来开放。我们近期呢也关注到5月19日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个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呢，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就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来进行一个付费。那么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的包装，然后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0: 是的，那么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的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去选择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并且预约付费。那么在开车之前呢，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个小时是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预约成功之后啊，旅客呢是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这个装车袋呢妥善包装之后去前往车站乘车。当然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啊，对自行车的前轮进行拆装和包装。那么铁路部门呢将会提供专属的工具，还有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的带自行车带车带，不吝啬的去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1: 对，你看刚才有几个细节我觉得是大家要关注到的哈。首先呢就是它要进行一个拆卸是吧，它还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包装啊，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服务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试点的初期呢，它是这样的，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车是88块钱啊，旅客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的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来开具电子发票啊，就是每趟这个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去的话，比如说就这趟线要提前的规划一下行程，尽早的完成线上预约。那如果说人特别多，大家都想去那儿骑自行车，都带上自行车的话，那他超了，那你的自行车可能就约不上了啊。
0: 是，我们现在的出行呢是越来越便捷和方便。你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冬季的时候流行滑雪的季节，那么很多这个滑雪板也是可以带上高铁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自行车有一趟专属的这个线路呢，也是可以带自行车了。真的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大家的这个出行的需求了。
1: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因为今天呢是这个旅游日啊，在上半段跟大家聊了很多和旅游相关的一些消息，就是哪些景区呢它是有一些优惠的啊，大家想出去玩可以玩一玩。那么在第二个时间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家值得关注的大事小事，公积金的问题啊，医保的问题啊，物业服务的这个评级问题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微信的这个升级功能啊等等啊，都有涉涵到。那么最后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了零分随手拍，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扰的事情啊等等啊，回复的问题也都做了回复啊。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后台留言，我们在下期节目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
0: 是的，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8: 一般女同学肯定是对这个宝石啊钻石是爱不释手，但是有几个会挑选呢，我相信95%以上应该都不太擅长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来自于舒适 Comfort 杂志的执行主编，还有 GIA 美国宝石学院研究宝石学家李鹏博。欢迎鹏博。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苗山。
8: 哎，鹏博是我的好朋友，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无论是这个配搭还是在宝石的挑选配搭方面都是专家和行内专家。
9: 就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这些亮闪闪的东西，小的时候呢也觉得说想在以后能有机会去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或者是珠宝设计师，但是你知道我在东北出生，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小朋友的教育环境都是觉得说你要好好学习，要学好数理化，要做什么，就你觉得做设计会觉得哦好像就是爸妈不太喜欢的方
8: 向。整个咱们北方好多偏
9: 理工一些，
8: 对，
9: 它

0: 都会希望你学理工、学好数理化，怎么怎么样，就这种，小的时候都是听这样的话。所以，长大了之后有这个机会，我就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做我自己本专业。对。
1: 但是其实有帮助，你知道吧？学到这个，比如说你对宝石感兴趣，虽然是配搭、穿搭，然后色泽这些，但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理工的领域，你说是不是？
0: 对，宝石里面，我们用的很多的仪器，比如说像折射仪啊，或者说显微镜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光学专业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器材或者叫器件吧。包括最简单的，比如说手持放大镜，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我们光学里面会应用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做出一些所谓的大型的或者小型的光学器件、光学系统，然后来辅助日常生活。这一块还是，算是说能跟以前学的东西有联系吧。
1: 现在有时候想想，虽然学的知识杂了，但是你知
0: 道吧？真的什么都得掌握。
1: 对，但是学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真是有帮助的，因为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尽管是聊了聊大部分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宝石，尤其是钻石的选择，但是其实这个领域有的时候想起来特别深的部分，咱们就不聊了，因为确实比较难懂。
0: 对，因为讲的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跟我面对面，或者说我们一起去看到真实的宝石，所以有些东西我讲起来会很抽象。
1: 对。
0: 那就简，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最快速上手的，就听大家就能听懂的一些技巧。针对于宝石或者说钻石或者钻石里面的白钻啊、彩钻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喜爱的爱不释手的钻石还有宝石，这些您到底知道多少，懂多少，您又知道如何挑选吗？很多的朋友就结婚之前啊，就是老公求婚会选择用钻石来求婚。
0: 对。
1: 然后结婚的时候再有素圈，所以其实是这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个想法。
0: 对对对。
1: 很多西方人他们会套两个戒指嘛。
0: 对，他们在求婚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的重视。一般的时候，比如说求婚这件事情，他们肯定是要选择比较贵重的宝石，或者是单克拉数。就是单体克拉数比较重的这样的宝石，或者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是祖母外祖母留下来的某个戒指啊，然后给到妈妈，或者给到了谁，然后他
1: 传家宝，
0: 对，就这种，也许不是很贵重，但是可能会很有纪念意义，像这样的。两个方向上的选择会是跟对方去订婚的一个所谓的信物吧。那等到婚礼现场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就是在西方世界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已婚的标志，就是在左手的无名指上会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圈，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戒圈，上面
1: 我们有时候叫素圈，就是特素，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无名指上这个标志就是。讲这个人是已婚的，所以电影里才会有一些情节，说有一些已婚的男士，然后去了一些 club 或者去了一些什么的，
1: 偷偷摘
0: 掉，对，会偷偷摘下来放在自己那个衬衫左边口袋里，才会有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标志摘掉。
1: 所以就会发现，在这个很多欧美国家啊，就是。男同志这个手上会有一个素圈，这是一个已婚的标志。
0: 对对对。
1: 女生手上可能会有两只戒指套在一起。
0: 对，所以就是说，订婚他接受了求婚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有订婚，然后等再办完整个婚礼，然后走了所有的这个合法的手续，他们也会在典礼上会有一个对戒的交换嘛。所以到最后，女生的无名指上通常会戴两个戒指。
1: 然后
0: 像
1: 落在一起的。
0: 对，尤其像西方世界的人，你看到一些年长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比如说3周年、5周年、10周年，然后还会互相再送一些东西。所以，比如说一些这样的女性，她在无名指上可能会戴几个戒指。比如说有宽一点的、窄一点的，有是镶钻石的，有镶宝石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戴挺多的。对。
1: 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听到很多误区，就可能是这个文化差异并没有学到精髓。就很多人说讲究戴哪个手指，其实现在想起来，手指没有多少个那么讲究。其实你落两个，大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不但比如说你现在戴一个宝石，上面宝石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已经有人求婚他，相当于订婚。
0: 对，
1: 这个订婚就在我们这儿相对弱一点，但是在欧美国家，其实订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它代表了承诺嘛。然后订婚之后就办了仪式，像彭博刚才说的，就是落成两个，所以其实数字更重要一点。
0: 我是觉得说，就左手的无名指这两个戒指是，或者说这一个戒指是比较国际通用上
1: 最重要的位置，
0: 对，最重要的一个。剩下其他的，我觉得
1: 装饰啊，
0: 对，跟你个人喜好吧。然后有的时候网上我也会看到很多人讲啊，这个手指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分追求这个。有些人在某些。

0: 指头上戴东西就是不舒服，
1: 嗯，
0: 那他又觉得那个意思又很好，但我觉得就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1: 对，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有时候学这个文化的时候没有学好，所以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还会拿钻戒当结婚戒指
0: 啊。对对对，这个是在中国很常见的，然后戴在中指上。
1: 对，戴
0: 在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说，哎，在婚礼现场的时候，男生戴一个比较素净的戒指，然后女孩会收到男生的一个婚戒啊、钻戒，当做她的婚戒啊、女孩就这一个了，嗯、倒是很常见了、这个。
1: 但是其实是在文化上，你觉得是可以，你喜欢就行，
0: 我
1: 还是其实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讲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喜欢就行。我是在这方面比较觉得 OK 的。但是
1: 比较包容的。
0: 因为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一个物件嘛，我们先抛开它价值不讲，那还是纪念意义是最重要的。那每当戴起这个戒指来，它会回忆起当时美好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日常的一个佩戴就起到了除了装饰以外的作用。又没有太大必要一定要学着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规矩嘛。
1: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的情况下喜欢就好，如果知道的话，
0: 我是觉得可以尊重一下这个国际惯例这样子。
1: 毕竟两个人结婚了，一个人戴了一个钻戒，另外一个款式不同，你有点怪。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无名指上，左手无名指有戒指，有素的戒指这样的标志，是我觉得也算是已婚人士的一个自豪吧。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就像把爱人戴在手上一样。还是要尊重这个，然后大家才会知道你结婚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哪怕就不说，别人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撒了一把狗粮，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标志，就让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刚才首先说了这个戒指，尤其是结婚戒指该怎么戴，现在就要进入到怎么挑选了。很多姑娘就说，哎，我喜欢大钻戒或者喜欢大宝石，但是我经常啊，有时候像去年去南非旅游的时候，就会有身边一帮姑娘跟我说，哎，带几个钻戒回来吧。我说，虽然我们知道南非是产地了，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如果都能带回一些便宜的宝石或钻戒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在那儿买到便宜。所以这个便宜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不是说产地就便宜。
0: 是产地这个事情，之前我也是在电台上节目的时候有聊过，当时可能是聊到比如说像大溪地啊，或者说像日本菲律宾这些海域其实都是有珍珠的。比如说你到了斯里兰卡，那里会有一些蓝宝石，或者比如说到了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地方，可能也都是会有蓝宝石、红宝石。那其实讲真的，我们比如中国的山东它也会产蓝宝石。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来到了一个产地，那作为游客来讲就有机会买到最好品质，然后又用了一个易于市场的价格去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和一个我觉得是多年旅游景区的一个骗局吧，就仗着这里有生产这样的一个名声，然后去也不叫欺骗消费者，
1: 营销吧。
0: 对，在因为他在你消费的时候一定会用了很多具有迷惑性的字眼。
1: 诱导的语言，
0: 对，不会说除非是那种说真的是叫做什么挂着羊头卖狗肉这种，给了你一个，他明明说比如说卖的是 A， 然后他给了你一个 B， 那就给了你两种东西，这种那是真的是欺诈了。但是如果他说用了一些天然什么什么宝石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其实是蛮具有迷惑性的。因为什么叫天然宝石呢？那天然宝石品质不好，处理过了之后是不是还叫天然宝石？
1: 是的，
0: 因为另外一种叫做实验室合成宝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宝石。它的成分是和天然的晶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成长环境是在实验室下人工干预的，然后给予它一个大自然结晶的一个状况，比如说高温高压是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停留多久，然后它才能结晶。严格意义上讲，两个的成分和晶体的性状是一样的，但是那就是天然和人工的差别。这种时候我觉得这个天然的字眼和这个人工你才能感受到，否则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品质很差的宝石，但比如经过加热、经过染色、经过酸蚀、经过填充这些人工处理手段之后，它其实广义上讲还是一颗人工的还是一颗天然的宝石。只不过是后期人工有优化它。所以这种时候游客通常会买到这样的宝石，会觉得说啊，我来到产地果然就是不一样，买了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但回来之后真的你在北京去找，或者说你在上海啊，或者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会你会发现这东西远没有那么贵，就是会比你在景区买的还要便宜。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尤其是说到钻石，钻石的矿其实不只是在南非。

不过是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一些大颗的宝石来自于南非，所以大家会对南非这个词有一个比较偏执的概念，说哦，好像钻石都来自非洲，主要都是在南非，然后我是不是去到那边就能买到钻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出产钻石，比如说俄罗斯，比如说澳洲，像泰国也有一些地方会有，像美国其实也有很多钻石矿分布在全世界，但是比如说你到了南非啊，或者即便说你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你觉得说好像是这里也是盛产钻石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我就可以以一个很优的价格买到，这绝对不会的。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彩色宝石也不会的，就是大家简单的想一个道理，那他在那里要经营，他本身。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继续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1: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0: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1: 对对对，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解毒哈，
1: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0: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哈，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1: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

0: 信石。
1: 哦，
0: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1: 就是
0: 说
1: 服了毒了，
0: 对，服了毒了。
1: 嗯，
0: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1: 嗯，
0: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1: 毒药
0: 之类的，
1: 之类的，
0: 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儿，然后一个言。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运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1: 嗯，
0: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1: 嗯，
0: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1: 忌讳，
0: 对，就用一个别称，
1: 嗯，
0: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位两位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
1: 哦，
0: 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
1: 啊，
0: 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对，
1: 嗯，
0: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1: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哦，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0: 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
1: 哦，
0: 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1: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0: 对，
1: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哈，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0: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
1: 哦，
0: 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1: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0: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
1: 嗯，
0: 还是
1: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浩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哈。
0: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它是不受补的，它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砷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哪儿就堵上了。

0: 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1: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
0: 啊，
1: 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0: 就是我非常不舒服。
1: 哎，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
0: 嗯，
1: 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
0: 嗯，
1: 然后
0: 就这个药开完之后没走，
1: 哎，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
0: 嗯，
1: 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
0: 哦，
1: 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
0: 嗯，
1: 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哪儿就又开通了。
0: 就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就是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
0: 哦，
1: 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0: 对症的，
1: 哎，对，
0: 嗯，
1: 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
0: 嗯，
1: 是最好。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0: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
1: 对对对，
0: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1: 对，
0: 嗯，刚才吴恒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1: 对，就是广谱的。
0: 嗯，啊，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1: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它有退翳的作用。
0: 哦，退翳的作用哈。
1: 对，翳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
0: 嗯，
1: 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样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嗯，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
0: 嗯，
1: 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辨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0: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
1: 对，
0: 那夏天我们经常吃到的绿豆究竟还有哪些食疗作用呢？我们说到了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其实这种功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1: 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
0: 嗯，
1: 且益气后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
0: 嗯，
1: 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你极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
0: 嗯，
1: 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

0: 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
1: 哦，
0: 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呐、啊，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0: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0: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
0: 啊。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
1: 嗯。
0: 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0: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是、哦、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
1: 哦、
0: 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痤疮啊。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哦，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嗯，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
1: 嗯，
0: 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
1: 嗯，
0: 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
1: 哦，
0: 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
1: 哦，
0: 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嗯，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嗯，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
1: 嗯，
0: 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
1: 嗯，
0: 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
1: 哦，
0: 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
1: 哦，
0: 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啊，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嗯，所以说如果您真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验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
1: 嗯，
0: 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哦，
0: 这个并不是说就是张悟本提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绿豆大就是真的是
1: 大行其道，
0: 大行其道。但是他说的，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说的，但不是说他所有说的都是错的，
1: 他也有合理的成分在里头。
0: 哎，对，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绿

0: 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嗯，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
1: 嗯，
0: 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物
0: 五蔬之一。
1: 嗯，
0: 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
0: 嗯，
1: 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
1: 对，
0: 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对对，
1: 嗯嗯，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
1: 嗯，
0: 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
1: 嗯，
0: 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
1: 嗯，
0: 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对，嗯，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
0: 嗯，
1: 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嗯
1: 嗯，
0: 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喝的豆汁儿。
0: 对，豆汁儿是咱们绿豆发酵以后做成的饮料。
1: 嗯，
0: 所以天天喝豆汁儿，您那肝功能一定很好
1: 啊。而且是发酵食品。嗯，它又去暑。
0: 对，
1: 嗯，还能增加这个胃肠蠕动。
0: 嗯
1: 嗯，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料哈。还有就是我们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嗯，对，绿豆糕也是被广泛的接受而且喜欢的食品。
1: 嗯，
0: 它那种香糯还是真的是非常，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1: 对，
0: 是非常适口的。
1: 嗯，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您可以就是那绿豆汤，您可以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现在莲子正是下市的这个时间，
1: 对，有卖莲蓬的哈。
0: 对，然后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
1: 嗯，
0: 这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应时当令哈，这都是大自然的奉献，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搭配。嗯，您就妙手偶得，就一道美味就做成了。那今天的绿豆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气。昨天甚至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量子到底是什么？量子科技包含哪些关键技术？为何它能成为未来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为什么说量子科技早已融入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技术研究中心的教授尹章奇。尹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0: 主持人你好。
9: 不管是近日从工信部释放出的政策信号，还是此前155规划建议将量子科技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首位，在政策方向上我们看到量子科技被反复提及。那么作为量子科技方面的研究人员，您怎么看？
11: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和产业，现在到了155阶段，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怎么说呢，叫做新旧的一个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新的装备，新的这种标志性的成果在涌现啊，比如说这个福建舰电磁弹射呀，这样的技术也都是某种程度上算是世界第二，是吧？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国家从总体实力上，从各方面总体实力上，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最前列的这个状态。那么再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入到了所谓的无人区，前面没有参照物了。那么我们长久来以来一直学习的，在科技方面一直学习的这个美国，似乎有些地方也不如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立一些标杆。那么没有学习对象，那我们就必须要找一个看起来足够远大的

0: 灯塔式的东西，然后让牵引我们各方面的技术产业资源往那儿汇集，然后想办法把我们整体的科技和产业做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量子科技啊，它本身是具有足够大的想象空间的。然后它呢，从这个整个产业布局和定位来说，它有足够的基础，所以国家把它作为未来产业的这个首项，把它给列出来了。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世界的本质可能是由量子力学来控制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很多前沿的科技，它需要的都是把这个物质的这个化的或者把控制水平做得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小，那么会逼近所谓的这个量子的这个水平。那么所以量子科技的这个应用场景它就真的出现了，而不仅仅只是科幻，或者不仅仅只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一些习题。
1: 是的，的确就是提到量子科技的时候，对于我们普通人，大家会觉得还是比较神秘的，如果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而且觉得它有的时候神秘在哪儿，就像你说的它是微观的，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那到底什么是量子？
0: 对，这个量子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差不多100多年前1900年，由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最开始构建出来的。当时他研究的是一个叫做黑体辐射这么一个问题啊，产生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概念上突破啊，认为呢这个辐射呢不是连续的，辐射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然后呢这个份数的单位，我们今天说了哈，是跟频率、跟辐射频率有关啊等等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能量的能量辐射啊，量子化的能量辐射。所以从那之后，人们开始逐步发现这个能量辐射的量子化的这个行为，不仅仅在黑体辐射中，在所有的微观世界中都是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啊。我们的可见光，黑体辐射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可见光，可能是比较低的频率，还有可能更高的啊，比如说可见光、 X 射线、伽马射线等等，其实都是频率更高的了，但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电磁波的可见辐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科学家来研究物质的本源，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基础是啥，是不是一个连续的，后来发现不是啊，最基础的也是一个个的小粒子，人们发现有这个分子，有原子，有电子啊，当然这个电磁波的这个辐射或者黑体辐射就后来被爱因斯坦把它命名为光量子或者光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所谓的量子就是能数的这些，它这个微观的这些很多东西它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数，它不是这种连续的数不清啊，我们可以数出来，那 OK， 那我们就叫量子了。
1: 到量子是到底了吗？
0: 目前是到底了，目前是到底了啊！目前基本上我们认为整个物质世界从时间到空间似乎都可以数啊，或者说大家相信也都可以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来数它。
1: 那么今天所说的量子科技它又是一门什么样的技术呢？
0: 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量子力学或者量子物理这门技术，它从它一开始发展，它就我说了，它都从它起端开始，它就跟国家政府的资助脱不开关系。这个量子的这个理论大概在100年前1925年人们呢把它怎么规范化了，把它形式化了，最后成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叫做量子力学的这么一个啊，就对标这个牛顿力学，写成了所谓的量子力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化的，所谓研究这个原子啊、分子啊，它的运动行为都可以用这样一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框架来进行分析。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工具之后呢，那么它很快的就在产业上产生了重大的应用。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放了两个原子弹。那么二战之后呢，人们就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原子弹，还发展出来叫做氢弹。这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呢还能再大100倍以上，所以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我们造出了一个似乎可以毁灭自己的这么一个可怕的武器。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的大国它似乎都有这个技术之后

0: 呢，大家就达成协议，我们都互相不打仗了，不然一打仗可能我们全都会自我毁灭，是吧？所以有这个基础之后，大家就说，那我们有这么多前沿的技术，又有这么多过剩的这个科学家，是吧？为了发展军事科技，也发展了好多这样懂量子科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这些人员他就外溢到跟民生有关的一些行业了，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信息产业呀、通信技术啊。特别像信息产业，它的技术的源泉很多是所谓的叫做半导体或者是固体物理这样的半导体的行业啊，它的半导体或者固体物理，它的产生实际上也是源自于科学家对这个固体的微观的一些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个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深入研究，跟前面这个原子弹、氢弹的这些武器的研究实际上也有关系了，就是那些相应的理论在那个里面也已经得到了一些验证，所以把相应的一些理论也移植到了这个固体啊，或者是这些方向，包括后面的这个激光啊，也是相应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光学里面发生应用。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产业中的这个计算机啊，我们的手机啊等等，其实都跟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些技术是有关。我们今天的这个互联网啊，其实背后的底层技术是源自于这个激光通信啊。那么激光这个技术之所以能出现，也是因为人们利用量子力学提出了这种新型的发光的这个光源啊，是叫做激光的，叫做光的收集辐射放大这样的一个光源。
1: 是的，其实您给我们讲了这个理论的一个历史沿革，从像普朗克、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去提出量子力学理论，然后到有国家支持的这种武器研究，大量的尖端的科学人才投入进来，应用领域像今天我们谈到的量子计算、量子通信，这中间的发展它有哪些关键的理论突破或者说实验验证，让量子从一个纯粹的物理概念变成了现在有望改变世界的一项技术？
0: 其实当然回过头来看，或者说我们标志性的说，它可能有一些突破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个时间点它是人为赋予的，这个时间是一个突破、
1: 可能我们回看的时候
0: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似乎很多事情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或者说相应的一些概念或者思想的源泉呢都很早它都出来了，比如说量子通信这个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1984年是量子通信技术的一个起源，有一个叫做量子密码的一个协议，我们把它写成 BB84， BB 是两个发明人 Burnett 和 Bassard， 他们在1984年提出这个方案，就是过去40年这个他就很快的就技术上逐渐的成熟，而且开始进行落地。现在比如说中国电信也开始提供了叫做量子密信的这样的一个短信的服务，中国2016年发射了量子通信实验卫星，然后2017年开始也建设了京沪干线，后来还建设了好几条，可能全国的这种量子密码的专门的这个干线应该有好几千公里了，这是产业上逐步就做出来的。当然了，你要说思想源泉，其实它更早，在1968年的时候就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叫做威斯纳，他当时就觉得我们可以用量子的方法来做一种货币，保证不能够被人伪造啊，叫做量子货币的这个思想。但是这个想法太过于超前了，所以一直都做不出来。他的好朋友好同学叫做 Burnett，在1979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毕业工作了，在 IBM 公司工作，所以有一次去开会，在南美洲波多黎各的一个海岸边开会，然后会议间隙他就主动找了当时做过报告的一个密码学专家叫 Brassard， 他们两个人聊了聊量子货币的想法，最后 Brassard 告诉他说，这个想法最适宜的应用场景就是来做密码而不是做货币，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所谓的量子密码啊，所以很多概念想法或什么它是逐步的拓展过来的。
1: 那么我在查这个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个叫第二次量子革命，然后我发现您的学习和科研经历可能正好是第二次量子革命，您作为亲历者了，那何为第二次量子革命？
0: 对，要说这个第二次量子革命，我们先得说一下，就是先定义第一次量子革命啊，所谓第一次量子革命其实指的就是量子力学的创立以及它的

0: 开始的这个产业化的应用。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普朗克的这个量子的这个概念的提出，量子力学这个框架的这个确立，乃至于后面4-5年的这个原子弹啊，原子弹之后又有这个芯片呀、激光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相当于是20世纪前半叶到20世纪中期这一系列的，从原始的概念到理论框架再到产业，这一段时间都可以认为是第一次量子革命，而且它确实是一个科学上的乃至于产业技术上的重大的革命。我们回顾一下呢，这些革命它的一个从技术上来说，我们不先说它的这个产业从科学基础，但是从技术本身，它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我们直接的利用了物质或者是某些物理现象的一些量子的效应，然后用它来完成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事情，或者满足我们的一些需要啊，比如说核裂变、核聚变这个事情，它本身是天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要让这个事儿它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发生。比如说核裂变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足够快，那是个武器；但是发展的是一个平缓的可控的过程 ，OK， 那是个发电站、核电站。那么同样的，比如说芯片上，我们比如说二极管、三极管啊，我们用半导体芯片来做三极管。这个三极管这个电器元件，它不是说天然必须要用所谓的半导体芯片做的，在那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什么真空管啊之类的其他的一些电子技术，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效果啊，也能够让电流发生这种放大或者什么的信号的放大。但是它有很大的弊端，就这玩意儿太大了，它是个真空的，用你必须把它做成真空，而且又足够大，你怎么来保证它稳定运行？然后这个成本这么高，你怎么能够把这么多的这个灯泡，而真空管的这个灯泡把它连在一起，是吧？这可能成千上万，保证它时时刻刻都工作，这就极为复杂。所以后来人们发现，用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在上面用一些什么掺杂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一些固体的一些生长的一些技术，它做出来的这个直接在电路中长出来的这样的三极管，它的性能也很好，它的尺寸也很小，成本又很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大规模的快速的制备，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这是
1: 我们为什么能迎来信息时代
0: 啊、对对，就是是的，这就是
1: 相关性
0: 啊，这就是第一次量子革命，它本质上它是，反正我们只要能用到它就行了。至于用了它是不是那么的精准都无所谓，因为很多时候只要是定性的，我们能用它就行，是吧？但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次量子革命是很大程度上是说我们想要用它，而且我们想要很准确的、定量的、主动的来利用这些规律来用它来做事情，而不只是说是定性的来做。所以定量的做的时候，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想要设计一个电路，我们来保证说，哎，这个电路里面它每次就只有一个电子过去，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样，每一秒钟它就只有一个，不多不少，比如它就只产生一个光子，不多不少，我们控制它，它就只有一个，这是从控制水平是这样。或者我们探测它有一个光子过来，我就能测到，有个电子过来就能测到，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信号读出是零，这是基准的，
1: 我测得准
0: 啊，测得很准，这是基准的，我们能做到单量子水平的对它的测量。然后有了测量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控制，我们可以对单个电子、单个原子它的运动状态做精准的控制，而且我们能知道，能定量的分析出这个控制能力可靠性到底多少，就是有一整套框架建起来对这个精准进行度量和表征。那么做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骨架，或者当成一个基本单元，用它来做我们想要的，比如说信息的通信呀，因为通信你得准呢，你不能够出错呀，所以你用这个单个量子的光子啊什么的作为信息的载体，或者是一种辅助，然后实现我们的安全通信，或者我们用单个光子或者单个原子单个电子作为信息的载体，然后让这些原子光子之间相互作用，实现所谓的运算实现所谓的计算功能，这叫做量子计算机。不仅是对单个能控，而且是我们有成千上万或者是更多这么多个量子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对每个控。

0: 而且整体上还能一起控啊，就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1: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0: 对，
1: 这些应用方向就出来了。
0: 对对，它基础都是测量啊。对，所以实际上第二次量子革命中有一些技术，或者说我们今天回看啊，其中某一些技术已经，我们已经开始在用它，但是我们并没怎么叫它而已。
1: 嗯，
0: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啊，就是我们的，
1: 你给我们举举例子。
0: 对，我们每个人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计时，北京时间，
1: 嗯，
0: 用的是啥呀？用的是用原子钟做基准，而且能做得非常的精准，而且这个技术是持续不断的在提升的。比如说二十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原子钟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我印象中当时的这个原子钟的这个精准度还提的是比如说什么百万年千万年啊，这个误差有一秒钟。那么现在最前沿的技术的时候，已经指标已经可以达到了可能整个宇宙年龄啊一百亿年误差都不到一秒的这个水平。
1: 嗯
0: 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技术，
1: 这个是属于量子精密测量方向吗？
0: 对对对，是的，量子精密测量的，用它来对时间做精准的测量。所以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是用到了我们的北斗啊，我们的北斗卫星要做精密导航，它的前提是知道卫星必须知道自己在哪儿。
1: 嗯，
0: 那么知道自己在哪儿，因为卫星是在天上飞的，它不是在地面上跑，所以它是一个三维的，首先空间上是三维的，第二呢时间上也必须是一个，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四维的一个参数，它必须随时都知道。所以卫星它必须自己带一个钟，
1: 嗯，
0: 这个钟能实时的告诉他我现在时间是在哪里。
1: 他就带着一个原子钟吗？
0: 对，每个卫星上，每个北斗卫星上都必须带一个原子钟，
1: 嗯，
0: 而且都是非常准的原子钟，它每天的误差应该是在纳秒以下的，然后它知道时钟准了之后，它才能知道自己位置在哪儿。对于卫星导航来说，这两者是一个统一的。
1: 嗯，所以说它都能精确知道我的车在哪个车道。
0: 对对对，
1: 就所以这跟它的授时的精准性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因为它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位置呢？
1: 嗯，而且它能准到那个程度。
0: 对对，你怎么知道位置呢？实际上是因为天上至少有三颗卫星或者更多的卫星，然后呢，我们能接收到这些卫星的信号。
1: 嗯，
0: 然后卫星的高度它自己知道，每个卫星它知道自己的高度、速度等等。然后我们核心点，我们要知道相对这三颗卫星或者多颗卫星的距离。那怎么能知道距离呢？实际上这个卫星发信号到你这个地面，它有这个延迟的，你只要把这个延迟能够测出来或者能够知道就行了。所以这个延迟要算准的话，就意味着我们首先我知道自己的时间，然后卫星又知道它的时间，三个卫星相距你的距离都知道了，然后这三个卫星的轨道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解一个方程。
1: 嗯，对啊，哎，所以说量子力学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0: 是的，
1: 我们每天都在受益于这项科技，
0: 是
1: 只是有时候我们感知不到而已。
0: 对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国家觉得要发展量子科技，是因为这个东西它首先对整个社会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相当于是大家的这个出行更方便呀，很多行业都依赖于这个导航定位了。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通信，我们为什么能够通信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分辨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一个光纤中我们发的不止一种颜色的光，我们发了很多很多种颜色的光，这些颜色的光之间所谓的运动的频率只差一点点，就差这么点的东西那咋分辨啊？其实也是依赖于这个基准的这个时间，我对这个时间的分辨越清楚，那么对这个光的这个频率的分辨率就越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中生有出了钱了。为什么？因为光纤它的价值就在于通道啊。
1: 嗯，
0: 光纤原来我们能够通100路 OK 定价10000块钱，现在我技术升级了，我能够通10000路，那我是不是这10000块钱我可以卖10家？那我不是同样的时间内我可以卖10万块钱吗？
1: 这就是价值啊！
0: 啊，对，这就是从虚空中来的钱呀。
1: 嗯，
0: 也意味着很多时候原来没有的钱，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定位或者这个精密测量中抠出来的。
1: 嗯，
0: 包括芯片也是一样。是吧，现在都说这个芯片多么多么的有价值，很那个，但是你去看一看这个芯片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原东西实际上是沙子，

0: 可以做到比如说几个纳米电路的这个精度，
1: 对
0: 是吧，非常的高，它等效可以做到三五个纳米甚至做到两纳米，它做的非常的细啊，所以它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它这个能力也是从这个空间中抠出来的呀，都是这么大的什么六英寸八英寸的芯片，但是是吧，这个芯片中我们能够容纳一亿个元件，另外一个我可以容纳十亿个，计算能力差了可能不止十倍，定价当然就差远了啊，所以你的成本也没有增加十倍啊，成本也许就翻个一两倍是吧，翻个两三倍，但是你的定价可能会也许真的翻十倍啊，
1: 对，
0: 或者说性能或者各方面它的就翻了十倍。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技术研究中心的教授尹章奇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召开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4: 朱瑞华把老百姓的烦心事变成暖心事。
3: 我市各地开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15日，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云峰主持召开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全省外事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对去年以来全市外事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自觉把临汾外事工作置于国家、省外事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找准方位坐标，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国际友诚合作，广泛开展对外交流交往，积极构建各层次多领域常态化的交流体系，加强经贸、科技、文旅等重点领域合作，持续扩大临汾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要严守外事纪律规矩，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研判和源头管控，严格因公出国管理，切实维护临汾对外形象和涉外安全稳定。要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外事政策、国际礼仪、对外沟通等业务能力培训，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全市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3: 5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调研临汾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前准备工作情况。韦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结合职责，认真落实临汾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前准备工作情况。

0: 备工作任务，加快分类投放点收集转运设施标准化建设，构建完备顺畅的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要加强宣传引导，开展多样化宣传科普，积极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践行垃圾分类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细化管控举措，补齐工作短板，分类梳理工作难点堵点，因地制宜制定实操方案，确保临汾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顺利落地实施。
1: 5月12日至15日，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魏明喜带领调研组来临，就基层工商联组织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对我市基层工商联组织建设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各级工商联要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把难题解决在发展第一线。要把握关键节点，始终紧扣两个健康主题，选优配强干部队伍，让市县工商联真正成为民营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想得起的温暖娘家。希望民营企业要立足临汾实际，坚定信心，坚守实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向，与工商联携手同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15日，由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临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及就业服务进社区招聘会在临汾经济开发区郭家庄社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指引青春进社区、筑梦就业在家乡为主题，精准打通社区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高效、优质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瑶都区郭家庄社区举行就业服务进社区活动，真正把就业岗位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求职者认真挑选符合自己的岗位，招聘企业向求职者介绍用工需求、薪资待遇及岗位发展前景等，耐心解答咨询问题，登记求职信息。求职者王华丽：
4: 招聘会进社区了，我一下楼就可以找工作，感到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开心，也看了一圈，然后正好也有适合我的岗位，也填了信息了，就等着后期去面试了。
0: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提供涵盖现代服务、教育培训、信息技术、社区服务等领域的就业岗位933个，充分满足高校毕业生、社区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山西姚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人员王蓉蓉：
5: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对于人才的需求呢也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带来了业务员和电源售后技术人员的一些岗位，现场已有20多个人进行了登记，随后我们也会开展面试的邀约，希望大家都在家门口能就业。
0: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人数超1500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60余人。此外，线上同步开展的直播带岗抖音平台曝光人数突破3.7万，观众人数达1.4万人次，极大地延伸了活动的辐射半径与影响力。临汾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静：
6: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社区需求、企业供给、精准对接、常态化服务机制，收集社区居民求职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定期开展社区专场招聘、政策宣讲、求职指导等活动，推动就业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变，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1: 这条排水渠修好了，今年雨季

0: 老百姓再也不用趟着泥水出门了。近日，在霍州市石庄乡人大代表联络站里，省人大代表、石庄乡党委书记朱瑞华向参加省人大常委会临汾采访活动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讲起了这个通过联络站解决的民生实事。就在去年，石庄村的主干道还是每逢下雨，积水淤泥堵住出路，老人孩子出门两脚都是泥的景象。朱瑞华收到有关问题的意见后，多次与市国投、交通运输等部门沟通协调，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重新修建排水渠。去年五月顺利开工，六月底准时竣工，赶在汛期前完成了这条民心渠。把村民吐槽变为代表提议，把部门认领变为问题消耗。2025年，联络站已组织集中学习六次，接待选民20余人次，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三次。全年收到的14件代表建议全部办理答复完毕，代表满意度达 100%。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培育，联络站把老百姓的烦心事一件件变成了暖心事。省人大代表、霍州市石庄乡党委书记朱瑞华：
1: 作为一个乡镇的基层的党委书记，怎么样提升这个乡镇基层的这个治理啊？就是依托咱们人大代表联络站这么个好的一个平台啊，把代表组织好，活动好，让呢倾听老百姓的这个诉求和呼声的同时呢，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0: 作为省市乡三级人大代表，朱瑞华始终铭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近三年来，他深入各村和农户家中，累计开展专题调研30余次，撰写形成提升乡镇人大监督实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关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议等多篇高质量调研报告。这些跨越部门、跨越地域、跨越时间的履职经历，让记者们直观感受到一名基层人大代表的分量与担当。省人大代表、霍州市石庄乡党委书记朱瑞华：
1: 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工作，就是说让我们的联络站真真正正的越来越好，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真正的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能够更高更好啊！也希望我们的临汾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十五五开局之年，洪洞县招引的新建440亩串收樱桃小番茄智慧农业项目，引进荷兰先进温室种植技术，以智能化、标准化、现代化模式种植高品质精品小番茄，全力打造全市乃至全省设施农业发展新标杆。在洪洞县新建实施的智慧农业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温室基础施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省级重点项目，洪洞县智慧农业项目总占地441亩，总投资5.13亿元，项目规划建设3座智能种植温室和1处综合配套服务区，打造全环境控制半封闭智慧温室，专业培育高品质鲜食串收小番茄。洪洞县智慧农业项目监理靳秋峰：
3: 预计五月底可以完成温室基础施工建设，下一步进行温室主体安装。
2: 项目引进荷兰成熟先进的设施温室技术，围绕光、温、水、气、肥5大农作物生长关键要素，配套智能环境控制系统、水肥一体化灌溉、立体悬挂栽培、温湿度自主调节、数字化赋能分析等一系列智慧农业先进装备。建成投产后，单位面积番茄产量可达25公斤，整体年总产量5700多吨，同时可直接带动当地200多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洪洞县智慧农业项目负责人陆涛：
4: 温室里种出的串收小番茄脆甜多汁，口感好，并能够实现呢节水呢80%以上，节能70%以上。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财政部消息，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将在全省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专项行动。同时，省教育厅公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年版，明确20条严禁行为。负面清单涵盖招生、教学、作业、考试、师德等社会普遍关心的多个领域。
1: 全国助残日，我市各地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进一步弘扬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汇聚各界爱心力量，为残疾人朋友送上关怀与支持。红马福山古县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中残疾人艺术展演温情上演，每一个节目都饱含努力与热爱，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筑梦专场招聘会、健康护航义诊辅具体验区、翻转手心辅助性就业成果展、有法护航法律服务站等多个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惠残政策宣传、残疾人事业成果展示等志愿服务，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就业指导、健康服务、法律咨询、手工成果展示等全方位暖心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侯马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郭毅：
2: 侯马市残联将继续聚焦残疾人所需所盼，不断完善助残服务体系，拓宽残疾人融入社会渠道，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能在平等、尊重、关爱中拥抱美好生活，绽放人生光彩。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9: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9: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8: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9: 哎，今天我们就要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8: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说哎呀吓死我了，还好我玩的是平板。
9: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看到这条热搜呢？
8: 还有这个说明天周一才是让我睡不好觉的源头啊。
9: 还有幸好我今晚睡前玩手机了，不然我都刷不到这条呢。
8: 哎，就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人类在工作日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已经是缩短了1.5小时，从平均的8小时睡眠已经缩短为不足7小时。那么其中

0: 31%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是不足6小时的，而高达69%的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
1: 嗯，所以有一个总结，全人类睡眠都在越来越少。
0: 调查显示，近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入睡困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到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0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1: 嗯，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0: 嗯，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1: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0: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1: 嗯，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0: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1: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
0: 嗯、
1: 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状况其实催生了大量跟睡眠相关的产业，比如说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品，还有专门针对并且弥补女性睡眠不足的一些护肤产品。
0: 更严重的是，人体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跟睡眠紧密相关。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情绪也越来越暴躁。
1: 嗯，
0: 人类学家认为啊，这睡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它跟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关，是你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生活相互磨合的结果。
1: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状况反映着你的身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首先啊，人的睡眠方式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0: 嗯，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在农业时代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资本主义时代带来了世界性的大生产，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的理念。
1: 那接着再往后，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呢，就实现了无间断的24小时生产，所以就拥有了一个无睡眠的世界。
0: 东半球在白天生产加工的零件，等东半球进入夜晚了，这些零件紧跟着就在西半球的白天被组装成了产品。
1: 嗯，
0: 同时西半球的电话服务等业务也会转移到东半球，那里的人可以服务西半球夜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1: 你看，这一下东西半球就串联起来了，这不就是全世界吗？当然啊，最普遍的世界性的大生产伴随着网络技术，所以让人们开始时时刻刻的都处在信息和商品的浪潮之中。
0: 图像触手可及，新闻和资讯无处不在，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无数的信息，呼唤着每个人的注意力。
1: 我前两天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啊，同行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最感慨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打开了情绪的窗口。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事件它不再具有地方性，发布的一瞬间就会遍布全球，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转发者、传播者和评论者。
0: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似乎无暇关注，到了晚上一旦有了一点空余的时间了，那信息

0: 就蜂拥而至，
1: 恨不得马上源源不断地解锁各种各样自己今天错过的一些新闻。
0: 嗯，越晚啊，大家越像是充了电似的，似乎只要合上眼加班的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1: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和

0: 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1: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0: 对，他11点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养成了。那么到现在毕业工作了，也是11点左右就会睡觉。
1: 哇，
0: 秒睡的那一种，在 KTV 都能睡着的人，不管是假期还是上班，都是7点多起床，三餐是准时的，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快走30分钟，然后一整天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1: 哇，这样的作息时间真的太棒了，我实名羡慕。
0: 嗯，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1: 哎呀，我觉得你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0: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1: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 1.5 倍。
0: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
1: 嗯，
0: 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1: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0: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1: 什么意思？
0: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1: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0: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1: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0: 是的，
1: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4-5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0: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1: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0: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
1: 嗯，
0: 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1: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ing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0: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
1: 嗯
0: ，Wesley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一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这样被疏远了。
1: 嗯，
0: 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1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1: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0: 是的。 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

0: 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啊，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1: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没，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3-4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0: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3-4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1: 你也需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其实没啥事儿的。
0: 还有嘘嘘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1: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0: 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1: 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0: 为什么？
1: 遗传。
0: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每天都是晕过去的。
1: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1: 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0: 那你送我吧。
1: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0: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1: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不快乐加一加一加一。
0: 倩倩酱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1: 是。
0: 他说了，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1: 我也一样，我老爸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40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0: 就一直睡是吗？
1: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她就困得起不来床。
0: 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1: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0: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9: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睡眠，准确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关注失眠这个话题。无数的研究证明啊，睡眠不足几乎是万病之源。
11: 那谁说的不是呢？俗话说是女性啊，失眠那就等同于毁容。
10: 有研究发现，仅仅2个小时的睡眠缺失足以给我们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
9: 睡眠长短呢，不仅影响着皮肤的光泽、弹性、皱纹程度、痘痘的严重程度以及衰老和屏障功能，缺乏质量的睡眠更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一系列的问题。
10: 你说完这句话，我决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觉，
9: 当个睡美人是吗？
10: 但是它很难做到，因为生活在当代快节奏之下的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当然我这个身不由己啊，可能就是趁着晚上那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玩玩游戏呀，或者小小的娱乐一下呀，好像这一刻才是特别是真实的属于我的个人时光。
9: 是的啊，我们看到在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分析了，就发现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人们呢，不仅睡得晚、睡得短，而且还睡得浅，
10: 睡不着、睡不好，还不想睡。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好好睡觉就变得这么难呢？
9: 我们今天呢，也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啊，一起来尝试那些可以帮助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10: 我们先来说低质量睡眠能有多可怕。刚刚前面张小白有提到过啊，就有吓唬过我们，说这睡眠质量差，皮肤状态就会变差，还会让人变丑。不过 和这些外貌上的影响相比较，睡眠质量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加值得关注。
9: 是的，研究就发现，夜间就寝时间晚于12点，或者是更晚睡，夜间睡眠时间不少于6小时，都有可能会增加肥胖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相应提高的。
10: 是的。

0: 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世界上研究了21个国家的116632名受试者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研究，发现每天总体睡眠时间在6到8小时的受试者，相对来讲，那么这部分人群死亡和患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
1: 嗯，另外呢，糖尿病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当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么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是最低的。过短或者过长的睡眠都有可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0: 哎，有一点点害怕了。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皮肤都有很多好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高质量睡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哎，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睡眠呢？这睡眠时间的长短和质量并非成正比。从各项研究中就发现啊，不论睡得太多或者是睡得太少都不健康。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推荐睡眠时长，对于18到64岁这个时间覆盖面很广啊。成年人来说呢，这个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2021年世界睡眠白皮书就调查显示，中国人人均日均睡眠时长已经不足7个小时了。
0: 嗯，
1: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间啊。
0: 是，所以我们日常应该还是要尽量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入睡时间控制在12点前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周末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补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适当。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睡眠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9小时左右。
1: 是的啊，那么其实在周末睡久一点是可以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的。工作日睡眠时间如果是小于等于5个小时，周末睡眠时间呢如果可以达到9个小时，那么受试者的死亡率与平均每天睡6到7个小时的是没有差异的。
0: 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来用到，比如说选择相对舒适的床品。
1: 嗯，好的床品啊确实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很舒适的氛围感的。
0: 我记得张小白之前就有跟我聊到过，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洁白洁白的床品，
1: 对
0: 吧？对，
1: 而且要是那种棉度比较高的它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0: 嗯，
1: 尤其是床垫，你看我们在买床垫的时候，现在大家也是了解的越来越多了，什么分区的呀，独立的这个弹簧筒啊等等啊，睡眠的时候的这个舒适与否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
0: 哎，这个时候通常情况建议选择硬度中等的床垫。
1: 嗯，
0: 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床垫的研究，就是床垫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的一个文章，其中结果就表明说中等硬度的床垫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嗯，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中等硬度的床垫会更好。床垫太硬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啊处于这种悬空的状态，那容易让腰部的肌肉和韧带疲劳，但如果太软的话呢又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脊柱，所以呢也是不舒适的。
0: 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于睡眠也有好处。不过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比剧烈运动要更加有效，比如说做园艺活或者是骑自行车爬楼梯等等。
1: 嗯，看来做家务确实是可以提高睡眠是吧？那些懒得做家务的朋友们啊，睡觉还不是特别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
0: 嗯，
1: 那如果在睡觉前你去进行特别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反而有可能会失眠的。
0: 另外还有一项小小提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大家睡前真的少玩手机好不好？
1: 是的啊，这个睡前尽量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为了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睡眠质量差引起的皮肤问题啊，那么招募了22名没有睡眠问题的20到39岁的女性，参与者呢在正常睡眠时间前呢来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并且使用智能手机记录相关的睡眠数据，结果就发现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平均入睡时间呢延长到凌晨2点，平均比平时晚了34分钟。
0: 嗯，
1: 那此外呢他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减少，皮脂量增多，还有皮肤脱屑的情况增多，皮肤的光泽、透明度和弹性都会下降。
0: 是的，这个电子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它也被认为是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它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从而调节心率、警觉、睡眠、体温、基因表达等等。所以睡觉之前，尽量的大家还是要少玩手机、pad、电脑。如果实在是忍不住，可以尝试佩戴那种高。

0: 五个绿的防蓝光眼镜。
1: 是的，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下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日常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老通道，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于睡眠的问题。当然，肯定关于睡眠，有很多人是那种失眠的人群，也有很多人呢是一沾枕头就着的。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那种体验。后台 Melody 他说了，来了来了，我是那种熬夜上瘾患者。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护肤品，每天不熬夜就感觉缺了点什么啊！听完大家的科普，我也要努力起来，试着去改变作息。
1: 你看看，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啊，就一边吃着各种这个保健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劲熬着大夜啊。
2: 还有 A 呀，他说睡不着真的很痛苦。他说我每次回到老家农村都会睡得很好，导致我现在根本都不想在大城市奋斗了，只想回老家种菜、种花、养鱼、养猫，每天睡到自然醒。
1: 轩轩说了，说好好睡觉，不然呢就要检查肝功能了。昨天去献血，献血的医生呢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啊，现在呢正好排着队呢。
2: 你看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小熊，他说我呢一般11点就睡了，这点不错啊。他说半个钟头就能睡着，但我的睡眠质量总是不太好。明明白天有适当运动，也没有吃太饱，工作也挺轻松的，但我的睡眠检测报告却总是说我深度睡眠不够，浅睡眠比例比较偏高。
1: 其实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好的睡眠质量呢是要看一个周期的，并不是说只看当天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要看一段时间啊，你是天天这种就是浅睡眠时间比较长，还是说平均下来啊，这个深度睡眠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对于你的睡眠质量就已经有保障了。
2: 我来跟你提一个小小的方法。刚刚你说到自己其实入睡的时间，包括上床的时间，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啊、阳光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物件都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就是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相对安逸、相对舒服和安静的避光的睡觉环境，这点对你可能会比较重要。
1: 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需要做的这个睡眠功课还有很多哈。再来看一下，这是Tiger 他说了，现在每天12点睡，7点半起，日常睡眠足够，真的是白天精力充沛啊。
2: 还有冉冉他说，哇，真的要少看手机，我现在睡前绝对不带手机上床，睡得很快，而且也不用依赖闹钟，每天靠着生物钟起床，前一天想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真的就和闹钟一样准，人体才是最强的东西。
1: 确实是，有时候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造物主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呀。再来看看香香啊，香香说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因为压力有些大，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导致躺下了人还在焦虑当中，所以很难入眠，可能会到凌晨2-3点才能够睡着，结果第二天呢就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其实呢我也清楚这样不好，所以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节，不过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也曾经烦恼到渴望逃离这一切，但是最后才明白，只有把问题解决，压力才会没有，人才能够安心的睡着。希望大家呢还是做一个早睡的人，因为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2: 是的，那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过程，而且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后台小葫芦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去数羊，数羊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方法。在这儿我要特别提示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数羊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提到失眠，就会有这个推荐数羊的方法。那大家睡不着的时候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1: 我试过，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羊这个词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提示性作用。
2: 你看啊，其实它这个最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这个行为，因为羊的这个英语单词是 sheep 嘛，对吧？它和睡觉的英语单词 sleep 读音是相近的，而且写法也相近，所以为什么说舶来品？这是外国有人发明的。他认为睡不着的时候，重复的在脑 脑海当中去数 sheep sheep sheep sheep， 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帮助自己去入睡，
1: 就在提醒自己要睡觉睡觉睡觉。
2: 对，但这个行为在我们电视当中被咱们国家的人看到之后，就想说，哎，我们睡不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数羊啊？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羊和睡觉并不是同音儿啊。
1: 哎，
2: 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创造了，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干嘛呀？数水饺
1: 啊，睡觉水饺，这俩音挺像的。
2: 可是呢，一只水饺，两只水饺，三只水饺，四只水饺，芹菜馅儿，韭菜馅儿，酸菜馅儿，猪肉大葱馅儿。
1: 哎呦，
2: 饿了
1: 怎么办呢？起来煮个夜宵吧，这更睡不着了是吧？
2: 所以呢，到底应该数什么呢？就大家发现了啊，不管数什么可能都对助眠没有什么用，反而因为胡思乱想刺激脑皮层的活跃，会更加的睡不着。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去帮助睡眠呢？
1: 哎，首先啊，我们应该做一些睡前的准备工作。那睡前两个小时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也不要看一些刺激的电影或者是书籍。人的潜意识是很强大的，你越不愿意去想起的东西啊，在脑皮层活跃的时候就越会想起来。
2: 嗯，
1: 其次啊，你可以试着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放松一下身体，让身体呢处于一个温暖干燥的环境。最后就是把床和枕头弄得舒服一些，什么都不要想，让大脑呢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哎，有可能你就睡着了。
2: 对，当然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数羊可能对于轻度失眠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毕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注意力嘛，帮助你去清除不良因素的干扰，从而也会改善睡眠。
1: 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睡不着的原因就在于你脑海当中想要去集中注意力，只想睡觉这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脑海当中会不停地蹦出来其他的一些有效元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吃的那个饭我下次不要再吃了，我明天一定要选一个另外一个餐。
1: 哎呀，
2: 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我要先干嘛后干嘛再干嘛再干嘛，然后它都会扰乱你的注意力，很难去集中意识去睡觉。
1: 嗯，确实是啊。那么除了数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入睡呢？
2: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你像我之前也会有偶尔睡不着的情况，
1: 嗯，
2: 我就会去听那种白噪音。
1: 哎，还有就是那种类似于脑电波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一些音乐，它是有专门的歌单的哈。
2: 是的，还可以去做冥想，
1: 嗯，
2: 还可以影响女孩子可以去做瑜伽，
1: 哎，
2: 都会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情况。
1: 不是，为什么女孩子才能做瑜伽，男孩子就不行吗？
2: 男孩子当然也可以啊，男孩子甚至还可以做空中瑜伽。
1: 其实啊，有时候晚上不要吃得太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嗯，
1: 像刚才说到的洗澡放松，喝一杯热牛奶，听听音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的，改善睡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方法，并且坚持下去。
2: 是的，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心里要给自己去树立一个基础点，就睡眠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那你白天就没有精神学习工作，那你只会打瞌睡，晚上又会继续睡不好，就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及时的去把它矫正过来，慢慢的就会根据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了。
1: 是的，
2: 也许这个最开始的那几天可能会挺困难，
1: 哎，
2: 但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1: 坚持七天养成习惯，睡眠是我们人特别重要的生理需求，人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关注睡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个好觉。
2: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吴秀林就说了，说我给您啊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啊叫李佑，他是蔡州人，有他做向导就方便多了。这个李佑啊也是淮西啊军当中的一个将领，眼下正好驻守在这个文城栅以东啊60里的青桥栅。单说有一天，这个李肃啊探知李佑啊正好统帅着这个士兵在啊离这个星桥栅不远处的张才村呢收割这个麦子，于是就把这个虞侯史荣成啊给叫来，对这史荣成就说了，你带着300名骑兵到张才村埋伏在林子里，然后派几个人到这个田里去烧李佑的麦子，李佑啊他必然来驱赶，你就可以用伏兵来擒他。史荣成啊领令可就去了，晚上果然把这个李佑啊给逮了回来。李肃跟这个吴秀林啊劝说这个李佑投降，李佑就答应了。李肃啊就以礼啊款待这个李佑。但是李佑这是淮西军的猛将，以前杀过不少的官军的，因此有一些个将领让这个李肃杀了他报仇。有人说啊这个李佑啊是诈降，准备做这个内应的，说那阵李肃啊攻打这个蔡州的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不能啊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常常的找这个李佑还有几个淮西的降将到这个帐中密议，也就引起了将领们的这个疑虑了。一时之中军中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安定的气氛。李肃怕有人把这个李佑的事情奏报到朝廷，那就麻烦了，等到皇帝下诏啊那就来不及挽救了。于是他就对李佑叹息，哎，李将军，是不是上天不愿意平定无贼，要不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折呢？他把将领们召集到帐中，对他们就说了，诸君呢、啊、既然对这个李佑有怀疑，那就把他解送这个京师，请皇上发落吧。这些将领一听啊都同意，于是李肃就派人把李佑押往京师，但是他事先却秘密给这个皇帝上表，说明了李佑的情况， 并且肯

肯定的说，如果杀了李佑，平贼之功难成啊。宪宗啊，见了表之后啊，下诏将这个李佑释放，让他继续回到李肃军中效力。李佑啊，归来之日，李肃啊，吃着李佑的手，高兴地说：“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李佑也感激的淌下了泪。唐邓节度使的直属卫队有3000人呢，号称六院兵马。李肃立即任命李佑为这个六院兵马使。李佑感激李肃的知遇之恩呢，于是献计说道：“吴元济的这个精兵都在这个回曲，跟这个李光彦作战，城中多是老弱残兵。现在已经进入十月，如果说趁着大风雪的天气，我军取这个蔡州，出其不意，获胜不难。”李肃笑着说：“我已经这样计划很多天了。”辛末的那一天，天降大雪，李肃下令出兵，命令李佑跟另外的一名降将李忠义率领着3000人为这个先锋，自己统领3000人居中。李进成带着3000人殿后，加在一起这就是9000人。9000大军冒着风雪直奔东北的方向。有的将领这阵来问说：“你们去哪儿？”李肃啊，只是简单的回答：“朝东走。”大军行到了60里，夜间到了张才村，这个官军呢攻入了星桥闸，封锁了一切的道路，任何人不准出入。官军白天在这星桥闸还有这个张才村啊休息，准备这个干粮，整顿齐具，还有这些个兵器。天刚黑，李肃又下令出营，说这阵儿下了一整天一整夜的暴风雪，还在积雪，大地铺着厚厚的积雪，行军十分的艰难。不久啊，又进入了山区，北风呼呼的嚎叫着，大雪把这个士兵的眼呢都呼住了，有的人不小心一脚踏空了，坠入了雪下的深谷，丢了性命。有的将领又回来问李肃：“这到底去何处啊？”李肃啊，这阵已经啊不需要保密，于是大声地说：“去蔡州捉拿吴元济。”将领们一听，没有不大惊失色的，有人哭啊：“哎呀，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了。”但是啊，李肃军纪严明，将领们没人敢反抗，只好照旧行军。说大军在这个风雪当中啊挣扎着跋涉着，一夜走了70里，到了蔡州的城下，远远望见蔡州城啊屹立在这个风雪的当中，一点声息也没有。说这一些个马匹啊见到了城外的人家，纷纷的嘶鸣起来。李肃怕被这城上的守军听到，一看啊城外有许多的这个鹅鸭池，于是就让人呢把这个鹅鸭给轰起来，鹅鸭的这个叫声啊就把军马的这个嘶鸣声给掩盖住了。李肃跟这个李宗义拿着这个镐锄，在这个城墙上砍出了一些个坎儿，首先攀了上去，壮士们随着就登上去，这叫什么身先士卒啊。城头上没有守军呢，只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他们下了城，到了城门这儿，一看守卒啊还在酣睡呢，于是把这些个守城的兵卒全部杀了，只留下精夫，让他们照旧的击打着这个梆子。李佑打开了城门，大军是蜂拥而入，说这阵天已经将近黎明了，这个雪也停了。李肃进了节度使署的外宅，中军传部号令，将吴元济居住的这个内宅团团的围住了，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个鸟你都飞不出去。这阵吴元济还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卫士慌忙的叫起他：“哎呀，快快快急吧，官军来了。”吴元济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哎呀，乱吵什么？是不是浮球？那个又在闹？什么叫浮球啊？就是逮来的那些个俘虏啊，囚兵。哎呀，等天亮了，把他们统统杀掉就算了。”说这阵又有一个卫兵啊奔了起来，结结巴巴的说：“这正是实现了。”这吴元济怎么样？不耐烦，一挥手：“我妈的！如果回取的子弟来了要寒衣，让他们再等几天，这不才下头场雪吗？”然而话音刚落，他也觉得有异常，
因为他隐约的听到外面有人喊长侍号令。到了这日，他一瞪眼，奇怪的问长侍是谁。卫兵赶忙回答，李肃不就是左散骑常侍吗？哎呦我的妈呀，吴元济一听大叫一声啊，从这个朦胧当中啊他醒过来，急急忙忙的率领着左右啊登上了内宅的牙城巨战。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官军啊连续的攻打，居民恨吴元济的这个暴虐，争着献来了这个支柴。官军在这个牙城南门放起火来，把这个门呢也烧坏了。吴元济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了。李宋用这个囚车把他押送京师斩首。各地淮西军一听说主帅被擒，也都先后归降。拖延了四年的平定淮西的战争，李肃仅用了一夜的时间就胜利的结束了。当时啊，诗人王建曾啊有一首赠李肃仆射诗，描写了那一场战争的场面：河雪翻营一夜行，神奇动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翅，知是先锋已上城。什么意思？河雪翻营一夜行，全营的将士冒雪一夜行军，神奇动定马无声，军旗也冻僵了，战马也不出声了，遥看火号连营翅，遥远的望见了闪烁的这个号火连成了一片，知是先锋已上城，知道先锋军呢已经登上了敌城了。招讨使裴度接到李肃的这个捷报，带兵到了蔡州。李肃率领全军在这个城外迎接，裴度骑马到来，李肃拜服道左，这是军中啊最恭敬的礼节。这个李肃的左散骑常侍跟这个裴度的中书侍郎啊，这个品阶这是同级的官员。裴度哪里敢受这样的大礼啊，急忙下马避开。李肃悄悄地对他说，蔡人几十年不知上下之分了，请共受了这礼，让他们认识到朝廷的尊严。裴度啊这才立于道中，让李肃拜了三拜。三军跟围观的蔡州百姓没有不惊讶感动的。淮西的这个平定在这个藩镇间呢引起了震动。王承宗啊上表谢罪，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归顺朝廷，只有李师道还坚持与这个朝廷为敌。这个宪宗派李肃还有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去征讨他。这个李师道的部下都知兵马使刘悟呢杀了这个主将李师道，向官军投降。至此全国的藩镇起码在这个表面上暂时的又遵从这个朝廷，这不得不说是宪宗皇帝李春的领导有方。比如说吧，这个裴度要求罢免军中的监军太监，他就答应了，只这一点就比他的爹比他的爷爷强得多。然而宪宗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他总是要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封了一个叫柳密的道士做这个代理台州，就是现在浙江临海的刺史。因为台州靠近天台山，柳密说那个山上生产一种灵草，可以炼制长生药。谏官们纷纷上奏说啊，这个人主喜欢这个方式，尽可以赏赐珠宝金银，从来就没有听说让出家人呢临民啊复政的。这个宪宗一听啊就回答了，凡一个州的力量来为人主治长生，你们做臣子的又有什么舍不得呢？一句话把爱民如子的面纱他给揭下来了。这个柳密到了台州，身穿官服，头戴道冠，这玩意儿不像个人样啊，驱赶着台州的这个吏民啊，把天台山啊刨了个遍，终于炼成了长生的金丹，献给这个皇上服用。宪宗啊不但从道，而且宁佛。听说啊凤翔法门寺塔上有这个佛之骨，相传呢31年一开，开的那一年呢岁封人安，而明年呢又封31年佛骨开的日子。宪宗啊就用隆重的这个仪式把佛骨迎到了这个长安，祈求佛祖的保佑。刑部侍郎韩愈上表谏增，皇上又火了，要把韩愈给杀了。
幸亏啊，裴度等大臣力保，这才把这个韩愈啊贬到了潮州啊，作为刺史。然而金丹也好，佛祖也好，都不曾啊保佑他长生不死。第二年的正月，宪宗李纯暴崩于长安宫城当中的中和殿。这个史书上为什么说这个宪宗他是暴崩？因为他在死前啊并没有什么这个病症，却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大臣们追索这个原因，有人说啊，这是吃了那老道刘密的金丹药死的。但是人们议论的更多的却是啊，那常侍陈弘志给下的这个毒。大臣们惹不起太监，只好把这个刘密给杀了，让他来当这个替罪羊。太监杀皇帝，这玩意儿事出有因的。说起来这个宪宗啊，比他的先辈肃宗、代宗、德宗似乎啊都胜一筹。他不但平定了淮西，而且政事也差强人意，因此人们说元和之治凌驾中唐。但是他也跟啊祖辈一样，宠信一个太监，这个太监是四个字的名字，说起来还绕嘴，叫什么吐兔成崔。任命这成崔啊为这个神策左中尉，说那阵宪宗啊已经册立了太子，这就是他的长子啊李宁。不料太子19岁的时候患病啊夭折了。吐兔成崔呢建议皇帝立封王李运为太子，而另一个神策中尉王守成则是啊拥立隋王李恒。李运呢是这个后宫所生，他出身呢微贱，而李恒的母亲是郭贵妃。这郭贵妃可大有来头，他的父亲就是郭爱，母亲是升平公主。这就是那个打金枝里面那两位主人公。这个老郭家可了不得，功高天下。宪宗为这个广陵王的时候就聘郭氏为妃，这一次子以母贵，李恒终于被立为了太子。但是成崔啊他不甘心呢，仗着宪宗对他言听计从，常常的在皇帝面前念叨封王的贤德，想影响皇帝更立太子。李恒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安呢，于是就跟他要好了。又神策中尉王守成商议，他们怕夜长梦多，于是就想杀了皇帝，使这个李恒以太子的身份继位。就这么着，王守成派太监陈弘志在这个宪宗的食物里给投了毒，把皇帝给药死了。宪宗暴崩那天晚上，王守成抢先下手杀了这个吐兔成崔，那个封王李运呢也连带着丢了性命。皇太子李恒继位皇帝位，这就是穆宗。26岁的穆宗登基的时候，朝政有一些个转机，如果说他继承宪宗的遗业有所作为，也许唐朝的中兴啊有望了。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大关心，倒是喜欢玩乐。他才26岁啊，他父亲是这个元和15年正月死的，有这个史书记载，当年的2月他就啊姓丹凤门，官排忧。排忧是什么？演戏。姓左神策军，官脚底。脚底是什么？摔跤的。昌西以后又不断的观镜度脚底于鱼藻宫，列于城南，击球于右神策军，列于城西，列于原北，观乐于林德殿，观神策诸军杂技。杂技是什么？杂耍啊。啊，有这个耍坛子的啊，有走钢丝的，有说相声的，有唱大鼓的，有唱梅花的，有唱这个烙派的，有唱这个流派的。你甭管怎么说，反正他就是玩。要知道史书上郑重其事的记载说，这些个都是兴师动众的大局呀。比如说打一次猎，那得有几千名神策军陪着，那么平时宫中宴乐歌舞的这个频繁自然就甭多说了。他不关心这个朝政啊，除了太监专权以外，外廷的大臣们也跟着彼此的请压呀。大臣们分成两党，一党是以这个李德裕为首，是世家贵族的代表，称为李党；另外一党呢是以这个牛增儒、李宗闵为首，组成了一个科举出身的新的官僚集团，
成为牛党，他们争权夺势几乎到了不分是非的这个地步。李党上台得势，就不问青红皂白的打击这个牛党，牛党上台呢，则是向这个对方反击，双方还勾结这个宦官，这就是继续了将近40年的牛李党之争。国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听众朋友们，这个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吧。穆宗长庆元年，刚刚安定了两年的藩镇又纷纷的脱离朝廷的管辖，拥兵割据，说那阵李肃啊已经病死了，而穆宗皇帝天天玩的高兴，没时间管这些个远离长安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也就听之任之了。他玩乐之不足，这身体不行了，于是就有人给出主意。谁出主意？太监们，也就服用起金石之药来，终于因这个药毒发作不治而死，只做了4年皇帝。16岁的太子李堪继位，这是敬宗定明年为这个宝历元年。这个敬宗小时候跟他父皇一样，喜欢干嘛呀？击球。这个球啊是用这个皮革啊制的圆形，中间啊塞上这个羽毛，使它啊产生这个弹性，玩起来或者用这个脚踢，或者用这个头顶，倒有点像今天的足球。所以说啊，他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历史上管这个叫蹴鞠。这个敬宗啊在做这个东宫啊太子的时候，常常让这个太监们陪着他呀踢球，技术相当的还不错，并且他喜好什么呢，还喜好摔跤。一些个成年的太监都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了基之后，先不去过问朝政，倒是在这个中和殿里踢起球来了。他觉得这个殿比这个东宫啊宽敞多了，这个史书上就说了，自是蜀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细计。为什么不可细计？因为这次数太多了。敬宗比他父亲穆宗啊更会玩，他不是兴师动众的出城啊游猎，那他怎么样呢？他带着一些个太监，还有啊被他封为啊击球啊军将的这些个兵，深夜逮狐狸。他们悄悄的到了这个野地里，先侦查好了狐狸的这些个巢穴。您说怎么玩的都有，有玩这个的吗？哎，还就有这个，这叫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呢玩什么鸟，然后伏在这个穴旁啊草丛当中，等到发现狐狸从这个穴中出来，他就点起火把，四下里围捕。年轻的皇上总是跑得最快，叫得最响，笑得最欢的。但是这狐狸他狡猾呀，说这些个猎人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的得手，一旦狐狸从某一个大太监身旁啊哎跑过去了，这皇帝就得拿手里的胡叉呀，插那个太监，而且连刺带骂，毫不留情啊，直到把这个怒气发泄了，这才罢手。有的人竟因为呀这个造成了残废了。单说有一天，敬宗带着太监刘克明，还有击球军将苏佐明啊等28人又去逮狐狸，这次收获倒不少啊。皇帝很高兴，夜半回了宫了，还得让这个御厨房干嘛摆酒款待他的这些个猎人。敬宗啊引得高兴，进了后殿的屋子里的换衣裳，刘克明啊跟着进去伺候。突然殿上的蜡烛啊被人熄灭，只听啊屋里头皇帝大叫一声啊，就再没了声息了。等到把这个蜡烛点起来，只见刘克明啊从这屋里出来，手里头提着一把呀匕首，上面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刘克明等杀了皇帝，假传圣旨，宣这个学士录随进宫啊，起草了这个遗诏，以这个将王李务摄政。李务啊是这个穆宗的弟弟，敬宗的叔叔，他正在家里睡觉呢，宫中来使来找他，说皇帝宴驾了，遗诏让他摄政。这意外的消息使他惊喜交加，他跟着这个内使进了宫了，说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他被引到了紫宸宫的外廊，一看这个朝中的宰相还有文武大臣都聚在这里，还没容他讲话，突然一群神策军杀了，大臣们惊慌的奔散，
这位将王还有正在前后张

0: 的地位，到这阵他哪里容得，于是纠集了他的太监同伙，枢密副使杨成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率领着神策军杀进宫来，把这个李务以及刘克明等人都杀了。王守成啊，拥立了敬宗的二弟江王李阳，这就是文宗，改元为这个太和。这个年轻人比他哥哥可明白一些个，他性情简朴，励精求治，继位之初就把宫中多余的宫女3000多人放回了家，教坊、翰林、总监等处也都裁撤了1200多人。敬宗每个月上朝2次，他则是恢复了每逢单日上朝的旧制度啊。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呀，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说这个皇帝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0。

0: 03577233，1810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姜王李昂啊，这个文宗继位了。这个皇帝啊倒是不错，比较简朴，可是也有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优柔寡断。他虽然说能够虚怀听纳忠言，却不能啊坚决执行。和这宰相商量好的这个事情，他跟着就后悔。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啊他这种啊软弱的性格。太和五年，他对这个宦官专权不满，跟这个宰相啊宋沈熙啊秘密商议，让他想办法除掉王守成等人。宋沈熙啊把他的朋友王藩呢推荐做京兆尹，将皇帝的意图呢告诉王藩了。哪料到这王藩是个势力小人呢，反到王守成那告密去。王守成于是指使人诬告宋沈熙啊有谋立文宗弟弟张王李勤之意。这个文宗怎么样？哎，又偏心了，将这张王李勤呢为这个矫县公，把这个宰相宋沈熙啊贬为了开州司马。宋沈熙啊又生气又窝囊，不久啊就死在这个贬所上。由于这个皇帝耳远心活，朝中牛李的这个朋党之争啊愈演愈烈。文宗啊转策期间，今天他听信李党，明天又信任牛党，大臣们就像走马灯似的啊，上来下去。您琢磨琢磨，这朝政能不乱吗？这都是由于他不能啊决断的这个缘故。太和八年，文宗啊得了中风了，王守成推荐一个叫郑注的医生给这个皇帝治病。这个病治好了，这个郑注啊也得到了信任。郑注啊有一个叫李迅的朋友，本来是个进士，因为啊是免官流放，后来啊居住到了这个洛阳。郑注啊就把李迅啊推荐给这个文宗，封了官职。这个文宗他信任郑注、李迅，跟他们商量铲除宦官的办法。郑李二人建议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来个以督攻督。说那阵儿王守成一伙有一个叫仇世良的，在这个拥立文宗的时候有功，但是啊王守成啊却压抑他，仇世良呢十分的不满。这个李郑二人让皇帝呢封这个仇世良为这个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然后突然派一名使者去这个王守成家里，用一杯毒酒结果了王守成的性命。 郑注跟李迅等人一见这一计成功，于是想乘机啊把这个专权跋扈的宦官集团呢一网打尽。于是他们设计的是一个很带有戏剧性的这个计策。什么计策？您听我慢慢的说呀。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的835年11月21日，文宗皇帝在这个紫宸殿上朝，百官参拜一毕，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粗班暴奏，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霖。据说啊，这种现象是国家的祥瑞，于是韩约舞蹈再拜，说那是李迅啊跟这个舒元宇啊是同平章事，执掌着宰相的职权，这阵他们俩也向皇帝祝贺，并且劝说皇帝到这左金吾卫衙门去看一看。文宗啊就同意了，带领着百官啊就到了这个左金吾卫啊旁边的含元殿。文宗让这个李迅呢先去看看是否啊真有其事。李迅去了之后回来就说了，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这个李迅建议皇上再派仇世良等宦官去仔细的查看。事前李迅啊已经啊派人在这个丹凤门外埋伏着几百名的金吾卫的将士，说这支将士们已经啊进入了左金吾的院中，藏在这个帐幔的后面。韩约领着这个仇世良等啊太监离开这个含元殿，到了这个金吾卫，说这阵韩约紧张过度，脸色发白，12月的天气竟然呢流汗不止，引起了仇世良的怀疑。恰好一阵风吹过来，吹起了这个帐幔一角，露出了拿着兵器伏兵的身影。仇世良大叫一声，不好了，赶紧退回去，有伏兵。说这阵太监们纷纷的退回了这含元殿，有几个太监抢过来一乘软轿把这个皇帝塞进去，踢开了殿后面的屏风，抬着皇帝就走。这阵李迅拉住了这个轿子不放，说这阵金吾卫的将士也都追出来，一阵乱战杀死了十几名太监，但是李迅却被一名太监一拳打在胸口，倒在了地上。太监们抬着皇帝跑出了含元殿，进入了含元殿北边的宣政殿，一边关上殿门，一边派人到这神策军去搬兵。混乱当中百官早已逃散了，而那个李迅等人也跟着逃走了。一场争夺皇帝的战斗结束了，太监们高呼万岁，因为皇帝如今还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可以任意的以皇帝这个名义发布诏令，权势又在他们这一边了。果然不错呀，李迅、舒元宇、韩约等都这阵已经被这神策军给逮住了，受到株连的亲属官员很多人遇难。而这阵郑注任这个凤翔镇帅，他跟着李迅事先曾经约定了带着凤翔兵入京师进行接应。他率军走到了这个扶凤，就听到京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于是只好回这个凤翔。这个监军太监的埋伏人呢还把他给杀死了。到了这阵一场谋诛太监的行动是彻底的失败了，史书上把这件事情称为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宦官们更加的大权独揽了，皇帝成了傀儡，大臣们也跟木偶差不多，一切重大的政事都是由太监的这个北司来决定，宰相南衙形同虚设，其作用也就是盖盖图章而已。文宗第二年改元为开成了，继续窝窝囊囊的做他的皇帝。开成四年他病了，11月这个病稍微的见了点强，在这司政殿闲坐，当值的这个学士周熙陪着他。这阵文宗就问周熙，你说枕向前朝的哪一代君主？周熙想了想回答道，陛下乃尧舜之主。其实这就是拍马屁。文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哎，怎敢比那尧舜呢？我所以问你是让你看看我像不像周南王跟汉献帝。这个周南王是周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汉献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这个文宗拿他二人来跟自己做， 使这周西大为吃惊啊，急忙说：“他二人是。”

亡国之君，怎能比得了陛下的圣德？文宗一听，他二人是受制于诸侯，而今朕却受制于家奴，从这一点来说，朕那还不如他二人。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这阵啊，周西也伏地哭泣。咱说要简言，第二年的正月，文宗啊，在这个忧郁当中去世，在位13年，一共才活了32岁。他本来有两个儿子，但是都死了，于是立他的侄子，也就是敬宗的儿子李成美为太子。但是仇世良由于立太子不是他的主意，就把这个太子给杀了，另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皇帝，这就是武宗，年号会昌。会昌三年，仇世良衰老多病，要见这个武宗皇帝，虽然说由他拥立，但是这个皇帝明白练的，对自己似乎不得放心，于是就告老致仕，太监们送他回家。他对这些个党羽们传授驾驭皇帝的经验，说什么呢？你们呀，不要让皇上天子闲着，应该常常的以奢靡来遮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之中，没有功夫管别的事情，多给他找女人找娘们，完了之后培养这帮娘们能唱曲艺最好，回头让他献花篮，然后我辈这才能得志，千万可不能让他读书，不能让他接近读书人，那知识分子千万得让他远离，否则的话他就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那就得疏离我辈啦。说他这些个徒子徒孙听了心领神会，拜谢而去。但是武宗还是没放了，到了下一年，终于剥夺了他这个官爵，把他的家也抄了，总算还念他荣立的份上，留给他一条性命。然而这阵唐朝已经进入了后期，就像一座大厦呀，被藩镇宦官以及朝臣的这个党争啊注视的中空了。武宗在位六年，并没有多少作为，却也服食这个道士炼的这个仙丹了。又过了些个日，他觉得自己不舒服，但是道士说这是什么呀，脱胎换骨，不需要医治，结果把这个病啊也给延误了，糊里糊涂的就送了性命。武宗呢有五个儿子，但是他临危的时候，又是这个太监左神策军当中的中尉，这个主儿叫马元之，矫诏立他的叔叔光王李忱为这个皇太叔，代理国事。武宗啊去世之后，皇太叔啊李忱继位，这就是宣宗，改元为大宗。这一年李宗闵死了，下一年刘增儒啊离开了人间，李德裕则是被皇帝贬到了崖州，让他当了一个司户。不久李德裕也死了。这个司户是什么？地方政府啊一个低级官员，纠缠了近40年的李党牛党之争，这才告一结束。比较起来，宣宗啊比以前几个皇帝都是强一些的，因此人们称他为啊小太宗。他在位13年去世，临死前呢也没立这个太子，他想让这个第三个儿子李咨啊继位，但是他死后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啊却迎立他的长子郓王李崔做了这个皇帝，这就是一宗，年号咸通。屈指算来，自从这个宪宗被这个宦官杀害之后，除了敬宗是太子继位以外，那个穆宗、文宗、武宗、宣宗啊都是宦官拥立的，到懿宗这已经是宦官捧出的第五个皇帝了。懿宗李崔做了皇帝，首先碰到的乃是浙东农民啊求普的这个起义。在此之前，从这个宣宗大中五年起，四川、湖南、河东以及离京师很近的华州都曾经发生过农民起义，而大宗13年，也就是公元859年这个冬天，宣宗死后的仅仅三个多月，裘府啊领导的这个起义就震撼了朝廷。裘府的义军最早的时候才有100多人，他们攻取了象山，到这个咸通元年的正月打破了这个单县，打破这个单县的时候啊已经发展成啊1000多人了。
进了这个善城之后，裘府啊开府库募兵马，这个军队很快就发展到了30,000人，义军连续攻下了浙东许多的州县。后来啊，这个仪宗派叫王氏作为这个浙东啊观察使，并将啊早先啊流放在这个江南的回纥人、吐蕃人组成了骑兵与这个义军作战。这场起义坚持了8个月，终于失败了，但是他却吹响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号角。8年以后，徐州一带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一次、影响更深远的反抗斗争，那就是桂林宿族起义。早在这个显通4年，也就是公元呢863年，这个朝廷为了防御啊南方的这个南诏，从徐州啊调了一部分军队到南方啊驻守，其中啊800人驻守在这个贵州，就是现在的桂林。当初啊曾经约定以3年为期，期满之后调回来，但是3年过后，朝廷以没有人呢代替啊为理由，再延3年。不料到了后期又食了言了，还让这批人再留1年，前后这就是7年。这些个远离家乡亲人，这些个守卫边疆的士卒，心话说谁知道1年之后朝廷会不会再耍什么花招。愤怒之下，他们推举军队里的粮料判官庞勋呢为这个首领，杀了主将，夺了府库的物资，竟然自己返回了徐州。他们一路上打退了阻截的地方官军，与此同时招兵买马，等到了徐州时已经聚集了几千人，他们攻下了徐州，紧接着往四外扩展，许多受压迫的农民纷纷的来参加，后来人数竟然达到20万。这个农民们他没有武器，于是就把那个锄板取下来，把这个锄钩啊磨尖了，当作长枪使用，称之为什么呢，货锥。他们屡次的打败了来剿的这个官军，但是由于义军当中成分复杂，其中有一些坏人混入，他们抢人的资财，掠人的妇女，败坏了义军的名声。这个朝廷与此同时又纠集了大量的兵力，并且还联络沙陀族以及鞑靼族的军队来参战。1年之后，这一次宿族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对于这个朝廷来说，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了老百姓的忍耐这是有限度的。但是昏庸的皇帝也看不到这一点的，他只是以为天下是他们家，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就在这个桂林宿族起义的那一年，仪宗的这个女儿同昌公主下嫁韦宝恒，仪宗的陪送的这个妆奁有好几壶啊用金子制成的麦粒，还有银子制成的米粒。公主的府邸里面景兰跟这个药灸啊等用具都是这个金银制品，门窗笼扇还有壁上全都是镶嵌着珠宝啊。至于衣饰陈设等等，真是穷奢极欲。但是这位公主福大命薄，只享受了1年多，哎就死了。仪宗又给她大办丧事，出殡那一天大臣们都来送葬，衣服器皿等等的焚化的祭品，每一种都是120台，前后连接长达30里，名器全都是珠玉制成的。大臣们也都以金背车马服装等致祭，这么多的贵重的物品在墓地上却是一把火给烧掉了。后来人们把灰烬收集起来，用这个水啊冲洗，竟然掏出许多的金银跟这个珠宝。仪宗喜好这个音乐，殿前常年供奉的乐工啊就多达500人，每月举行的大型的宴会不下10几次，也就是说2天就来一回啊。出游的时候，警卫以及内外诸司随从多达10万人，所费的这个钱财没办法统计了。这还不算，他每一次出游啊大都是灵机啊一动，他临时的做决定，事先可不通知当地的官员呢，因此京师周围的州郡呢就得常年的准备一批啊一位歌女以及啊这个物资，以免皇帝突然驾到而没有办法供应。皇帝如此，您琢磨琢磨，官员的清廉也就不多了，宰相陆延的心腹亲历边沿家产就可以供2年的军饷，那么陆延的家产又

0: 不会有多少啊。长葛县有一个叫严浩的七品县令罢了之后，在这个县境里面购置别墅，里面有这个林泉花木，是一个庞大的花园，并且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这都是历史史书上有记载。那么这个皇帝跟官员们这些个财富哪来的？甭说啊，那统统的都是民脂民膏。就以这个盐税一项来说，天宝时候这个盐价每斗十钱，后来朝廷实行了榷盐制度，也就是官府专卖的制度，垄断了盐利，结果每斗盐竟然卖到300钱，增长了30倍，老百姓吃不起官盐，于是就有一些贫苦的农民私自到这个盐的产地贩盐，以低价的官盐的价格出售。朝廷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用这个盐刑啊来对付盐贩子，号称小太宗的宣宗啊李忱呢，就规定私盐贩子只要拿着武器，那就判于死刑。贩盐一斗至二斗的杖杯20，三斗的流配。然而有一些个穷苦的百姓生活确实没着落，为了活命只能冒着生命的危险成群结伙的进行武装贩盐。咸通14年，懿宗啊死了，来不及立这个太子。太监神策中尉刘行深韩少曰荣立懿宗12岁的儿子，这是他最小的儿子李炎做皇帝，是为喜宗，改元为这个乾伏。乾伏元年，也就是公元呢874年，这个蒲州啊私盐贩子首领王仙芝在这个贩盐当中与这个盐丁啊发生了冲突，杀死了许多的盐丁，按现在来说吧就是盐务警察。成吉啊举起一旗，那日官府盘剥啊严重，关东地区，这个关东地区啊指的是潼关以东，又赶上连年遭受水灾啊旱灾，老百姓生活不下去。王仙芝登高一呼，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8000人呢。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军大将军，您听这名字，天补平军，那意思呢咱们大家伙都有份，并且自称兼海内诸侯都统，发出了檄文斥责朝廷官吏贪污腐败，赏罚不平，因此他要天补平军。义军在这个长垣，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就进行了起事，很快就攻占了蒲州跟这个曹州。河北地区一些个小股的义军，还有庞勋的义军，这些个残余的士卒纷纷赶来参加，这个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不久啊，冤举盐贩头啊黄巢也带领着盐贩还有反抗的农民与这个王仙芝会合。黄巢啊从小啊练习武艺，善于啊这个骑射以及啊这个击剑，并且攻读啊经史诗文，是一个文武才能啊具备的人。他曾经参加过进士科的考试，但是没有考取。他家上代就是私盐贩子的首领，等到他这一辈更是仗义疏财，急功好义，因此受到盐贩子们以及周围乡民的荣护，在江湖上很有名气。黄巢听说了王仙芝起义的这个消息，于是带领着他贩盐的助手8个人呢，在这个冤局组成了这个义军，10天之内就聚集了几千人。黄巢啊赶到了曹州与这王仙芝啊会师，他们攻城掠地，很快就发展了一支有几万人的这个队伍。他们攻打运州以及这个益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但是没曾得手啊，于是转而向西进入了都畿道。什么叫都畿道啊？这个都畿道就是首都啊周围啊中心的地区。他这个都畿道啊就是现在的河南西部，以这个洛阳为中心的地区，首先呢占领了汝州，威胁着这个洛阳，说到这阵东都城内的官吏跟地主都怕受到义军的惩罚，纷纷逃出城去。一时之间呢，长安的朝廷也是大为震惊了，赶忙的调遣了军队，派这个凤翔靖远的部队镇守这个潼关，派左散骑常侍曾元玉守洛阳，又调集重兵入长安保卫皇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

0: 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

0: 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人间烟火，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

0: 勇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

0: 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秉承为党获取重要信息的原则隐匿起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八年全民抗战期间，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在互相取得联系，加强横向连接的同时，也开始纵向发展，就像一把尖刀打进日本与国民党军部的内部，除了获取情报，也为我党我军的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重要的军用物资。51号兵站是由刘琼执导的一部冒险剧情故事影片，梁波罗、孙道林、李伟、顾野鲁、毕克等人参加演出。他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运输军需物资支援苏中根据地的故事，展现的就是这些战斗在日寇心脏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英雄果敢机智多谋的伟岸形象。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51号兵站》的故事。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影片，51号兵站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影片之中的主人公小老大梁红，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51号兵站》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拍摄，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地区新四军设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兵站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派梁红以帮会头子范金生的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与范金生的大徒弟巡防团长黄元龙拉上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小老大到了敌方后巧妙的周旋来见黄元龙，而黄元龙是不想见这个小老大的，怕招上麻烦。这时小老大不请自来了。
2: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这儿来？
3: 是他自己来的。
2: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3: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2: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3: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2: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3: 大哥，兄弟来给你

0: 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2: 啊，请坐。
0: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2: 何必着急呢？坐。
0: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0: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2: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0: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2: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2: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0: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2: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2: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2: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2: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2: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2: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3: 这部影片是由影星刘琼执导，他曾主演过《狼山喋血记》《杜十娘》《女篮五号》《牧马人》等等数十部影片，从影时间长达40多年，而且他还导演了《阿诗玛》《海上生明月》等等影片。51号兵站更是他导演作品的代表作，影片的主人公小老大梁红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梁波罗，他小时候长得圆圆胖胖，十分可爱，父母就用英文 ball 来叫他，也就是球的意思，而照顾他的保姆不懂英文，干脆就叫他波罗了。后来他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名为梁仁，但影片的字幕和海报都已经印上梁波罗，因此他就只好用这个名字了。梁波罗在电影中是以英俊小生的形象出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日军情报处长龟田对梁红深表怀疑，就命情报科长马福根监视他。在晚上的宴会中，马福根用帮会中的黑话盘问梁红，梁红对答如流，没有露出破绽。这一段的江湖黑话对白十分精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4: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4: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4: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4: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丁有多少克？
5: 共有365颗顶。

0: 再请教，船上三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五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4: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出
5: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1: 吴老板，
3: 敬酒敬，哎，家坐家坐，
5: 来来
3: 敬酒敬酒，
5: 敬老太爷，
3: 我敬你一杯，
5: 敬你一杯，
0: 来来，
3: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
2: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5: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4: 是啊，
1: 马科长。嗯，前面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的很呢。
4: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5: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6: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3: 当然当然，谢谢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7: 电影《五十一号兵站》是一部精彩的战斗故事片，影片中小老大梁红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一个经典。影片之中故事是确有其事的，小老大的人物原型是著名中医吕炳奎，他自幼学习医术，悬壶济世。1938年，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过卫生部中医司的司长，人们都称他为中医司令。影片中，日本鬼子龟田表面上提升黄元龙为吴淞要塞副司令，实际上是要引小老大上钩，而梁红将计就计，故意运一批日用百货从吴淞口通过，马福根断定是兵站的军用物资，就强行截留检查。马福根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李伟，在本片中他塑造了一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的形象。他与弟弟李农、李志愚都是名演员，并且称为沪上影坛三兄弟。 他曾在《小城之春》《我这一辈子》《菊豆》等众多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影片中马福根的检查当然是一无所获，这样更加深了马福根和黄元龙之间的矛盾。这时兵站急需调运一批无缝钢管去苏中根据地，但在起运之前就被马福根得知。这时梁红急中生智，与兵站的浩鹏和其他同志化妆成日本宪兵，巧妙地将钢管运出。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1: 快去叫老板来。
6: 哎，提钢管呢？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6: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6: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6: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8: 少废话，走。
9: 南京国府。
0: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6: 那也得到我们处理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6: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6: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8: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8: 等等，等会儿办。
10: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10: 办。
8: 办，快开仓库，
11: 跟我来。
0: 不是抬举。
7: 浩鹏也是我方的同志，他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高博，他先后在《家》《鸡鸣早看天》等等多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在这一场戏中，原先的剧本中设定不是由浩鹏去取钢管，而是由小老大亲自去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影片中朱副官的扮演者任深和小老大的扮演者梁波罗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自己讲述的影片幕后的故事。
12: 有一场戏啊，就提钢管，你们还记不记得？要这个特派员来提钢管。
1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
12: 现在拍出来是高博来的，原来剧本上还是小老大的。
13: 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
12: 梁波罗，太年轻了，就沾了胡子啊，什么戴上眼镜什么东西，太嫩了。
14: 这个也是怪我们自己年纪太小了，所以他们说你绝对不有别的想法。他说因为你这个太年轻，所以沾了胡子以后呢，可能戴了礼帽以后呢，就这一群人都变傻了，好像就被你这么轻易的骗过去了。他因为一般的军统这个中统的这些人都是老谋深算的啊，他而且他那是通过那个电话啊跑过去。他呢，高博演这段戏呢，确实有一种威势，就使得你这个好像不得不把电话交给他，他们就怕我完不成任务。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演员任深、梁波罗的采访。影片中，梁红将钢管先运到黄元龙的司令部，并且表明了自己是新四军干部，对黄元龙小以大义，陈明利害关系，最终策反了黄元龙。这时马福根紧跟着到了，他正与黄元龙谈话时发现小老大出现了，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2: 啊，马老弟。
0: 黄大哥，
2: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0: 有点紧急的事情。
2: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0: 里面有人吗？
2: 放心吧，没有人。
0: 大哥，出事了。
2: 什么？
0: 钢管让共产党给提走了。
2: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2: 哇，
0: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2: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了。
2: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0: 事情闹大了，皇军司令大发脾气，龟田也吃不住了，现今天破案。
2: 今天
0: 啊，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 特为来请大哥

0: 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0: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了。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3: 影片最后，已经投诚的巡防团士兵开枪打死了马福根，并且派出巡逻艇护送梁红和满船军用物资出吴淞口，前往苏中根据地。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51号兵站》。在这部影片中，还有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饰演政委，著名配音演员毕克饰演王情报员，他们的台词都不多，却仍不失大家的风范。主演梁伯罗多才多艺，他对京剧、粤剧、黄梅戏、沪剧、评弹等等多种地方戏曲都能演唱，还是第一位出版歌曲专辑的新中国电影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由梁伯罗演唱的歌曲《南屏晚钟》。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

0: 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

0: 快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边那叫一
6: 饮黄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啊，这个欢迎回来。就说今天这稍微热点啊，这是美颜谁开的？我调一下美颜去啊。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乐享零粉。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啊。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走进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参与到节目的话题当中和我们的内容当中，可以在评论区发送信息。
0: 哎，这么一条我就后悔了，我跟你说啊，是欢迎大家啊，欢迎这个汽车专业户啊，欢迎大家好啊，静静今天好
1: 清爽，
0: 哎，你看这是谁化妆谁收拾就夸谁呀，
1: 都怪你的白 T 是不？我们其实都还挺清爽，我觉得这个白色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我最近买了很多这个白色的 T 恤啊，
0: 那你为什么今天不穿？你今天为什么不穿？
1: 我害怕。怕
0: 我再调一下。
1: 好的，那在大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实时互动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昨天也做了预告，中国旅游日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聊一聊我们临汾的周边有哪些是你感兴趣的，或者说你知道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哎，可以打卡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实时互动。那在4:30过后呢，我们也会有旅行达人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去畅聊一番哈，去聊一聊。如果各位有一些出行的需求疑惑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信息啊。这位朋友说，我柜子已经有没有白色短袖了？白色短袖应该就是那个每年要更新换代的，尤其对于男生来说。
0: 对啊，对于我们这种瘦人来说的话呢，这个。
1: 对于你那个瘦人来说的话，然后呢？
0: 然后就是、
1: 没有然后了，
0: 没有然后了。
1: 来说说吧，中国旅游日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那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如愿而至，春尽夏初，山河舒展，也正是我们出游的好时节。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那来临汾游玩有一些精品路线哈，在节目开始时间段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0: 来关注一下啊。
1: 好的，那说到的这一条线呢是红铜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红铜大槐树寻根剧组园，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临汾市博物馆，古城墙，财神楼，关帝庙，瑶都区的瑶庙，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曲沃县晋国博物馆，侯马市彭真故居纪念馆。这是从红铜到瑶都区到襄汾再到曲沃侯马的一条完整线路。
0: 对，这是咱们临汾文旅提出的是吧。那下一条呢是这个又有推荐啊，精品线路呢还有就是在汾西的施家沟出发，是不是？然后途经东岳庙、小西天、永和的黄河乾坤湾、大宁的县马斗关，到吉县的壶口瀑布。
1: 大宁县
0: 马斗
1: 关。
0: 对，不对的，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有没有问题啊？
1: 下一条线路
0: 还没读完呢。香宁荣子酒庄是吧？再到香宁的云丘山啊。
1: 下一条线路呢？霍州属霍州中镇霍山七里峪，红铜的中镇霍山兴塘寺，古县云顶小镇，安泽县小里村，太岳行署旧址，福山寨克塔，康阳景区，翼城县佛叶山。你看它其实分为
0: 三条线路，
1: 对，三条线路，一个是这个文化是吧？文化景区的游览线路，一个呢是这个应该算是自然风景，对吧？然后还有一条是这个康养，或者说这个养生，比如说云顶啊，是吧？是不是呼吸大自然的空气等等哈？
0: 对，
1: 就是分为一些内容，大家呢也可以来聊聊，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或者去过的特别推荐的一些点哈，也可以来分享。那这个琥珀说，路上遇到浩东了，骑个叉子从东城
0: 是吧
1: 往市里窜，
0: 这么巧吗？是，都是缘分是吧？缘分让我们什么相聚是吧？在路上遇到。
1: 微微小姐发来了。

0: 打信息、哎、你看，哎，我觉得他总结很到位、嗯、我们刚刚节目开播前我俩相视一笑、嗯、哈，
1: 对，昨天我穿的非常的正、嗯、周正是吧，
0: 对，然后昨天特别问他、嗯、他说他以后都要很、嗯、穿的很周正、哎、
1: 啊，为什么今天这样，因为今天是运动，
0: 因为骑车子，
1: 对，骑车子是吧，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俩还挺默契的、嗯、
1: 是，
0: 我是走路来的、
1: 哎、
0: 你是骑车子的，我还是尽量选择了一个较为舒适的衣服、嗯、
1: 我们是主要是主打运动是吧、嗯啊、嗯，对，
0: 我就应该穿那个什么瑜伽裤、嗯、什么运动鞋什么哈、啊、套衫来跟你做搭配、
1: 哎、好，那在这里做一个直播的预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咱们的旅行达人来做客直播间啊，今天呢、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封面当中也可以看到是不是，
0: 对，
1: 咱聊聊周边游，周边临汾周边旅行有哪些呢，我们会邀请到旅行达人张丽霞对吧，
0: 嗯
1: 嗯，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来表达咱们这个临这个咱们的周边是吧，可以去哪里去逛一逛、嗯、主要还是游山玩水，山山水水的感觉是吧，
0: 对、嗯、清清爽爽的夏天的味道是不是，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再来预告一下浪漫的520是明天对不对，
1: 嗯，
0: 在520五月20号有很多的活动就即将到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呢是520告白季悄然而至啊，藏着满心欢喜，有一场城市浪漫之约等待你来开启，是哪里呢，
1: 嗯，
0: 在临汾财神楼财神庙及周边广场，在明天的18:30晚间哈，6:30到晚上的10点，
1: 嗯，
0: 会有悦享临汾浪漫520的主题活动，哇塞啊、嗯、这个阳台音乐会真的是沉浸式的，让大家去感受浪漫的气氛，
1: 是是是、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我们的这个齐泽主播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是吧，嗯，
0: 江漂亮也会在哈，
1: 对，主要是齐泽、嗯、啊
0: 嗯、可以接受一下采访啊，然后呢分享一些这个浪漫哈，
1: 是是、就是、说齐主播你这个520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不去约会吗、嗯、你为什么还在工作当中呢，
0: 邂逅啊、嗯、在一个浪漫的地方去邂逅一场浪漫的、嗯、对吧，浪漫的人，
1: 如果大家想跟齐主播邂逅可以去那边缘分让我们相聚，
0: 来说一说啊，这次阳台音乐会有哪些内容呢、嗯、像有男团的舞蹈秀啊、嗯、有甜宠的爱情情景喜剧，
1: 对，
0: 还有这个中式的姻缘祈福，
1: 哎，在这个有月老办事处啊，这个我今天早上路过还看到啊，
0: 你看到已经装饰好了、嗯、
1: 对，然后呢这边呢可以来这个姻缘祈福是吧、
0: 嗯、
1: 啊，把齐主播的大家都写齐主播、啊嗯、我叫齐泽
0: 帮助他，
1: 对啊，就大家投进去是吧，
0: 哎，
1: 然后呢别人一抽，哎，齐泽，哎，齐泽，我也抽齐泽啊，
0: 嗯，还有这个什么爱情盲盒墙、
1: 嗯、
0: 哇，这个感觉很有意思哈、啊
1: 哎、
0: 说呢可以随机抽取心动的惊喜，
1: 嗯，
0: 还可以纸笔写下专属的情话去封存进时光胶囊里，
1: 对、嗯、啊，反正总之来说的话呢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
0: 还有心动市集、
1: 啊，
0: 可以喝咖啡啊，
1: 嗯，
0: 吃面包啊、
1: 嗯、
0: 是吧，还有非遗手作啊，
1: 对，
0: 可以买一些非遗特产，
1: 对, 对、
0: 嗯、
1: 主要是在财神楼这个财神庙及周边广场来举行这样一个活动啊，
0: 嗯，
1: 悦享临汾浪漫520啊，是在下午的6:30开始到晚间的10点结束。
0: 嗯，明天晚间我们听见临汾也会全程直播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嗯。嗯，
1: 对，
0: 嗯，
1: 好，
0: 你在开心什么？
1: 嗯，大概就这样吧。啊，
0: 我以为你有什么，要让大家开心的哈。
1: 嗯，
0: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可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
1: 嗯、对对对啊，那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们还不太清楚啊，是在520下午，明天下午6:30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号呢会全程为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活动直播、
0: 嗯、
1: 对吧，大家可以去前往啊，
0: 对对对、嗯、感受一下哈、
1: 哎、
0: 如果你就是哎没事儿，这个散个步、嗯、刚好要约个会什么的 是吧，这真的还挺不错的，
1: 对，听听音乐、嗯、是吧，看看男团女团的表演啊，在、
0: 嗯、
1: 在楼下吃吃这个小吃点小吃美食什么的是吧、
0: 嗯、
1: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
0: 主播们去互动互动，
1: 齐主播打个招呼是吧，
0: 嗯，
1: 刘家拉面说小曹同学这真瘦了还是衣服显瘦呢，哎呀这感觉瘦了，那肯定是真瘦了呀是吧、
0: 嗯、
1: 你说这人这个减重这么长时间能不瘦吗是吧每天就不吃主食的能不瘦吗是吧，
0: 感觉你这是
1: 话里带话，
0: 对对对，
1: 夹枪带棒，
0: 是你就听不清楚里面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嗯，是什么
1: 夸你吗 不瘦哪行呢，是吧？
0: 对，不瘦不行哈，白辜负自己的努力了。
1: 哎，大家双击点赞啊，朋友们在看直播可以双击点点赞，是吧？咱们的老朋友们，做个表率啊，双击点点赞。然后呢，咱们今天呢稍后会邀请到咱们的旅行达人啊来做客直播间分享。他说呢，山西的这个表里山河是吧？咱山西的旅游特色景点是吧？可以来感受一下一日游两日游什么的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有想咨询的，就是说我有几天的时间不知道该去哪儿，是不是有没有推荐的，
1: 对，
0: 大家有什么安排，比如说你想去玩山水啊还是什么什么，对不对，几日游需不需要就是在外住宿等等的，都可以来问询哈。
1: 对，
0: 可以帮你去规划一下。
1: 对，他说用东哥明天加班换大家平安顺遂，那不可能啊。用齐主播加班换大家这个事事顺心啊，换大家都可以这个去约会，是不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些浪漫的、开心的事情。
1: 对，有人问说董宇辉六月来山西还会来临汾吗？不知道啊。他没有通知我。他忘告诉我了。
0: 如果有的话，我们知道的话，肯定会在节目里当中，是吧？这个热点得抓住嘛，
1: 是
0: 不是得蹭？
1: 对啊，是吧？啊，这个热点就不用齐主播去了，我来给大家去一下啊。
0: 好嘞，我帮工作组记录下了，你那天是有时间的，
1: 剪个切片，
0: 六月四号。
1: 他说没打电话是吧？对。我把他号咱也没存人家号是吧。
0: 那说到5月19号，今天有很多地方景区哈都
1: 是有优惠，
0: 半价或者是首到门票免费哈。
1: 我们来统计和关注一下，咱山西就有很多景点，是不是啊？来关注一下啊。
0: 好的，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壶口瀑布是吧？然后呢，瑶庙、华门，这些景区都是有相关的门票半价优惠的哈，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的啊，
0: 但是它可能就是有的就是仅限于今天，是吧？
1: 对，只有今天。不是仅限，是只有今天。只有今天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那同样呢，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咱们今天呢，因为是旅游日，是吧？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啊，还有铁佛寺以及丁村民俗博物馆，在今天呢也是不闭馆的，
0: 都是正常开馆的。
1: 对，大家可以去前往一下喽。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再次提醒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关注。进入我们直播间双击屏幕点赞哈。
1: 那大家可以来聊聊旅行是吧？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计划？最近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曹静特别喜欢去周边去这个露营，是不是啊？这个上次下雨去哪儿露营了？讲讲。
0: 还是在汾河生态景区吧。就没有
1: 那
0: 没有很远。
1: 你不知道会下雨吗？
0: 我知道呀，
1: 知道，
0: 因为前一天就下雨。那是应对方的要求啊。
1: 就喜欢下雨的感觉。
0: 对，他就想就想体验一下这下雨搭帐篷的感觉。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帐篷回来嘛。
1: 主要是新帐篷回来了。
0: 因为第二天新帐篷早上才到，9点到，然后9点半出发然后就是那个雨时下时停，时下的很大，时又变小。
1: 对，人多吗？不多，那天不多。
0: 不多，但是也有感觉是有在那儿过夜过的。就是人家有一个那个充气豪华大帐篷那个非常棒啊，
1: 厉害是吧？
0: 但是呢，成为了亮丽的一道风景。我觉得大家周末就真的很想出去，尽管下雨，有很多朋友还是开车去溜嘛，就是从你身边路过都会
1: 感觉一下，
0: 摇下窗户多看你两眼，
1: 说这个人真的是有数。
0: 然后还有人问这个帐篷好搭吗？怎么
1: 闲聊是吧？来看老猫说铁佛寺不在你们院里吗？不在呀，我们这院哪有铁佛寺呀，在隔壁院。
0: 对，我们得从大门出去然后隔壁
1: 胡
0: 同
1: 进去是吧？
0: 对、你看我们之前去采访的时候，你还记得咱俩走的那个路线不是同一条路线
1: 是吗？
0: 就是我上不去，我从鼓楼西进来的那条胡同。
1: 你骑电动车进来的。
0: 对，然后上不来嘛。
1: 对，
0: 然后因为那个很大一个，
1: 一看就没有经验。
0: 对，你看，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从贡院西街这边从贡院西街胡同进。
1: 对，来看有人说打雷了，没有吧？哪儿打雷了？今天不下雨。你别吓我，自行车还在单位放着呢。你下雨我咋回呀？一会儿是吧？
0: 昨天最新天气情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预告了嘛。今天这三天都没有雨，周四可能会有雨。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很好的，对吧？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出去旅行。

0: 行，去打卡，去走一走。
1: 嗯，是的，
0: 对。好，那在这一刻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哎，最近这个小虫特别多，没有感觉到？
1: 对对对，
0: 嗯，你是怎么有柳絮？
1: 对，就是这个走路哈，就太限制我了。我以后不能这个下午上班的时候走路来。
0: 那你要什么时候走？
1: 我上午上班的时候走路，就跟你一样，上午上班的时候在骑车子，下午也
0: 我下午也骑了。
1: 我对，但是就是因为首先咱俩一进来都会觉得很热。
0: 对，
1: 其次就会有很多的小虫子，然后柳絮啊，然后化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不能没法戴口罩戴眼镜，然后什么遮挡自己，
0: 对，
1: 再加上走路会出汗，
0: 对，
1: 到单位还得再补妆，所以有点得不偿失。今天是有点失算，看我不停的在用纸巾擦汗哈，再加上前两个主播太瘦了，太苗条了。
0: 对，他们主要是他们有个问题，我跟你讲，他们是这个不开空调啊。
1: 嗯，
0: 我今天这空调也有问题。
1: 这是我多打开的，不是你
0: 调整一下温度啊。好，那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今天呢是这个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啊。那这个咱们临汾的主题呢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河啊。在临汾的 A 级景区呢有福利，是有免票或者半价优惠的啊。我们来详细盘点一下。首先呢是洪洞县的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呢是在今天是半价优惠的，是有一个40元优惠的啊。今天呢有很多活动是吧，比如说有这个活动一叫文明旅游乐享旅途，还有线上唱完云游回家，文明旅游由我代言，锦秋山和寻根槐乡特惠槐味买五赠一，这应该是买东西是吧。NPC 互动惊喜不断。哎，洪大槐树真有好吃东西，
1: 酸枣糕，
0: 醋糕。
1: 醋糕，对
0: 对
1: 对, 对
0: 醋糕啊。
1: 上回是仙仙陈静主播去采访，
0: 带回来了，
1: 带回来了一些这个
0: 特产
1: ，让我们分享了一下，真的
0: 挺好吃啊。
1: 对，很开胃哈，又不那么甜。
0: 是，那边还可以买点什么呢？买点这个咱们洪洞特产是吧？一些小吃，什么麻托啊之类的。在临汾可能买不到那么味儿正的是吧？那天我在家这边烙牛肉馅饼，我打了个鸡蛋，把馅饼放鸡蛋上煎啊，煎了一下，最后。然后就被人说
1: 学习播稿，
0: 对，人说你这属于播稿。还有哪里呢？在湘宁的湘宁云秋山景区呢，在18、19、20号是免首道门票，明天也可以去啊。
1: 明天也是免首道门票，
0: 免首道门票。极限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在临汾这边呢是这个首道门票半价，在今天啊。那4A 景区包括的是姚庙华门景区呢是在今天是门票半价啊。古县牡丹园的话呢是首道门票免费，小西天呢是半价，是18元啊。侯马棚扔故居纪念馆在今天免门票啊。这个蒲县的百山东岳庙在今天呢是免首道门票啊，其实还很实惠啊。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呢是首道门票免费啊，以及这个极限的人祖山景区呢是首道门票免费，自驾上山15元保险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祖山不适合自驾，那个太陡啊，还是坐那个观光车好点啊。作为一个去过的人来说啊，去过的晋园呢是首道门票免费，还有这个广胜寺景区啊是今天呢是首道门票5折啊，还有龙树峪景区呢是入园门票半价，姚陵景区在今天呢是凭身份证免票，湘宁荣子酒庄在今天呢是免首道门票，以及在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在18、19号呢是免门票的，还有洪洞县的中镇霍山兴唐寺景区在19号门票呢是统一是10元。就是4A。然后3A 的话呢基本都是免首道门票啊，或者是半价啊。大家呢具体可以了解一下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或者是临汾市文化旅游局公众号发布的相关内容了。
1: 对，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啊，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留言哈。
0: 对，
1: 那这个时间段再提示大家，在4:30过后我们会邀请到刘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0: 对，
1: 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啊，我们临汾周边有哪些可推荐的、可玩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专业达人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详细来推荐一下啊。还要来看一下这个平阳府这位朋友说，下不下雨看人品。就是看我今天人品怎么样，是吧？
1: 这个有点太

0: 讨厌、啊。
1: 我跟你说，我不骑车的，我坐公交车回。嗯、我五点半左右那公交车特别多啊、嗯，是吧？嗯，
0: 还不堵车可哈、嗯，是吗？
1: 哎，是就有点绕。嗯，好，嗯，
0: 来，嗯，分享一些好听的歌吧，嗯、就是紧接着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
1: 对，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双击点赞啊，不要停，手小手不要停，是不是啊？
0: 对，大家
1: 发财小手不要停。
0: 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点赞，
1: 越点越发财啊！好，来吧，就音乐在这一刻，咱们分享一下。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0点。

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正在 FM9.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娱广播并机直播，同时在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抖音号来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1: 那在这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啊，进入直播间的同时双击屏幕点点赞哈。今天呢中国旅游日，刚刚在上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中国旅游日我们临汾的主题以及周边一些线路推荐哈，我们临汾的周边有那今天呢我们会更加的拓展开来，大家可以聊一聊你近期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和安排，比如说有几天的时间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们今天也邀请到我们嘉宾做客直播间，大家看见哈，现在是三人同步跟大家来上线直播了。
0: 对，那大家有提问可以来这个及时的询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规划一些旅行线路对吧那接下来呢我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跟大家打招呼，有请我们的旅行达人张丽霞啊，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达人张丽霞，深耕旅游行业15年，我们大家有任何出行的意向的话，都可以敲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给我们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
1: 非常专业哈。
2: 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中国旅游日，所有的好多景区的话，都有半票的这个福利。
0: 对，
2: 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5A级的国家旅游景区壶口瀑布，还有我们的绵山，以及我们的王家大院，这都是我们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的就是大概围绕这些内容来讲，对不对？
1: 除了说我们临汾，还会说到我们临汾周边，比如说包括像往北或者往南走一些哈。
0: 对，
1: 在我们山西，我们常常说我们山西是表里山河，那怎么来讲呢？张丽霞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2: 我们山西最早的话，其实是从这个走西口开始的。我们大家都比较听过一个顺口溜，欢欢喜喜汾河畔，凑凑呼呼进东南，哭哭啼啼捋梁山，死也不过雁门关。那我们先来说我们这个欢欢喜喜汾河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临汾运城太原一带的话，都属于我们的汾河平原。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临汾的这个根祖文化，我们大家刚刚也说了，像我们的这个红桐大槐树呀，它也是今天享受这个门票半价的优惠。
0: 对，
2: 我们有一句民谣唱得非常好，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灌窝。如果说我们大家家里边的孩子呀，或者是老人近期有出行的这个意向的话，不妨从我们家门口的这个旅游景区先开始。像我们离红桐的话也是非常的近，车程的话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前几年的话流行的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游戏，把我们山西晋南的一些旅游景区也带得非常的火爆。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红桐这边的一个广胜寺的飞鸿塔，
1: 对对对，
2: 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听过。
1: 这个飞鸿塔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琉璃宝塔哈。
2: 对，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琉璃宝塔。像我们大家带孩子的话，喜欢山西这个古建的话，就可以从我们临汾周边的这些个地方开始，让孩子把课本当中的这些个典故召集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那个孩子都是上几年级啊，像我家孩子的话今年是4年级，他4年级上次的这个课本当中的考试的第一个考点就是介绍一下你家乡的临汾，介绍一下你家乡的这个旅游景区。
0: 旅游景区。
2: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我们已经把

0: 我们这个旅游景点规划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1: 对，
0: 其实我们大家有的觉得这个旅行离我们大家非常遥远，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好多人对这个旅游又有了一个新的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哎，有些人就规划嘛，说每年我必须有一次这个出游是吧？
0: 对，我觉得现在你像我们这个导游的话，基本上每一天这个出团的这个量也是非常的大，不单单是我们逛的一些个山水地方了，好多家长的话对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山西的这个古建呀，还有我们山西的这些个历史都要让孩子了解到，所以我们大家不妨从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地方先来了解一下，像我刚刚聊的这个广胜寺，还有我们洪桐有一段唱的那个苏三起解，会不会唱？
2: 不会
0: 你可以苏三立了洪桐，先将身来在大街前，像这个苏三监狱的话，它是我们明代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监狱，还是推荐我们大家先从家门口的这个地方先来了解起，像洪桐的这个广胜寺也好，苏三监狱也好，洪桐大槐树也好，抛开这些地方不说，像我们曲沃今年新出的这个晋国博物馆，我们山西好多那个，你像我也是一个导游嘛，从2008年开始做导游做到现在，有时候上团之后碰见这些可爱的这些孩子们，我就会说我们临汾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孩子们就一脸就是特别茫然，
2: 对，
0: 哎，我就会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临着我们母亲河汾河，所以我们有了临汾的名字，在古时候的话我们称之为平阳，它是平水以阳以北称之为平阳，现在的话像我们那个鼓楼底下不是也有一个大的铁牛吗？
1: 对，
0: 看过没有？
1: 对，
0: 又叫做卧牛城，还有我们比较像我们刚刚两个人说的是这个财神楼去打个卡，
2: 对，
0: 我们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花果街，是不是我们临汾也叫做花果城，像我们临汾这个地区的话，根祖文化4300多年前帝尧在这个地方建都于此，所以有我们的尧庙，有我们的环门景区，所以我们山西晋南的这个地方的话有许多让我们大家值得打卡的地方，而且晋南的话也是平原嘛，像我们大家带孩子呀带老人呀，有的时候老人行动不便呀，推这个轮椅啊，或者是孩子出门带个遛弯神去呀，都非常的方便。
1: 对，那如果按我们旅行规划来说的话，就是咱们临汾周边有的话，有没有哪些这个旅行线路可以来推荐一下呢？
0: 像如果说我们大家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可以往我们山西的北边走，
1: 北边走，
0: 那从这个洪桐以北的话，我们最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当然是灵石，
1: 灵石，
0: 我们都知道山西人最喜欢干什么呀？盖房子
1: 啊，
0: 以前的话山西河南的人挣了钱要干什么？要回来干什么？把钱攒起来盖房子，所以山西兴起了很多的院子，你们知道有什么院子？
2: 王家大院，
0: 对，
2: 是吧？
0: 还有呢，
1: 所以去
2: 乔家大院，
0: 对，
2: 常家庄园，
0: 对，
2: 还有我们这个施家沟，临汾施家沟其实也都属于哈，
0: 对，所以山西人他走西口回来之后，把所有的攒到的钱要干什么？要干院子，像我们大家就可以带上孩子呀，带上老人，先从我们山西的这个家门口的这个旅行先开始吗？去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还有我们刚刚主任说的那个常家庄园，以及我们运城以慈善为主的这个李家大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打卡的。
1: 其实也很近啊，王家大院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0: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一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
0: 其实旅行也不是说非要去一些知名度比较大的景区，我觉得旅行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一个必需品。
1: 对，
0: 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生活非常的烦躁，是不是也希望说，哎，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去门口的这个公园，像我们这两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带上一些个零食，带孩子去到霍州的这个七里玉陶塘玉这些地方都可以。如果说非要去一些知名度比较大的一些景区，那我们往北走，山西的北边除了有这个绵山王家大院之外，还有我们寒食节的来源，我们现在的话说是这个叫做清明节，然后有绵山，再往灵石的这个山脚底下还有一处这个风水宝地，也非常推荐给我们大家，就是这个灵石的洪崖大峡谷。
2: 对，非常不错。
1: 如果我们安排行程，比如我们去王家大院大概是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0: 如果说我们大家时间充沛的话，建议大家走个两天。
1: 两天。
0: 如果说只有一天的时间，
1: 那个、
0: 我们可以把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连成一天。
1: 哦、
0: 如果说你有两天的时间，在王家大院那个山脚底下也有一个那个崇宁堡温泉
1: 啊。
0: 你像我们既泡了温泉，又逛了大院，又了解了这个山西的这个名城，我觉得这个线路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打卡的。
1: 嗯嗯。
0: 但

0: 孩子的话带老人他都非常的舒适。
1: 对，那这个、咱们就单说这个王家大院哈，那有这个有没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的，
2: 就是大家走进这个王家大院重点应该去看什么，
1: 对对对，详细来聊一聊这些景区、
0: 我们说要想富摸豆腐，要想发发豆芽、以那个豆腐起家为主的这个王石，当时在这个地方做了一旦的摸了豆腐开始发家之后，开始在这个地方开始、建一院子、山西最大的这个院子其实要属这个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里边的话它是以砖雕木雕石雕为主的，
1: 就是去那边可以看到这些
0: 各种这个雕刻、石头刻的木头上的刻的、而且它里边的话除了这些之外的话也有许多孩子们值得孩子们打卡的地方。
1: 对，
0: 你像山西的这个王家大院已经被订购为我们山西的研学机构的一个基地，
1: 比如说
0: 有哪些，因为它这个所有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每一处这个砖雕木雕石雕、都有它每一个典故的这个来源、像我们大家好多到了这个山西这边之后，我们这些研学机构给大家讲的要除了要讲我们这个山西的这个商人如何厉害，把我们这个山西的这个大院建得如此的气势恢宏之外、他要讲这个主人当时是如何从一个贫穷的一个苦农民、盖起来这么大的院子。我们都不用说这个王家大院的这个主人了，你说我们现在的话其实钱都不好挣。
2: 他就是要让孩子得到一种激励嘛，要懂得生活来之不易啊。
1: 对对对，
0: 所有的那个我们山西人的话也非常的仗义，
1: 嗯，
0: 所以我们山西的这个晋商从山西的这个王家大院啊和平遥古城都能了解到很多。
1: 嗯，
0: 我们山西的话再往北走的话，像我们大家这两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周六周日其实这两天的时间都来得及。
2: 嗯，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光说的说让孩子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补个英语啊补个数学，
1: 嗯，
0: 其实我都非常建议让孩子们不妨让他们走进，把这个课本带进到这个
1: 去看一看，
0: 对，
1: 是吧、
0: 把这个课本照进这个现实，让孩子们真切的就是走到这个地方，去了解了解，这样比他们就是我觉得
2: 对
0: 这个脑袋瓜更要好一些。
2: 是是是，那肯定啊，就是边玩边学，就是那种记忆更深刻，更能理解，是吧？
0: 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研学机构，还是这个父母呀、老人啊，我觉得都需要一场这个旅行。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平阳府说今天邀请小张导游吗，说我去年雁门关就是他介绍的，不虚此行啊、非常专业，我们专业从业、从业十多年了
0: 对
2: 是吧、然后跟大家讲的也非常的详细，每说到一个景点就会给大家去概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各位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比如说你就想了解一段什么、值不值得去、是不是、要走进这个景区要看什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哈、
0: 不管是你想带老人走个山山水水的地方、还是想看个我们古色古香的村站，或者是带孩子了解了解我们山西的这个古建、我们大家都可以敲在我们
2: 对对对
0: 那人的话，像咱们爸妈他们的年龄的话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大海呀、像
2: 对对对
0: 那人的话，像咱们爸妈他们的年龄的话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大海呀、像去海边，因为我们北边的话基本上都是旱鸭，怎么海很少，你想我们的话就可以去到三亚呀厦门啊南方一些地方、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的话、时间和经济
2: 就你可能得有更充足的准备哈、
0: 对
2: 吧，所以就得看大家。平阳府贾员外他说夏天快到了想去太行山大峡谷，能不能介绍一下去太行山大峡谷、
0: 我刚刚说了一个那个顺口溜，不知道我们观众还记不记得，我说凑凑乎乎进东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临汾属于我们晋南，
2: 对，
0: 晋南的话有我们临汾和运城，
1: 嗯，
0: 那我们往那个晋东南走的话有我们的晋城和长治，
2: 是的，
1: 对，
0: 像我们晋城这边的话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辅佐了康熙皇帝长达38年的一个经验讲师的老师陈廷敬的府邸、康熙字典的编撰、最早的话有我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皇城相府，在皇城相府的山脚底下还有我们北方的一个小九寨沟莽河，还有我们的王莽岭，那往我们晋城往上走的话就刚刚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八泉峡了，
2: 对，
0: 巍巍太行800里，我们最美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太行山把它最美的一段峡谷留在了我们山西，那就是我们山西的八泉峡，
2: 对，
0: 这个八泉峡太值得给我们大家推荐了，家里面不管是有老人的还是有孩子的都非常推荐我们大家去，我记得最以前的话那个公交车上还贴了八泉峡的广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还留意。

0: 地道，然后那个八悬峡那个景色的话，除了我们去看山山水水之外，其实好多人说我去了山水景区有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看一看它的大山，看一看它的水。但是八泉峡不一样，它有那个平湖里边的有游船，它那个游船的话能坐40分钟、真的是人在船中行，那种感觉是非常的。
1: 就在峡谷里边的游船是吧？
0: 平湖。它那个峡谷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可以坐到最长的这个索道，拐弯索道。这个索道可不是说你刚坐上屁股还没热就得抬起来。它这个索道的话能够坐半个小时左右。
1: 就是哪种感觉？是缆车那种吗？
0: 我觉得你会在那个上头，也有平缓的时候你静静的思考一下，也有特别颠簸的时候让你觉得
2: 突然心里一惊，
0: 就像你坐过山车那种感觉。而且像它这个，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去。而且马上夏天了嘛，天气这么热，
2: 一定要去跟水接触哈。
0: 对，有水的地方一定是有灵气的。我们山西人还是对这个水还是非常喜欢的。我们有的
1: 缺水是吧？
0: 对，有的人说我出门了下雨了，其实对于我们导游来说，我说出门下雨多好呀，
2: 贵人对吧？
0: 是不是？
2: 贵人出门才会有雨相伴。
0: 对，所以你看这个
2: 真的
0: 八泉峡这个景区里边又有高山平湖。又有游船，又有索道，还有天空之城的直梯。我们八泉峡山脚底下的话，还有我们的通天峡景区、直梯悬流，都非常适合我们老人孩子。
1: 对，
0: 它不单单的说是适合我们年轻的这个情侣。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孝敬孝敬家里边的父母。
1: 啊，就是带长辈们去走一走。
0: 带长辈也好，带孩子也好，长治这一带的景区非常的适合。
1: 对，主要是路太远，我是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还好。高速通了，你看你就不多出门旅游，怪不得我旅行社的生意不好，你得多多支持我。
2: 其实现在路都还比较好走一些，其实
0: 而且全程是高速。
2: 对对对，它其实挺好走的。然后呢，旺仔说山山水水可以来我们江南，哇，欢迎江南的朋友。他说那是节假日不要来，哎，江南山水真的也是很棒的，
0: 对，非常棒。你看我们小学的那个课本上就学了嘛，
1: 桂林山水是吗？
0: 对，除了这个桂林山水，你像苏州的这个园林啊，江苏的这个杭州的这个西湖呀，其实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打卡了。所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要不然就是明天说走就走，
1: 要出发是吧？
0: 对，
2: 王说小张导专业素养过硬，行程规划合理啊，旅游体验很棒，值得推荐。大家都很喜欢你哈，其实就跟我们聊了很多。那其实那说到具体说到太行山大峡谷，就你刚刚介绍八泉峡，那如果去推荐的话，建议是几日游更合理一些？
0: 如果从我们连峰这个地方出发的话，如果大家考虑这个车程时间长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两天。如果说你只有星期六一天的时间，星期天还在还有补课的话，走一日游其实也来得及。太行山大峡谷它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有三个峡谷，有八泉峡、红豆峡和青龙峡，但是红豆峡那个景区的话它就比较小一些。青龙峡的话它能逛个2个小时左右，但是八泉峡你从它这个入门开始一直到出景区需要5.5个小时，所以正常我们所有的一天的话早上6点钟出发，车程的话差不多就是4个半小时，对，
1: 4个半小时，
0: 正常我们得4个小时，10点多到景区。因为我们中途2个小时安排客人上个洗手间，
1: 高速也是远啊。
0: 对，我们10点多。现在都有新型的那种旅游大巴车，你可以躺着，不用特别累。
1: 对，
0: 我们都有那种保姆式的这个，你在车上可以又是充电，也有腿托，非常的舒适。现在这个旅行已经非常的就是人性化了，它不单单是让我们家在路途当中轻松一些，去了景区之后还能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到景区之后呢，全程是步行前往是吧？
0: 我们那个景区里边正常情况下走路的话就10分钟，然后就会到达那个电瓶车跟前，然后电瓶车就会带我们家走到那个坐游船的地方，然后游船下来之后坐40分钟左右会走到这个索道的地方，然后索道下来之后坐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到达这个天空之城，然后坐上这个直梯就下来了。
1: 那索道可以选啊，你可以选索道，也可以
0: 不我明天免费请你玩去吧。
1: 我去过一次。
0: 那你怎么会？
1: 我记得是索道和一个走路二选一。
0: 有些景区，这就是我们客人现在说的，我不想报旅行团，为什么？因为怕坑
1: 啊，
0: 因为觉得我首到的，就刚刚我们大家刚才说的这个首到的门票免了，怎么我进去全是花钱的？
1: 对，
0: 它这个索道是没有路可走，就是说你必须坐它这个索道，
1: 必须坐索道。
2: 明白了，好，哎，大家可以了解了，希望能够回答帮助到平阳府贾员外哈。
1: 对对对，
2: 哎，那是说到这个我们这个八泉峡呀，从这个太行。

0: 山大峡谷一带哈，就是自然风光，夏天非常适合，又游船又坐索道哈。
1: 对，然后去这个长治吃点那个当地特色是吧？
0: 嗯
1: 啊，
2: 我也喜欢吃
1: 特色美食，吃点那个长子猪头肉。
2: 突然让我想起来，我太原的一个导游过来临汾这边找我说，我想尝一尝你们临汾当地的牛肉丸子面。当他吃了那个面条，拿筷子夹起来之后，他说。张丽霞，这个面条比你的筷子还要粗，我咽不下去。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但是你像我作为我们临汾当地的人的话，两天不吃丸子面就馋得不行。
1: 是的，
2: 所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都说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每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所以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大家每一个地方都去打打卡。
1: 对，这个是指说的对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临汾周边，咱聊的八泉峡是吧？啊，可以安排一天或两天行程，还有没有一天或两天行程的一些景点可以来推荐一下、啊？
2: 一日游的太多了。你看，一日游从我们近处出发，我们相邻的这个云丘山就非常的好。
1: 啊、哦，云丘山的一日游，
2: 对，它又有万年冰冻群，然后还有我们的玻璃桥，鸳鸯玻璃桥，还有我们的古村落，除了云丘山之外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山西的往北有我们的绵山一日游，灵石的石膏山一日游，还有我们近几年这个河南的这边的景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以前的话，可能我们临汾这边的人的话，去到河南的话，只会考虑到去到云台山呀，或者一些地方。你像我们河南近期的话，
1: 老君山。
2: 对，先前这个一日游比较有水的这个地方，就是龙潭大峡谷，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今天的这个。我们每一天的话，从我们临汾这边也有龙潭大峡谷的直通车
1: 啊。
2: 我在这里要特别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我们龙潭大峡谷在我们河南这个地方车程只有3个小时，我们每天都有直通车
1: 啊，有直通车去的。那这个龙潭大峡谷有没有推荐的啊？就是给讲讲那边有什么，
2: 像我们
1: 亮点什么的。
2: 对，龙潭大峡谷的话，称之为我们那个小江南。
1: 他
2: 去了之后，他那个船和八泉峡的这个船完全不一样。
1: 你
2: 像我们可能爸爸妈妈这一辈的话，喜欢坐那种大游船。我不知道二位喜欢坐什么船，你像我的话其实比较喜欢坐那种江南的乌篷船
1: 啊，就是那个西湖那种一个人摇的那种，
2: 对，
1: 那种
2: 给你唱着这种小调，穿着旗袍坐上那个船那种感觉。你像龙潭大峡谷，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这个乌篷船
1: 啊。
2: 乌篷船非常的，你看它这个船的话，因为它船体比较小一些，我们只能坐十个人，而且它这个的话，景区里边会有专职的这个讲解员给你讲解它两旁的这个山体。而且从这个乌篷船下来之后，在景区的话也是舍得投资。他投资了一个绿野仙踪。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孩子们都比较喜欢去这个我们那个古县的云顶小镇。我们现在的话临汾这边不是流行过十二吗？你像好多家长都不用这个宴会厅请客，他们就会走到这个绿野仙踪找一个这种地方，孩子们做一个仪式感。你像龙潭大峡谷的话，那个绿野仙踪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1: 主要是干嘛那个是？
2: 就是它有用绿植，它不是真正的绿植，但是就是仿这个绿植做成的这个秋千呀，在那个有水的地方，
0: 那就是梦幻电影当中那种场景效果。
2: 对，你今天还有520呢，
0: 对，就是结婚啊，可以选择那种户外场地，就
1: 是
0: 这种
1: 感觉。
2: 对，你看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的这些个地方，大直男啊，他就是让大家就觉得就是这个像电影里边看到的这。非常的美。而且这个龙潭大峡谷不累。
1: 来这走的比较少是吧？
2: 对，有的人就觉得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已经坐了牛马了，这么累，星期六还要让我爬这么高的山，他不，他比较平缓。
1: 那这还挺好。
2: 对，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像我们有的时候压力大也想去蹦个极，走个那个高空，吊桥，他这个地方都有。对，设施设备非常的完善。而且我们临汾这边过去又方便，它又有直通车，非常推荐给我们大家。
0: 那刚刚提到云顶小镇了，说你刚刚提到那云顶小镇有没有一些相关介绍？你刚刚说现在很多孩子也喜欢去云顶小镇的原因是什么？
2: 云顶小镇的话，我们现在那个景区开凿了很多就是值得这个孩子们玩的地方。他过去之后，他给孩子们做了这个一个就是类似于孩子的那个小型的游乐场。然后也有水池，你像我们的孩子夏天的就喜欢在那个水池里边跑过来跑过去，对。然后他景区里边的话也有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给孩子们做一些引导，比如拔河比赛呀，或者是做一些
1: 有一些娱乐这个什么，
2: 对，让
0: 参与的活动，
2: 对，让孩子们参与到这个其中。
1: 对，那我们这个周六周日还挺适合去的是吧？

0: 天为主的，因为那马上到周末嘛，是吧？我们近期的假期好像还稍微远一些，在下个月了，
1: 是的，
0: 所以只能哎周末的时间去度过一下。借着我们今天中国旅游日，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内容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就比如说你想去哪个景区，
1: 旅行规划什么的、啊，
0: 对，值不值得去呢？去了那儿主要要看什么？如果说不想走路，我可以。怎么样选择，对吧、嗯、啊，如果说哎觉得自己体力很好，就想体验那种户外徒步啊或者爬山的感觉，又有哪些选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
2: 不管是带孩子还是带老人还是情侣度蜜月，我们的景区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呢是我们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哈、嗯、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一个
1: 好，大家可以继续
0: 在小表情
1: 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我们的听见临盆抖音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互动。那跳播广告时间啊，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再继续来分享。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

0: 或者湿冰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大家填饱肚子之后，我们车程继续出发。
1: 嗯，
0: 车程约计再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到达雁门关。
1: 嗯
0: 嗯
2: 嗯，
0: 浩通是不是就比较了解这个雁门关了？
1: 没去过，
0: 男生都非常的喜欢。
2: 嗯，这就是我们平阳府这个贾员外去过的啊，雁门关。
1: 对对对，
0: 嗯，刚才不是说了吗？死也不过雁门关，为什么？
2: 嗯，
0: 因为雁门关那个地方的话，最以前的话，你像我们那个金庸那个小说里边也写的了，像我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两位主持人应该也多多少少耳听过，是不是？
1: 嗯，
0: 像我们雁门关这个地方的话，现在也是我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但是。对，像塞外的一个长城，像我们雁门关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腿脚不是很好的话，其实都不太建议。那个地方的话，非常的那个对，考验人的这个体力。
1: 嗯，
2: 这尤其是那个大夏天，孩子也不太爱，因为我们之前去各个那个长城的关卡，就走上去，他们就觉得好无聊、好热啊，就这种感觉。
0: 而且他们有遮阳的地方。
2: 对，好像真的是你刚刚提到，男生会更偏爱一些，因为他在历史啊、故事啊，就是很多地图上啊。就是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面，
0: 对于咱们女生来说是一个短点，
2: 对，但是男生他就很向往，哎，就要去上面一探究竟。
1: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吗？
2: 嗯，雁门关。
1: 对，那雁门关大概安排多长时间的行程？
0: 我们正常，像我们导游一路讲解的话，会讲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会给大家留个拍照的时间。
1: 啊，
0: 因为最以前的话，我们那个老式的那种旅游嘛，经常会出现的那种顺口溜，什么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区拍照。
1: 啊
0: 啊，然后那个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走着看着，哎，说到这里，我们等一下讲一个那个特别暖心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做导游的话，最以前的话是2009年毕业于这个临汾旅游学校。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最以前的这个主持的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像我们导游的话，其实就是每天背着那个导游词。
2: 对，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晚上看个小红书呀，或者是看一些平台，遇到那个好词好句的话，也会摘抄下来，运用到我们这个我们上了车之后拿到话筒，也会跟客人去穿插一些这个好词好句。
1: 啊，
0: 对，我们最以前的话，这个旅游的话就是。背那个导游词，滚瓜烂熟的导游词。上车之后，大家好，我是我们大家本次行程的导游。
1: 啊，
0: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雁门关，雁门关这个地方怎么怎么。然后一看那个后边，大家都呼呼大睡了。
1: 啊，
0: 后来之后，
1: 就是，
0: 对，越来越摸索着，就是大家不是说非要听你，讲这个专业的这个导游词。
1: 嗯，
0: 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这个小暖心的一些事情呀，

0: 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嗯，你像有的那个外地的，比如说我们山东、河南、河北、山东、北京一带，再往远一些的这些个上海呀、苏杭那些客人来我们这个地方，就喜欢研究我们这个地方娶一个媳妇多少钱。
1: 讲个八卦是吧？
0: 对，也是聊一聊。你像我们有的人就是听我们导游讲这些导游词，他就呼呼睡觉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去带团走这个，雁门关到了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老太太，已经年过花甲了，她走路非常的缓慢。当时我带的是山东过来的一个，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所有的部队都走在那个前头，只有她可能也是腿脚不是很方便，她走到最后边。我当时还在安抚这个老太太，我说这个上边的话可能这个台阶比较多，我们都是原路返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我一会儿下来的话接上你。她说不行，我必须上去。当时当时
2: 就要去看雁门关啊。
0: 对，
2: 为啥？
0: 当时就觉得他这个腿脚就是走起路来就非常的吃力。其实我们导游的话也不希望客人把过度这个体力就留在这个景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除了就是给客人讲解一些我们专业的这个导游词之外，也会观察这个客人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说，奶奶这个上头的话这个台阶非常的多，我建议您原地休息，我一会儿下来再那。他说不行，我必须上去。他说小张，你知道为什么我来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吗？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当时就掏出了一张照片。因为他说他的老伴非常喜欢杨家将。当时在生前的话他就希望能够来我们山西一趟。但是没有来。我们团里边有两个那个
1: 愿望。
0: 对，然后我过去之后，我叫了我们团里边两个比较年轻一些的，因为他们都是散聘起来嘛，两个三个五个都不认识。我们团里边人非常给力。然后把他搀到这个城墙上，我们在那个城墙上，老太太拿出她那个手机，当时还是老式的那种手机，
2: 拍了一张照片。
0: 我说对，我当时拿的是温婉手机，我说我给您拍一个发到她的手机上。当时我这个下了团之后，老太太塞给我一张纸条。她说你非常的善良，你很好，你会一直好下去。这个故事到现在就是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影响我。后来之后我就觉得做导游不单单是一名导游，我们带给这个，我们把两个三个五个游客融在这个大巴车上，把他们组建成一个大的家庭。然后带他们圆梦，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说这是觉得我导游生涯当中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为什么建议我们家走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对，我们抛开雁门关之后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晚上的话就会住到雁门关这个地方。
1: 就是第一天的行程就到这里结束。
0: 对，因为也不能坐时间特别长的车。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会继续往北走，我们会到达悬空寺，下午的话会去到大同。我们第二天就住到大同了。大同这边的话，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定要上到城墙上走一走，像我们大同的古城墙呀、华严寺呀，还有我们大同的九龙壁，我们都会带客人全部都走到。那我们晚上的话，第二天晚上会住到大同，第三天的话当然去带我们大家打卡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云冈石窟。那这样我们一路再返回来，
1: 行程就结束了。
0: 所以建议大家要是往北走的话，一直走到我们大同的话，还是建议走个三天吧。
1: 就直接去可能稍微路程稍微远一些。而且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出游懂，有种感觉是去的路比回来的路长，好像对吧？
2: 回来的时候感觉很愉快。是吧？
1: 而且就是每次都有种感觉，去个地儿感觉回来特别近，去的特别远，是吧？
0: 有的时候我们导游就也会有专业的这个老师给我们培训嘛，就说导游不能死磕死板的讲这个书面上的这些个导游词。你要把客人的这个情绪给互动起来，那我们也需要给客人唱个歌，讲个小故事。
2: 还得会才艺哈。
1: 讲讲八卦是吧？主要讲讲八卦。
0: 对，也得聊一聊我们当地这个风土人情呀，这些个小故事穿插进去，这样我们会越来越好。
2: 看我们直播间有很多认识这个我们张丽霞的哈，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都留言了，所以幽默风趣，然后就很好啊。去过八泉峡也真的很好的体验。刚刚从他分享这个暖心小故事，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一份工作得找到一个价值点啊。
1: 对，
2: 可能就是你从这件事情以后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能量，就每次去出团的时候有更多的情绪会影响着你去做好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哈。
1: 就有热爱对吧？然后会在思考自己该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嘛，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不单单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是喜欢，我们是热爱它。我们只有去热爱它了，投出100%的这个精力，我们才能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就是
2: 这是三天去晋北哈，就是我们刚刚有朋友问两天够不够，是有点仓促的哈。
1: 对对对，
2: 但如果说你是自驾的，你可以就是时间哈会路上停的景点少一些，但如果跟团的话呢，三天会更妥当一些哈，是这样子的。
0: 那有的人也会凑着这个五一十一的小长假嘛，清明节的这个小长假，因为高速都免费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挣钱不容易啊，临时该走的时候就要出发，所以像我们这个自驾游现在的话，
1: 该花
0: 对
1: 是吧，
0: 也越来越多。如果说自己开车的话，其实一站式开到大同，我觉得也是非常辛苦的。
1: 对啊，确实很远。
0: 不如考虑考虑我刚刚说的这个稍微近一些的这个绵山呀，或者是王家大院，或者是我们这个八泉峡也可以，八泉峡底下它也有通天峡呀、赤壁悬柳呀，再往。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八泉峡的这个上边，其实我们现在好多那个有这个红色教育，
2: 对，红色教育基地哈，
0: 对，像我们那个长治再往北走的话，就会到达我们这个西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战，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像那边的话也有我们的这个大战，红色的这个旅游地方也是非常的多。
1: 好，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感觉景点会非常多啊，给大家推荐啊。那大家又还有哪些这个行程规划的问题，可以继续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来详细来聊一聊啊。
0: 对，像我们大家不管是有一天的时间还是两天的时间，或者是时间稍微再长一些的，四天的、五天的、六天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结婚之后有度蜜月的这些个，
1: 那
0: 想去的，
1: 就是咱们临汾出发，如果是你看刚才说这个五一假期五天的时间是吧？如果五天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可以走一走？
0: 五天就太多了。
1: 就是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是吧？
0: 对，你
2: 跨好几个城市，好多景点。
1: 对，
0: 五天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大巴车呀，
1: 自驾是吗？
0: 就可以考虑动车
1: 啊，
0: 我坐飞机啊，
1: 多跑几个地方是吗？
2: 平阳府贾员外问长治的黄崖洞兵工厂怎么样？
0: 挺好。因为这个好多单位都会选择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长治再往北走，我们会到达这个西洋嘛，西洋大战加上黄崖洞，黄崖洞它不单单是一个红色的旅游景区，它也是一个山水风景名胜区，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在我们这个西洋这个地方近几年的话走的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想去河南旅行的话，现在那个什么万岁山是吧，
2: 万岁山
0: 没活说没嘛，
1: 武
2: 侠城，
1: 对，如果去那里的话有没有一些行程规划？
0: 一说到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有一个那个客人在咨询我，就说这个万岁山和晋城的这个司徒小镇你更推荐哪一个？
2: 那当然是万岁山了。
0: 你跟我准往外管，你应该管到我们山西来，我们司徒小镇是山西的。
2: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分年龄段，万岁山可能更适合年轻人，
0: 对，是
2: 那个司徒小镇就适合这个年长一些的，
1: 距离也不
2: 一
1: 样
2: 呀，
1: 对吧？
2: 年龄段不一样，就是你感受和体验的不一样，
0: 对，是这样。哎，真的是我们去感受路，因为每一个景区有每一个景区的特色，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景区不好，而是这个景区它适合的人群不一样，
2: 对对对。
0: 就刚刚那个我们主持人说的，他有适合年长一些的，也有适合孩子玩的一些地方。
2: 对，
0: 我们这两天的话，那个我们家都在那个习惯每一次出行，不管是稍微小一些的孩子还是老一些的，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先搜一下，
2: 对，
0: 看一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2: 尤其是家长游说孩子的时候，
0: 对，
2: 就会给他发很多看很多视频，你看人家是这样的，这个多好呀，怎么怎么的，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小孩其实对爬山不感兴趣啊。之前有一次去海边，然后我感觉小孩对玩沙子很感兴趣。
0: 是
1: 啊，对爬山就不是，
2: 他可以在海滩玩沙子玩一天。
1: 对，
2: 爬山可能刚进去他就说回家
0: 累了，我累了。他刚爬了十分钟，有没有汉堡包？有没有火腿肠？
2: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根据不同年龄，有的孩子可能从小受爸妈的教育，或者是跑得多了，然后他会很习惯于这种地方。就我们之前就很多家长带一堆孩子出行嘛，有的孩子就很喜欢这种红色教育基地，就去喜欢那些博物馆，而且必须要听导游去讲解，他才会离开。但有些孩子就会很着急，就像几个小朋友在一起什么玩个水啊，捞个鱼，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也要综合考虑一下，
0: 对，根据自己的孩子，然后选择适合他们。我们现在也不应该逆着孩子的这个，
2: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孩子自己的，咱们 自己孩子的这个亮点。
1: 是，
2: 有时候就回过头你在想，就是你作为孩子的时候，可能跟你的孩子是一样的。所以，而且你想，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这个游遍山水。所以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懂你当时想让他们去的那些地方，因为他们自己就要去了，
0: 对
2: 吧？
0: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也会自己去做主去。
2: 所以就是这个有些景区，它真的就是没办法做对比的啊。
1: 对，
0: 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不过也可以都走是吧？去晋城，然后再去河南啊。
0: 对，因为它是一条线。
1: 对，
0: 哎，你说到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你的时间充沛的话，那我们第一站就可以，你看我们又走了山西的古建，可以走哪个呢？我们从临汾这边出发，3.5个小时到达晋城，走个皇城相府。那我们一路再往河南走呀。都说的河南的这个山水比较出，那我们带孩子学了这个山西的古建之后，我们再往南走，晋城的往上走，我们再有2个小时的车程，就会到达云台山景区。
2: 云台山也很好，
0: 对，河南焦作的这个云台山景区，这个地方就是山水的一个扛把子。
1: 对，
0: 这个景区真的是非常棒。
1: 然后你从这条线走，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河南不是很多这个地方都在河的南边儿。对吧？好冷呀。啊，那接着说
2: 我俩不太懂你的点。
1: 云台山之后呢？
0: 云台山那个地方的话，挨着焦作嘛。哎，那个云台山那个地方的那个民宿特别多。
1: 啊，就当天晚上可以在云台山过夜了。
0: 可以住在云台山那个地方。
2: 它是两日游的一个景区。
0: 因为云台山本身一天也逛不完，对吧？你走过很多地方呀。
2: 对，我去过。这个云台山我应该是大学时候去过的，但我知道它是两日的这个
1: 那我这
2: 两日游的景区
1: 就有兴趣了啊。那这个讲一讲云台山可以吗？
0: 这真的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呀，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走过的这个路，它就可以当做这个顺口一样说出来。
1: 对，周边的山水很好，是吧？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导游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也非常头疼，因为
1: 去过地方太多。
0: 你像有的客人就会说：“导游，这是什么山？导游，这是什么水？导游，这是什么花儿？”
2: 感觉自己就像那个百度百科一样。
0: 所以其实这个山水景区的话，它没有过多的要解说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专业的导游词。但是呢，它的亮点的话，云台山这个地方的话，它这个山水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推荐。
1: 那就问题来了，
2: 很清凉啊，然后它处处都是景，就是非常棒。
1: 云台山和八泉峡比一下的话呢？
2: 那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1: 啊。是吗？
2: 那个是在峡谷中间的那种，那个云台山那是山水的，就是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但是八泉峡你是在峡谷中，可能你最多的就是坐个索道或者划个船，你不可能很近距离，
1: 因为它那个是
2: 接触到所有的。
1: 对，是很大的一个景区，是吧？
0: 这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说的，它是也是分年龄段。虽然说都是同样是山水景区，但是大家喜欢的点不一样。因为你进了八泉峡里边，你可以坐游船，可以坐索道，可以坐天空之城，但是你去到云台山景区，它是没有这些设备，
1: 那只能走路。
2: 对，所以它需要两天。它没有那些你想要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云台山之外，因为好多人我们都去过云台山了嘛，在云台山的山脚底下，就和云台山景区就紧紧的挨着，车程只有10分钟，还有一个宝藏景区，那就是宝泉。
2: 哎，对，宝泉很棒，我也去过。
0: 那个我们中国地理杂志封面上的那个游龙湾，
2: 我是去年的时候应该是自驾的时候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就看那个水，湖水非常的那个青绿色的那种，就是跟我们北方那个水完全不一样。然后呢，现在就看到它有很多那种水上项目，因为夏天的时候很棒。如果你是在山顶往下看，它是就像一个宝葫芦一样那种形状的，非常好。
0: 那就是那个中国地理杂志封面上那个弧形。
2: 对，非常好。
1: 如果有机会，
2: 也很好。
1: 有机会，下次我们把照片打出来。
0: 拿一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封面。对，而且那个景区的话，也非常适合带孩子。
2: 对，
0: 它里边这个项目非常的多，
2: 水上项目大部分都是。宝泉很好。
1: 对。
0: 宝泉再往下走的话，河南那边的话，还有那个我们这两天不是拍那个《举起手来》电影的那个寺，有《举起手来》的那个拍摄地郭亮村。
2: 郭亮村。
0: 影视基地郭亮村。郭亮村这个地方的话，它除了有这个影视基地外，它的旁边的话也有一个山水景区万仙山。所以河南这边的这个景区就太多了。还有我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老君山景区。 还有在离老君山车程只有5分钟的这个重渡沟机关洞景区，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我们再往这边走的话，有我们的林州大峡谷红旗渠，景区太多了，
2: 对，很多。
0: 如果说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一日游、二游的这些个线路太多了，总有200多条。有的其实每一年暑假的话，带孩子出行的话，还是选择这个河南郑州这个方向的比较多一些。那个银街洞王国冰雪世界，
1: 对，
0: 还有我们这个郑州的方特。
2: 对，
1: 对，
0: 就偏向海

0: 孩子一些，
1: 嗯，这主要带孩子玩的，
0: 对，你像我们刚刚那个直播间里边不是说那个大同那个三天嘛，晋北三天的，
1: 嗯，
0: 我们南边河南这边也可以说走这个河南全境三天的，少林寺、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和大同的这个云冈石窟。是平行的，
1: 对，
0: 嗯，像我们这边也有少林寺、龙门石窟这边全景三天的一个线路，也适合我们家里边这个老人去打卡，所以每一个地方，
1: 对，
0: 适合的这个年龄段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景区的话，它有每一个景区的特色，所以我们大家不管是带家里边的孩子，还是和老人，可以针对孩子喜欢的，又想带老人出行的，可以综合一下选择我们，适合我们大家的。就是最好的。
2: 对，适合就最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总结两点，第一点就是只要走出去哪儿都好，
0: 对，
2: 第二点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推荐很多，但不一定是适合最适合你的，就是根据你的要求然后才能够选择到适合你的。
1: 对，最重要是做好攻略，对吧？
0: 对，因为好多人现在的话出门都是怕什么，怕被坑，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导游的话，这个工作也非常的不好做，我们现在那个导游一上了车之后，客人就开始说了，赶紧把耳朵捂住，不要听他说，他要带我们去买东西。啊，有的时候我还会开玩笑的跟客人说，我说我们山西有什么呀，
2: 把山买回去吧。
0: 对啊，有的客人报个一日游说小张会不会带我们去买东西，我说山西有什么呀，我在车上卖煤吗，卖醋吗，卖面吗，卖酒吗，
1: 饸饹面。
0: 对，
2: 就是大家其实选择现在就是旅行社呀，或者旅行团，它也相对比较公开透明了，价格啊什么大家做比较什么的，
0: 对
2: 吧，所以你就是要选择正规的，就跟咱买任何商品一样，选择正规的是吧，就是合规的，它能够营业开门店营业的哈，就是大家再去选择。
0: 这我突然想起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个笑话，这让我突然想到，我们每一年暑期其实收的最好的路线是哪里？北京。
2: 哎，
0: 一说到这个北京，其实我们大家有的时候都特别头疼，因为去了北京，好大老远的去了，进不去。
2: 人太多了，
0: 升旗看不到，故宫进不去，长城爬不了，
1: 而且提前预约，
0: 对，他就提前预约，
1: 嗯，
0: 所以这个难题就担到了我们旅行社身上，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次有我们这个渠道嘛，我们就会给客人所有的一切都给安排好，升旗安排好，预约好，然后
1: 就是不需要做很多攻略了，
0: 对，你不用做攻略。你只要提前把你的信息提供给我们，你过去刷身份证直接参观就行了。
1: 那这样也挺好。
2: 所以如果说是要带孩子去北京的话，就选择旅行社、旅行团。
1: 对。
0: 所以，而且你像马上暑假的话，那个夏令营也开始了。如果家里边大人没有时间，也可以让孩子单独出去。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对孩子来说，他回想起来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光想着说我叫我的闺蜜出去玩，你就没有想过孩子也想和他的同伴一起出去。
1: 来看这个。有朋友说北京适合研学，很适合学生们。
0: 因为北京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边就有这种信仰嘛，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升旗，
1: 去天安门是吧？然后很多家长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去什么北京大学呀，这个门口去看一看，
0: 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好像我们就是前一段觉得咱们没有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要把这种附加给我的孩子。
1: 对，
2: 然后让孩子提前就了解知道哈，最高学府啊，这个相关的内容哈。哎，好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张丽霞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哇，我们的广告牌子没去掉，
1: 都忘记了啊。
2: 没关系，大家
1: 聊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啊。
2: 哎，大家一直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和互动啊。那我们今天借着中国旅游日的主题，跟大家聊到了我们临汾周边有一日两日甚至更多的时间的选择。也其实以我们山西为中心吧，去做了一些拓展哈。然后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如果你有出发计划的一些出行思路哈。那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是近期吧，就我们下一个节假日是什么？端午节是吧？端午节假期，然后呢，如果说有这么集中的两三天，推荐两条线路吧，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0: 两条。端午节期间天气也暖和一些了，应该温度会达到25到30度，
1: 6月份左右，
0: 对，所以出行的话天气也是很关键，有的时候太热了我们大家反而也走不好，所以我们推荐个避暑胜地吧，稍微凉快一些的， 嗯，那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长治这边八泉峡加赤壁悬柳二日游，或者是单独的这个长治大峡谷二日游。
1: 嗯，
0: 如果说家里边有带孩子的，也可以走我们银街这边。如果你有三天的时间，端午节我好像记得是三天的假期，
2: 对，三天，
0: 你可以走我们的银街动物王国、冰雪世界加海昌动物王国三天的，
2: 嗯，
0: 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老人的话，可以一路向北，越北越美。大同的话，天下大同大有不同嘛，大同还是非常。
1: 值得一去
0: 的，
1: 嗯，
0: 对，你像我们临汾的话，可能是25度左右的吧，大同的话可能就是个17-18度，
2: 嗯，
0: 它的还是有温差的，
1: 嗯，
0: 所以去到那边的话，也不用担心说的热的走不动，嗯，那边的话穿一个那个防晒外套，其实刚刚好，
1: 嗯，
0: 也像家里边要是有老人的话，正好。嗯，凑着这三天不用看孩子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大同刚刚说的近北三天的，也可以。
1: 嗯
2: 嗯
1: 嗯，好，
0: 凉爽一些的，
1: 好的，
0: 对，
1: 嗯，
2: 好的。
0: 暑期的话，啊，带孩子的话，那肯定优选海边嘛。你像秦皇岛、南北戴河，三亚、青岛、威海、蓬莱、烟台一带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给我们大家的。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了，来总结一下吧。那张丽霞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作为一个导游或者是一个旅行达人来说，从事了这么多年，跟我们的各景区或者各游客去打交道，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总结的话呢？想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听众，
1: 或者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也可以来分享。
2: 对，
1: 嗯，
0: 我觉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吧。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活不同的压力，嗯，大家每天工作的点不一样，希望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每一处风景都可以治愈我们大家。不管我们大家有一天的时间还是两天的时间，哪怕是家门口的一个公园，或者是一座不要钱的去免费的爬一座山，
1: 嗯，
0: 都希望让我们大家给我们大家带来好的心情
1: 啊，走出去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
0: 对，
2: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丽霞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因为我们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
1: 嗯，
2: 今天一个小时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借着节目的时间邀请她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到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具体更解答一些，比如说我们就主题是定去哪个地方是吧，这些城市更细致让大家去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好的，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乐享临汾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大家锁定和收听，
2: 明天见喽！
1: 好，拜拜各位。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作家盛磊说，放眼当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其内容和形式大多数是集体的存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一个门类的历史。而当我看到这诸多博物馆后，我内心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什么比人本身更重要的了。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平凡的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建设者，都是博物馆的建设者。人建起了所有的博物馆，所有博物馆里的馆藏皆为人所集，而所有博物馆也是皆为人所用。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人类个体的博物馆呢？一座由活着的人亲自搭建的属于他自己的博物馆呢？于是就有了这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我的博物馆》这本书。这是一部目前还没有办法被定义的书，作者盛磊打破了以往文学分类的壁垒，以实体博物馆的展览结构构建了书的抽象的所谓的建筑体系，并且以自己独有的创新思维视角和灵动的写意的语言氛围，将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转化为馆藏，把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和对世界的思考跃然纸上。在作者为我们构筑的这座人类个体博物馆里，既有家国情怀的大我，又有真情实趣的小我。作者通过对本书的全球率先提出的构建人类个体博物馆的新主张，以及平等关注每一个生命体，百姓皆可构筑自己人生博物馆的人民性理念，和无国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博情怀，在不同行业不同读者群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我的博物馆》，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首壮阔的史诗。本书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中国散文协会会员盛雷老师。哎，盛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盛雷老师啊，算上这次呢一共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盛雷老师自己的一本书哈，这个我的博物馆。那刚才啊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和大家呢简单介绍了一下您的这本书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哈。那可以说呢这个内容啊应该说也是您个人的这样的人生的体验。那刚才呢在节目的开始说呢，在这本书当中您为我们构建了一座人类个体博物馆。那到底什么叫做人类个体博物馆哈，你跟大家说一说。
6: 好的，李雷老师。我想这个人类个体博物馆呢是相对于目前所存在的人类集体博物馆、
5: 您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哈、好的、
6: 好的。它是专属于这个解读人类个体的存在。这个概念呢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所以呢也就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对现有的博物馆进行这个梳理和归纳。那就是我的这本书呢是提出了一个人类个体博物馆的这个理念。所以呢与之而来的呢这段时间呢也是和国内外很多的这个学者啊专家啊朋友们哈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个概念呢它的那个涵盖的这个范围呢可以非常的广。像这个我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博物馆中的这个人生故事。就是基于这个文学和这个哲学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那么就是像这个基因故事，对吧，它是基于这个生物学的层面。像这个个体人类个体的这个同性和个性的这个方面。因为人类个体它不是这个孤立存在的。它的身上呢可能有这个人类共同的这个基因密码。人类共同的这个传承，共同的特性，然后也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小小的这个群体赋予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些特质，同时呢，他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特性的东西，那这样的一种研究呢，它又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所以呢就是其实它可以打开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科的领域。
5: 没错没错啊，不仅仅是用这个

0: 文学的角度哈，和用其他的学科的角度同样可以展现出来。因为昨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讲了书店哈，请了这个作者跟大家聊了这个北京市的各色各样的书店。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介绍过北京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应该说北京啊其实博物馆非常的多。
1: 对。
0: 那么大部分的博物馆正像您所说的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门类或者说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它记录的是整个的历史。那么这个个体博物馆啊的确是之前可能大家真的没有听说过哈。那么您刚才解释了一下。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那您是当初是受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触动，激发了您说诶要提出这么一个人类个体博物馆的这么一个理念呢？
1: 这是一个相对这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非常喜欢旅行。在这个2020年就是疫情之前呢，我基本完成了自己旅行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版图理想。
0: 哦，怎么个版图理想？
1: 就是除了这个两极就是北冰洋和南极洲嘛，除了这两极其他的这个大洲和大洋我基本上都是粗略的过去打过卡了。
0: 哦，是吗？
1: 对。
0: 哎呦，那这得花大量的这个精力和金钱。
1: 十几年的时间。对对对。在这样的一个走世界的一个过程中呢，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是有一个习惯我喜欢去看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是某个门类的传承和文明的展现，是那个地区的历史和人文最好的说明书。所以呢这个从卢浮宫到大英博物馆到埃及博物馆迪拜博物馆，这个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博物馆，甚至是香港的某一个离岛的村里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我全都过去看过，就是只要我能踏足到的地方。那么就是在走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所有的博物馆它基本上全是以一种集体的这种状态存在。
0: 是的、
1: 它没有就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个体独自打造一个博物馆。但其实人类个体它才是一个最伟大的存在。我们经常说人民嘛，就是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存在。
0: 对，我们最多哈会在博物馆或者展览馆美术馆当中呢看到一些个人的个展，他的藏品的展览，他的作品的展览，这是有可能的。
1: 但是呢那是管中窥豹，就是它是只是一个层面的一个展览。所以呢当时我就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的个体它是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什么比人的这个本身更重要了。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集所有的这个学术各方面的这个能量为人类个体打造一个博物馆？因为每一个人类个体它都是一首恢宏的史诗，就是在我看来。因为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觉得哈这个无论这个我加了引号的哈，就是人类个体他是否是伟人精英或者是贩夫走卒，就是在我的人生里他一定有我生存的这个鸿篇巨制，有我拥抱世界的万里豪情，还有我珍惜的这些羞涩纯真，以及我认真在我人生博物馆里增砖加瓦的努力的背影。其实仅仅是任何一个存在于时空任何时空点位中的我，就是已经是一方不可小觑的个人史诗了。就是每个人在他的人生中他都要对抗自然，对抗母体，对抗自我，对抗人类社会所有的侵害和危机，并在与整个世界的博弈中奋力活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人生。这个过程我觉得它就是一首个人的史诗，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呢是我搭建个人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意义。我觉得它不仅这个博物馆它不再仅限于是自古至今的这个王侯将相或者是伟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如果他关注了尊重了自己的这个内在，尊重了自己的人生，都是一座每一个人都可称其为一座这个人类个体的博物馆。
0: 好，现在是想法有了，理念有了，基本上的这样一个所遵循的一个宗旨也有了。那么叫收集藏品的阶段了，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博物馆怎么搭建起来，用什么样的结构，放进什么样的 这个藏品分几个展厅啊、嗯、接下来的您是怎么做的工作，跟大家讲一讲。嗯，
1: 对，因为这个过程就是有了这个理念之后，慢慢我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从未有过，所以呢就是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慢慢的由复杂由繁至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2020年呢正好是疫情爆发，但对我来讲呢是一个能够沉静下来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我就沉静下来，然后深度思考，然后并开始着手这个建筑这个我的博物馆。我曾经考虑过很多的这个载体和方案，比如说办一个摄影展啊、因为摄影它也可以去再现人的这个历史啊、或者是行为艺术展啊，然后呢或者是拍摄一部影视纪录片，还是这个在某个学术领域专门开一个课题，然后去这个设一个方向来研究。最后呢我是决定用我表达最为顺畅的这个母本，就是文学、
0: 文字啊、
1: 对，文字文学，用这个然后来成就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座我的博物馆，就是人类个体的博物馆。
0: 哎，对啊、这个形式基本上确定了哈。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哈，那目前的这本书当中哈，我的博物馆里面一共有36件藏品哈，一共有36个小故事哈。那每一个藏品、每一个故事都代表着您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啊。那这些藏品、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可能这段记忆是附着在一些物体之上的啊。那么有的就是附着在您的一段个体的生命的一段旅程当中也好啊，一段特别的经历也好。那么这些共同构筑了成了这本书《我的博物馆》，也构筑成了您的这个这个人类的一个个体博物馆的想法，也贯彻起来了哈。那么这36件藏品哈，怎么收集起来的哈？因为有些藏品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啊，这在您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您在书中就已经记录到了哈。那怎么收集起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个对于内容的这个收集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我开始在我的记忆的深海里去打捞这些藏品的时候，在归纳这些藏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藏品和故事其实都是扑面而来的。我这个书中现在是36个馆藏，但其实就是能够影响到我生命的要远远超过这个。然后呢我这个算是做了第一期的这个我的博物馆。
0: 哦，还有第二期第三期是吗？
1: 这个后面再看哈。对，但是它有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这个筛选的过程呢其实它也是牵扯到一个这个概念的问题，就是我的博物馆和回忆录到底有什么区别。
0: 这是没错。
1: 对，这是曾经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孝伟老师问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当时我就是这样回答，我说这个回忆录是你可以很宽泛的去写，对吧？你回忆你都可以去写，只要你想写。但是博物馆不是，我们看所有的博物馆，它所有的展品它都是有价值的，它都是被筛选出来的。可能有100件藏品，但这100件藏品里我们可能筛选出10几件来，这十几件可能代表了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时代它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0: 对对
1: 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博物馆就个人搭建的这个，后来慢慢我理顺出了这样的一条思路。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我那个最近几年查体被爆出了两次雷哈。这个都给了我一个就是冲击。像这个几年前我写在书里的第36号馆藏。
0: 对，就最后一个馆藏。
1: 对，最后一个馆藏那个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但其实就是3周前我刚做了一个胃部的手术，当时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但这两个相比，我觉得能够纳入博物馆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书中的这36号馆藏。因为它给我的要远远大于就是最近我刚做的这个。尽管最近刚做的这个我已经做过手术，然后现在还在恢复，但是它给我在心灵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灵魂上造成的这个冲击要远远不如第一次的那个当时的那个。
0: 因为第一次嘛人生可能第一次去真真切切的面对着一个生命的一个思考。
1: 对
0: 啊，是吧？
1: 是的，
0: 因为以前可能是看别人、啊嗯、别人的一些告别啊、
1: 嗯、
0: 但是如果真正的等到自己要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嗯、哎，那盛莲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物品给他们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照片哈 啊不仅仅在聊天室里面发了文字，还发来照片。比如宋艳君，嗯，他说呢，他发来了一张图片是什么？就是他和自己的闺女一起做的一个小雪人啊，一个这个就是毛茸茸的这样一个玩具的啊，这样一个雪人。他说呢，这是闺女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7758呢说记忆是时光留下的遗产啊，散发着。虽然说散发着带有霉味儿的这个气体，但是呢最初的记忆总是带有一点永恒的性质的哈。那另外呢还有看一下哈，这个7758还说呢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啊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片段，这些呢其实都可以成为自己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那一段。像阳光说呢，说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一辆这个28的自行车。啊，他说呢，这种自行车啊，在这个，解放以后，进入到寻常百姓家，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
1: 嗯，
0: 啊，向阳光还说还有就是黑白电视机，他说啊，在那个频道也少，而且还经常出现雪花的这样的年代，这电视机呀、啊。啊，尤其是最初的黑白电视机，甚至是成为了那一代的家中的奢侈品。他说那个时候呢，我邻居们常常聚在一起看电视，因为并不是每家都有。啊，于是呢，有电视机的那一家，前后左右的邻居可能都聚在那一家看电视，那是当年啊很重要的一景，同时也是增进邻里之间的友好和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不需要了哈，所以现在我们可能邻居是谁，可能都不知道啊，住了很久都不知道邻居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还有听友呢说什么呢？啊，一位听友提到了这个机械座钟啊，说这个座钟啊每天都手动上弦啊，所以说它能记录时间，而且这种仪式感特别的强。另外呢看一下哈，这个陈明迪提到了，他提到了说是小学毕业照啊，2007年夏天拍的，有全年级的师生和学校的领导，现在还放在客厅的茶几底下，是自己最重要的童年的记忆啊。还有其他朋友提到了，也有提到老座钟的啊，也有提到这个燕林提到了什么，他说他发了一个吊坠，这个吊坠啊是儿子毕业以后亲手设计制作的，虽然这个对、
1: 嗯、
0: 虽然有点稚嫩哈啊，并不是一个手，但是呢是用心制作啊，自己一直保存至今。
1: 嗯，
0: 这个余姚说呢他现在正在编一个花篮啊，编一个框，说这些东西啊将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自己付出了很长的时间去编织它，而且发了一张这个自己正在编这个花篮的照片啊。那说了这么多，那盛莲老师，您在这本书当中，我的博物馆里面36件藏品里面，您觉得哪一件对于您来讲是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哎呀，其实这个每一件都很深刻，但是我觉得有一件藏品，就是很多人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件藏品的时候，都会掉眼泪啊，都会流泪，就是童年博物馆里的最后一个展品
0: 哦，
1: 挂在我脖子上的钥匙
0: 哦
1: 啊，那个因为这个非常的这个特殊，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挂在我脖子上？是当年就是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是军人，
0: 嗯，
1: 然后要参加老山前线的这个保卫战，他们在出征之前，申请出征之前，我妈妈就是从外面叫回了这个无忧无虑的我，在那个一个房子的一个偏僻的一个过道那儿，然后把一把钥匙套在了我的这个脖子上，说以后我要守护家，要守护弟弟，要看、
0: 嗯、
1: 要等着爸爸妈妈回来，
0: 嗯
1: 啊，那个那是我第一次这个认识到战争的这种残酷，就是他可能会带走我的家人，啊，
0: 嗯、
1: 所以呢，而且这把钥匙呢，它结束了我的童年，我认为，
0: 嗯、
1: 啊，从那以后，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很有责任，
0: 长大了
1: 啊，我有责任、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他， 就是对于战争跟和平的讨论，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任何一次战争如果袭击了他的人生，都意味着他童年的结束。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对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0: 是的，是的。嗯、所以通过这个呢，我们也一起呼唤和平哈、啊，不要有战争。
1: 是的。
0: 您这本书当中的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章节哈、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您也把它起了各种不同的名字，比如说童真博物馆、青春博物馆、成长博物馆。
1: 对。
0: 这前三个博物馆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时间的线索、时间的脉络来捋下来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后面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有旅行博物馆、
1: 嗯、
0: 生活博物馆。那您在架构整本书的结构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1: 嗯、我是尽量是这个打散了这个非要按照某一条线去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呢，我是当时是总结了我这个人生博物馆里的这些藏品之后，然后我发现就是梳理出来的这七个二级博物馆，
0: 嗯
1: 啊，就是
0: 相当于大博物馆里的展厅，
1: 哎，对，大博物馆里的不同的展厅啊，不同的展厅啊，那这七个展厅呢，可能是对人生非常的重要的，非常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童真、青春、成长博物馆、旅行博物馆、生活博物馆、良知博物馆跟幸福博物馆，这个成为了我这个整个我的博物馆的这个七个支撑点。
0: 嗯，
1: 而这个他们每一个这个博物馆里的这个藏品，其实它不但这个代表了一个小我，我个人的哈、
0: 嗯、
1: 这个经历，同时它还其实还是展示了就是我身上所赋予的这个国家呀、时代呀，就是各个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啊给我的这个承载。
0: 嗯
1: 啊，
0: 对对。
1: 是这，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和大家伙都息息相关的故事。我先问您个问题，如果明天您要出门，今儿晚上一定会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估计绝大多数朋友都会摸出手机，查查明儿个的气温是多少，会不会刮风或者下雨，然后根据这个预报，决定到时候穿什么带什么。看天气预报这事儿，放在现在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但是您知道吗？

在不到100年前的北平，人们出门还靠抬头望天呢，而且要赶上大风扬尘，京城的老百姓就只会求神仙拜龙王，压根不知道还有科学的方法能够观测气象。您再想，这场景落在当年外国列强的眼里，谁还会把咱们当文明国家看呢？您别觉得这话扎心，更难受的还在后头呢。要知道，当年国内虽然有几个观象台，却都被外国人把控着。那么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人是如何一步步夺回了主动权，又是怎么掌握了预测风雨的能力呢？民国时的地方政府为了求雨干过哪些荒唐事儿？我国画出的第一张气象图为何比西方足足晚了100年？为了获取更高空的数据，年轻的气象员们又付出过怎样的代价？听天下和你聊聊中国首个气象局诞生记。话说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平城，一到春天就常常连刮几天的大风，那会儿又没有造林治沙的意识，所以人们出门一趟回来，往镜子前面一站，都能给自己吓一跳。好嘛，满头满脸的黑土，说是刚从煤窑里爬出来都不夸张。老百姓管这种天儿叫黄雾，更有人相信这是上天的风伯在发号施令。而且甭管什么样的天灾，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那都是老天爷在提醒。经常看电视剧的朋友一定都见过求雨的桥段，而且这样的场景不光发生在封建社会，在民国时期也一点不罕见。比方说民国14年，湖南就遭遇过一场大旱，当时地面都干裂开缝了，可地方官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加强用水管理，也不是积极安抚民情，反而是急着把两尊名为陶真人和李真人的神像请进了城，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结果呢，雨是一滴没见着，于是他们又换了一招，将好几块虎头骨分别沉到了城外的深潭里，干嘛使呢？当地人管这叫龙虎斗，说是让龙王爷见了虎骨，以为来了死对头，继而亮出本事，不就能星云不雨了吗？该说不说，这联想能力不写小说都屈才了。类似的情况在民国层出不穷，到了民国23年，湖南又是半个月没下雨，长沙城室内更是达到了38-39度的高温，省主席这下真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赶紧选了个良辰吉日，亲自带队直奔皇城庙，又是上香又是磕头，还下令全城禁屠3天，意思就是不许杀生。结果就是所有老百姓在高温干旱的天气下天天吃素。上海还发生过更邪门的事儿，浦东地区2000多号人齐刷刷跪在地上给龙王磕头，有讲究排场的还请够了108个道士，连唱带跳折腾了7天7夜。可不管人们下了多大的血本，所谓的龙王爷都跟没看见似的。就在这片锣鼓喧天当中，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叫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气象学家，更被称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当时的他不过30岁出头，既有知识又有志气，看着地方官带着百姓瞎胡闹，竺可桢气得写下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祈雨禁屠与旱灾》。在文中，他极力批判官员带头迷信和不作为的乱象，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各省因为不下雨就祈雨禁屠，甚至把它当成应对旱灾的唯一方法，简直就是愚民政策。要是在欧美各国，这种做法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哪成想到咱们国家

反而成了恪尽职守了。真正该做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调查雨量，兴建气象台。如果还维持如今的做派，列强怎么可能把咱们当文明国家看？您听听，这文化人怼起人来，那可比我对人戳心窝子呀。而如竺可桢这样相信科学的，在当年也并非寥寥无几。比如《大公报》上就曾经刊文分析大风的来历，人家说了，年年春末，因地理关系，均难免有此风暴。原西伯利亚为高气压所盘踞，赤道区及太平洋北部则为低气压区，故我国横有大陆季风。虽说这高气压、低气压、季风在当年都是新鲜词儿，但稍微明点视力的人都分辨得出，这和风伯发怒哪个更靠谱吧？一边是当官的带着老百姓磕头烧香，一边是报纸上追着科普气象的变化和成因。那会儿的社会环境，它就是这么拧巴。因此，想要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的气象观测和预报体系，必将走过一条无比漫长的艰难的道路。其实，在中国，气象观测站设立的时间并不算太晚，可要命的是，早些年的测候所都把持在洋人的手里。也就是说，中国的天气预报是由外国人发布的。打从1870年起，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就开始建立气象观测站网。不过您可别被这名头给唬住了，因为那地方实际的执行者赫德是正儿八经的英国人。他在沿海沿江的各个海关和灯塔上陆续建了70多个观测站，明面上是说保障船舶的航行安全，可实际上根本是为了外国列强们服务。这家的贸易船只，那家的坚船利炮，但凡想平安进入中国领海，都需要赫德的气象数据。再说上海的徐家汇，有个法国神父掌握的观象台，人家甚至直接放出话来说，中国人是不可能从事此项工作的。除此之外，青岛有德国人的观象台，香港有英国皇家天文台，就连东北也被日本人横插了一脚。说句不好听的，中国气象这摊子事儿都快被列强给分封了。咱们要想知道自个儿家的晴天雨天，还得跟洋人申请，这叫什么事儿啊？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开始琢磨自己搞气象。现如今，建国门立交桥西南侧的古观象台就曾被改建为中央观象台，而这也是我国自主创办的第一个气象台，由著名的天文学家高鲁任台长，刚从比利时学成回国的气象学家蒋炳然任气象科科长。第二年，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蒋炳然做起事来既细致又果断，没场地就自己开辟，没设备就自己设计。他亲手制造了量雨计和英式百叶窗，还火速购置了温度计、气压表等等工具。每天早中晚分三次带着人观测温度、湿度和气压。那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手记录自己头顶上的天。然而天气预报并不是天气报告，不是把院子里的数据观测明白就能成的。它需要绘制天气图，需要收集全国各地乃至周边国家的气象信息。且不说实操难度有多大，就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洋人捏着数据也不愿意给我们。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国内那些外国人台长个个受邀出席，唯独真正的中国观象台台长高鲁连张请帖都没收到。日方给出的理由更气人，居然说中国观象台虽有机构，但尚未开展观测，所以没资格参加。尽管最后高鲁硬着头皮争取到了一个列席的名额，但这件事儿还是让所有中国气象学者倍感耻辱。

回来后，大伙支持后勇，加倍努力，终于在1915年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国人发布的天气图。虽然跟西方比起来，这张图晚了整整100年，但好在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第二年，也就是1916年，中央观象台正式对外发布天气预报，每天2次。怎么发布呢？首先是上午9点，在台里头挂信号旗，晚上再由各家报纸刊登出去。预报内容虽然很简单，就2项，风向和天气，但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军阀混战，政府财政吃紧，拨给中央观象台的经费一天比一天少，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事业渐渐名存实亡。幸运的是，在1928年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咱们早先提到的竺可桢先生。他在南京北极阁选址建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尽管当时的北极阁还是一座荆棘丛生的荒山，但竺可桢和科学家们却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气象业的希望。1930年元旦，由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绘制出了东亚天气图，并很快正式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曾经扬言中国人不行的洋人，这回通通闭了嘴。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国终于独立自主开创了领土领海气象预报的新纪元。气象站虽然建立了起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有增无减。因为气象观测不是光站在地面往上瞧就能看清门道的，在万米高空之外，每片云彩后面都藏着无穷无尽的信息。这里头又发生过怎样九死一生的故事呢？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数据，竺可桢要求气象观测务必准时准点，严格遵守规定的程序。在学生和同事眼里，他是出了名的较真儿。竺可桢有个学生名叫朱炳海，后来也是气象界的老前辈了。他记得有一回下大雪，天都还黑着呢，5点半闹铃一响，他就爬起来直奔观测场。而令朱炳海没想到的是，老师比他到的还早，就在后头看着他如何观测。原来夜里下了雨，可到早晨6点该观测的时候已经雨过天晴。观测员们很容易忘记查看雨量筒中的雨量，这样获得的数据就不准了。竺可桢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亲自前去查岗，谁要是真漏记了，必然会挨一顿批。更可贵的是，他的较真体现在每一处工作中。为了减少大气对观测的影响，测候所常常建在山上。1933年冬天，竺可桢亲自爬了一次泰山，就想看看哪里适合建高山气象台。可是山道险阻，一块砖一块瓦都可以说是拿命在往上扛。然而竺可桢既然认准了要做，就不会放弃。结果从开工算起，他们硬是干了1年多，终于建成了泰山日观峰气象台，而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永久性的高山气象台。不巧的是，当时日本人已经对华北虎视眈眈，社会动荡不安，常有散兵游勇到气象台捣乱。竺可桢又是给当局写信出布告，又是托人给住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打招呼，这才保住了气象台和一堆珍贵的观测仪器。说到高山气象台，还有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峨眉山观测场。为了拿下这处观测圣地，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当年胡振铎等人受竺可桢指派前往峨眉山，可这一路高山林密，还常有土匪出没。为了保住仪器，大家决定走水路，可船行出没多远，就见上游突然飘来两只敲锣打鼓的快船。懂行的都知道这是水匪来了，胡振铎一行人顿时捏了把汗，磕头的磕头，拜神的拜神，好在最后是虚惊一场。估计大伙儿事后想想都觉得可乐，这一众搞

科学的人也靠神仙保佑了一回。好不容易到了峨眉，还得选地方，比如万佛顶太高又太荒，树丛密得进不去人，金顶上寺庙又多，香客游人乌泱乌泱的也不合适。最后大家看中了千佛顶，但上去的山路也时常有匪徒。县署又是派搬运工又是雇保镖的，终于把金贵的仪器运上了千佛顶。然而成日的上山下山，反复观察测评运输，给每个人都累得腰酸腿疼，脚上甚至都起了血泡。然而获取高空数据，不光是往高处爬就够的，他们还要上天。怎么上呢？原来想知道高空的气压、温度、湿度，就得放探空气球和风筝。哎，这风筝可不是咱们日常玩的那种纸风筝，而是用钢丝绳拽着的大家伙。有了它们，就能把仪器带到两三千公尺的高空，从而读取上面的数据。1933年9月8号，在清华大学气象台里，一位名叫史静清的年轻助理像往常一样放出了风筝，谁知在2000多米高空的时候，线突然断了，风筝带着长长的钢丝坠落在地面，钢丝不偏不倚，刚好搭在了一条12000伏的高压线上。按说像史静清这样的顶尖人才不可能不知道高压的危险，可巧的是，此时刚好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钢丝，虽然被绊了个跟头，但那个人爬起来拍了拍土就骑车走了。史静清一看，以为没有危险，便赶紧跑了过去，想抢回钢丝和风筝，毕竟那里头可还有数据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伸手捡钢丝的瞬间，顿时触电身亡。可惜那一年他才只有21岁。竺可桢后来在悼词里称史静清是中国气象界因技术而牺牲的第一人。后来中央研究院还专门设立了史静清军纪念奖金，用来激励那些在艰险的高空气象探测里做出贡献的人。这也是咱们国家气象界头一份以人命名的奖项。在一代代气象人的努力与付出下，中国气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一切都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按下了暂停键。随着最后一批职工撤离北极阁，中国气象这口气仿佛又要断了。但好在解放以后军委气象局挂牌，这也是如今中国气象局的前身。不过最开始天气预报并不是公开的，甚至称得上是机密。那究竟是什么契机让后来的老百姓都能够看预报了呢？

这事儿得从1950年一个名叫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的机构说起，后来人们都简称它为联心。这里头汇聚了一众气象骨干，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家顾振潮当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陶诗岩当副主任。不夸张地说，随便从联心请出一位来，搁今天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就为了建立适合中国气象的体系。然而那会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全国上下满打满算才101个气象台站，这是什么概念？这么跟您说吧，现在光北京市都不止这个数。顾振潮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带着人重新画图，把中国的地形地貌一笔笔描出来。从此，全国气象台站填图、分析、预报全用这一套。每天早晨，联心的屋里群英荟萃，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为了一张天气图就能争得脸红脖子粗。在当年，这叫天气会商，这规矩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当然，只有规矩也不行，必须经得住真刀真枪的检验。果然，1954年考验来了。当时长江流域连日暴雨，江水暴涨，武旱告急。原本中央是打算扒开堤坝分洪的，但是这么做很可能导致水淹万顷良田。危急时刻，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雨还下不下，水还涨不涨。这预报直接关系到中央的决策。此时连新的副主任陶师言临危受命，夜以继日地分析中期降水的预报方法，每个人都不眠不休，最终确定暴雨不会再下。后来的事儿咱们都知道了，洪峰过去了，武汉保住了，老百姓的家园也安然无恙。听到这儿，您可能发现了，既然预报关系决策，当然属于机密。的确，当年的老百姓是听不到天气预报的。直到1953年4月，一场强寒潮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当时华北的冬小麦在一夜之间全都冻坏了，粮食产量锐减。消息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让他心疼得不行，当即写下一句话，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就是这15个字，让气象服务的重心从军事转向国民经济建设，而天气预报也终于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如今，您只需要在手机上一滑了，就能看到未来15天的天气。但在这背后，却是中国气象人百年的努力。而这100年，没有一步是容易的。有人把命搁在了高山上，有人把青春熬在了图纸前，更有人将一辈子都钉在了预报员三个字上。您要问他们图什么，我想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就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

0: 亦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 三是健全工作。

0: 的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的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 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

0: 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一盆三房，户房294.05万亩冬小麦灌浆。
4: 国际博物馆日，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
3: 大宁汾西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眼下我市294.05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关键期。最近一段时间，全市晴热时间持续，小麦主产区干热风风险较高。我市通过多种措施全力防范干热风。在临汾市瑶都区贾德乡百壁村，记者看到，为确保今年小麦可以丰产丰收，临汾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通过科学防治、有效管理，全力以赴保障百姓的粮袋子。瑶都区小麦种植面积共有38.83万亩，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灌浆期。为做好干热风的预防工作，瑶都区多部门联动组建了4支技术指导服务队，指导当地农户利用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作业，来提高小麦抗逆能力，促进籽粒灌浆。瑶都区小麦种植户李学志：
5: 一喷三防呢，来的也挺及时，一能防这个病虫害，二能呢防这个抗干扰风，再加上呢有专家来给指导呢，咱这个老百姓的收成呢就没问题。
4: 自小麦拔节以来，瑶都区共累计开展浇灌30余万亩次，一喷三防作业49余万亩次。针对到来的干热风危害，瑶都区开展了一喷三防增次作业，并组织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开展叶面喷肥风险减量服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傅祥宇：
6: 我们围绕小麦承保、灾前防范、灾后理赔三大环节，打造全流程农业保险服务闭环，提前固牢风险防线，为农户吃下定心丸，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4: 据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情调度显示，4月份以来，全市小麦浇灌面积260多万亩次，具备条件的麦田已经完成浇灌，并且部分地区还进行了2次、3次浇灌。与此同时，全市一喷三防作业面积超400万亩次。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科长赵莹莹：
7: 还有不到15到20天的时间，就要陆续的开镰收割。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田间技术指导，抓好田管措施的落实，因地制宜开展一喷三防的增次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

0: 康，农民增产增收。
1: 5月17日，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会，各县市区设分会场。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安排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避险抢险处置工作，严防人员伤亡底线，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强化监测会商，精准研判雨情水情，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严格执行群众转移避险相关要求，闭环管控防范风险。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坚持主动预防避让原则，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要秉持全覆盖零容忍原则，从严从实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要全部待命备勤，遇有险情灾情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5月17日上午，我市在临汾烈士陵园举行临汾解放78周年纪念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都区委书记崔少民，临汾旅政治委员季法良，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海军临汾舰副政治委员董云峰，临汾军分区临汾旅海军临汾舰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及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初夏的临汾烈士陵园，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上午9时许，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临汾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抬起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临汾旅、海军临汾舰、临汾军分区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姚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崔少民、季法良、赵润远、董云峰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绶带，随后全体人员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追思先烈的丰功伟绩。
1: 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年度主题，我市各地博物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5月18日上午，我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市博物馆启幕，副市长王云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郭航杰出席活动。活动期间，我市将推出晋国青铜器文化讲坛讲座、博物馆里的朗读者朗读、趣味木板年画拓印体验等多项暖心惠民文化活动。此外，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晖祭汾河、宋维元绘画作品展也同步启幕。王云指出，本次活动是我市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积极行动，也是繁荣文艺事业、厚植文化底蕴的有益探索。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将博物馆事业摆在突出位置，高位谋划，精准发力，扎实推进。 不断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为推进我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经文。
0: 518当天，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以及陶寺遗址博物馆这四家场馆全部都免收门票，同时呢，免费为大众提供专业讲解服务。我们还携手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开展了馆校研学活动，人气超高的浪浪山 XR 沉浸式体验也全部免费游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参观，感受临汾本土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1: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举办晋都新田文脉相传主题活动，卧冠之礼展演古韵十足，再现先秦礼乐文明。晋都新田文脉相传研学手册首发，晋文化 AI 短剧同步上线，市民通过文物图册与讲解比对、扫码对讲等互动环节，趣味学习晋文化知识。湖北游客，
5: 今天在晋国古都的博物馆感觉非常开心，拿着这个图册对照着文物可以听到讲解，以前看不懂的很多青铜器玉器现在一下就明白了，而且扫码答题还学到了不少晋国的历史知识，特别实用，特别好。
1: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负责人赵志远。
6: 我们希望以博物馆为载体，深挖晋文化资源，通过研学手册、 AI 短视频等创新形式，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
1: 在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游客们踊跃参与龟表测影特色体验，通过测量日影辨识节气，感受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智慧。公益讲解带领大家了解陶寺遗址都城建设与礼乐制度，龙纹涂色创作活动吸引众多亲子游客以手绘方式追溯龙纹发展脉络。游客郭一鸣：
7: 这次博物馆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只是观看文物，还有超多可以亲手参与的互动项目，再加上讲解员细致的讲解，我们真正了解了陶寺最初中国的深厚渊源，沉浸式感受千年文化文明，既充实又有意义，真的收获满满。
1: 5月18日至19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实行全天免费开放政策，市民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有序入馆参观。博物馆还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开启直播，带领网民云游展馆，分享考古新成果。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孙月：
8: 我们希望以活动为桥梁，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亲近传统文化，切身感受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4: 5月14日，市政协副主席任耀文在吉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任耀文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紧盯酒店、宾馆、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消防安全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隐患明、整改实。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巡查和员工安全培训，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压实属地部门及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大宁汾西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大宁县把为民造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发展宁粹苹果主导产业，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推动苹果种植提质增效。目前宁粹苹果种植规模达 2.7 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同时，大宁县聚焦济南筹判，从小切口入手，做好民生大文章，让全

0: 群众在点滴变化中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成效。大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美杰：
1: 学习教育中，大宁县健全广泛听、深入访、开门评的群众评价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县处级干部包联、乡镇干部蹲点、村干部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学习教育成果立得住、落得实、走得远。
0: 汾西县建立专题研讨深学、科技干部研学、县乡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累计开展集中学习600余场，出台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确保责任压实到人，问题整改到位。汾西县委组织部组织一室主任薛国南：
2: 汾西县将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成效，聚焦城乡环境、粮食增收、交通安全、就业帮扶、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县2+3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我与群众面对面、开门一件事、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12: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10: 自从结婚以来，铁柱媳妇的体重先是跑赢了物价，后来跑赢了房价，按照现在这个劲头，有迎头赶上比特币的趋势。今天铁柱终于看不下去了：
12: 亲爱的，你看你身上这肉啊，你真的不打算减肥吗？
10: 没事儿，我就是好奇心强，这不是胖着玩玩吗？
12: 呦呦呦呦，还玩玩，那你可真够贪玩的。
11: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楠笑眯眯地说：
10: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11: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
12: 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13: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12: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呸！
11: 表弟考试又砸了，全班倒数第3， 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10: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不高呀。逼你考前三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12: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二胎吧。
11: 我哥寡言少语，可是我不一样，我每天肢体语言特别丰富，而且话还特别多，所以一直觉着，你说我哥是不是智商不如我呢？心里总是有那么点优越感。直到那天，我爸喝醉了才告诉我：你哥呀，从小没天敌，经常揍你没商量，所以人狠话不多，而你呢，为了活命还不会走路就开始学习说话叫了，手脚还并用比划比划，目的就是为了描述我今天又挨打了。
10: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11: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13: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捣乱阎王殿，玉帝看了很是生气，于是将太白金星叫到了身旁说道：太白金星，朕命你下界去收了那个泼猴。
11: 太白金星来到花果山，对孙悟空说道：东海龙宫你敢闹，阎王殿你敢闯，你这么有能耐，你咋不上天呢？
10: 后来太白金星因为教唆犯罪被降了三级工资。
11: 老王媳妇过生日，老王带他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儿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10: 哎，现在的花儿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11: 老王一听感动得五体投地，说：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10: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11: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10: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大头满怀忧虑找大师开悟，大师让大头拿着茶杯，然后往里面倒热水，一直倒到水溢出来，大头被烫到了，手一哆嗦，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
12: 大头恍然大悟，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痛了自然就会放手的。
10: 大师冷冷地说道：少废话，这是开过光的杯子，8000赶紧赔。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第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摁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16: 灯是灭着的，
11: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12: 已经到了深秋的季节，办公室竟然还有一个同事穿短袖上班，领导就问他：
10: 哎，
17: 这位同志，你不怕冷吗？
12: 哼，领导，我连穷都不怕，我还会怕冷吗？
17: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12: 有些看着好看呢，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17: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12: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七折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1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中午大头带着新女朋友吃饭，点了一小份牛蛙，上菜之后女友才知道，很生气，责怪大头坏心眼儿，竟然伤害小动物，破坏生态。大头又哄又道歉，还保证只吃这一次。没办法，女朋友勉强同意了。饭后女朋友拧了大头一把说，下回你点个大份的不行吗？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他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他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7: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6: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7: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6: 两个小妖在聊天，一个说，哎，我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大王叫什么名字呢。
7: 笨蛋，这你就不知道，大王叫我来巡山呢。
6: 昨天晚上家里灯泡坏了，铁柱去买灯泡，买回来一看钱包忘在店里了，又回去拿钱包，结果又把手机忘在店里了，又回去拿手机，回家装灯泡发现不亮，又得回去换灯泡。哎，这次学聪明了，带着媳妇儿去，多个人多个脑子嘛。结果他俩刚到店里，老板就来了一句，
7: 兄弟，媳妇儿也不想要啦。
6: 富贵啊是个妻管严，每次受老婆压迫之后都会跟我倒苦水。然而昨晚居然发微信给我，看有没有时间参加他的婚礼。哎呦，看来这富贵终于要爆发了，要把老婆换了呀。我就问富贵，新娘是谁呀？
7: 富贵沉默了很长时间，于是回答道，还是原来的老婆，她前几天啊参加闺蜜婚礼之后呢，对我们当初的婚礼不满意，哼，她吵着闹着要重新办一次的。小侄子在幼儿园因为玩玩具和别的小朋友打了起来，被老师拉到了办公室进行教育。
6: 知道吗？打了别人要说对不起。
7: 回家之后小朋友又回家之后，小侄子又因为不听话被爷爷揍了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呢，跟他爷爷讲，
8: 爷爷爷爷，你刚才打了我，怎么不跟我说对不起呀？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王美丽很惊讶说，哎，大头，你确定不是网站而是电话吗？
2: 你网购收到货之后啊，打这个电话就能够返利，不过返的不是很多。
0: 美丽抱着试试的心态拨通了这个电话，只见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
2: 喂喂喂喂，是上门回收废品的吗？
0: 高帅的发小东子是个程序员，有一天家里的水管坏了，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水管工修理，工人捣鼓了一个小时，终于把管子修好了，顺手递给东子一张600块钱的账单。东子一看就急眼了，
2: 600块，我当程序员的时候一天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0: 没想到那哥们儿微微一笑说道，
2: 是啊，我当程序员的时候也挣不了这么多。
0: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3: 你笑什么？
0: 大头有一个朋友在殡仪馆上班，大头很好奇地问他，
3: 哥们儿，听说你在殡仪馆工作，那工资怎么样啊？
0: 工资挺好的呀，一个月8000多。
3: 哇，那你们还要人吗？
0: 当然要了。哦，我们这儿24小时都营业，着急的可能随到随收。大头在跟新同事沟通感情，
3: 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怎么通过的呀？
0: 面试的时候主任就对我说了2句话，第一句是，小姑娘，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的。
3: 哦，那第二句呢？
0: 第二句是，爸爸永远支持你。铁柱的媳妇儿和铁柱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神秘地跟铁柱说，哎，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答应的话我保你日后衣食无忧。
2: 还有这好事儿呢？那你快说说看。
0: 你把你的工资卡给我，以后我养你。
4: 小王最近一次考试啊，又是个倒数第一，拿着成绩单回到家里，觉得可能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就瘫在沙发上，设想着爸妈回来之后各种严刑拷打，随手呢拿起了妈妈的口红，想着电视剧里的那句话，撕也要撕得美美的，于是自己就涂了个红嘴唇。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打一个唇印留在了爸爸的白衬衫上。老王两口子晚上下班回来之后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会小王到底考了几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到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回到那一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催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建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证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下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如果

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 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未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是为了区别于小女生情怀，展现少女的长大和蜕变。所以在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网友就自发发起了团购，创造了唱片业的另类宅经济，可以见到他们当时超高的人气。这张专辑也成为了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我知道是这张专辑当中 By Two 的抒情代表作，也是电视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当年很火的翻盖手机代言曲。姐妹俩很清澈的和声把少女的不舍和难过表现得淋漓尽致， MV 里还还原了校园的纯爱情节，当年火遍各大校园，也是很多人 MP3 里的必存单曲。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音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建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年纪》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诸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1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5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建筑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2只羊、12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12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竟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他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 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生活充满挑战，也令人捧腹大笑。范恩以自嘲式的幽默将这个充满挑战的绿色生活实验写得既有冒险风格，也令人捧腹。在滑稽嬉闹的背后，以感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召唤人们采取绿色行动，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取一种更为深刻持久的满足。环保、节能、绿色生活，这是与每个地球公民息息相关的生存话题。对环境和未来的漠不关心，长久以来出没于我们的思想中。对此，本书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现今，范恩依然和两只山羊及许多郊狼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偏远的山谷，以自己的绿色实践继续讲述着这个搞笑且富有精神意义的故事。有人也许会说，现代社会压力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范恩的勇气、时间和财力去身体力行做减碳事业。范恩在《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中也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这些改变才能成为减碳的好公民，我们不必亲自栽种和饲养食物才能吃到本地出产的食物，也不必自己动手做家具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西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他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他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他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

管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小林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第八期中，作家梁晓声说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人书是他当年的精神世界，董卿由此想到了雨果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也是在这一期，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的《老猫》，阅读结束后，董卿说季羡林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他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典文学之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

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一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 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她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她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她晚年，她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里。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曲。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1: 有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女人在婚姻中特别在乎的是那些很细碎很细碎的事情，而不是你做的那些大事儿。其实我知道我很爱我老婆，我对家庭也很负责，我自己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家里边需要做的事情我能做的都做，他父母如果生病了，我也一样要带着他父母去看病啊，找我的老同学帮忙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真的在婚姻中，我觉得我还属于那种有责任心的老公，还不错。但是我老婆这个人吧，他就是看那些特别细节的地方，所以这些事情啊就让我很抓狂。比如说回到家里马上就要去洗手，出一趟门马上就要回来洗手哈，这个不管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晚上回家你必须合适的时间马上要去洗脚，你脱了袜子，袜子一定要放在洗衣房的洗衣机上啊，而且要扔在洗衣筐的上面。那么这些小事情，比如说这个每次早上起来一定记得要去喝那杯水，如果没有喝那杯水他也会跟我急，全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每次都是他命令我，他安排我，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接受。他呢确实是一个很爱干净也很注重细节的人，我尽量的配合他，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些真的不属于我愿意做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不就忘了吗？那么他就开始不高兴，生气，然后就会唠叨，然后就会说我在婚姻内做得如何如何不好，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大的事情我都做得很好了，小的事情还要提这样的要求。而我也经朋友的推荐听了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好像没有几个妻子像我妻子那样吧。当然你们也说了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妻子这种情况让我也觉得很不开心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哈，怎么样能让一个女人知道在婚姻中那些大的事情往大的方向去看，不要总是追究这些细节，而且她追究细节的这个毛病已经让我很不舒服了，怎么去交流呢？
2: 您希望您的爱人往大了方向看，那是因为你在往大了方向看。那您的妻子希望让你往小了方向看，可是你却不愿意往小了方向看。那你们两个人其实关注点它就是不在一个地方的。你希望往大了看，他希望往小了看。而在生活之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生活之中没有那么多的大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为了这些小事发生争执的家庭是数不胜数，基本上十个家庭就有十个家庭是为了一些生活上的小事而争吵，像那些什么出轨的，像那些什么小三的，这些都太少太少了，很多家庭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翻了天。所以生活无大事，生活即小事，这是就是一个生活的常态。那至于像您所说的您爱人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您的爱人就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就是洁癖或者是一些这种强迫，就是他需要将自己的东西规制的到位，要将所有东西都是能够分门别类的，然后在老地方能够找到老东西，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他生活养成的一个习惯。那这么多年他可能也改不了，或者说你想让他改他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东西的话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但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比如说早上起来给你喝一杯水，

0: 啊，需要你将这些袜子放到，需要将每天洗下脱下的袜子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需要你去每天回来洗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个人卫生的一个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话，似乎对于你来说好像不那么容易办到。
1: 对，
0: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你能够让你的爱人去关注到这些小事对于你来说是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呢？或者说你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困扰给你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不便呢？比如说进门洗手，那是不是你可以不洗手呢？或者说你有没有理由，一个充分的理由告诉你的爱人，不洗手对于你来说是对的，或者不洗手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袜子脱的地方随便丢对于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袜子脱的随便乱放对于你来说是可以容忍的，对于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呢？其实如果你真真正正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开心了一点，但是好像有点不太自在。
1: 嗯，
0: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对你的这些生活上的安排。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您的爱人为什么需要这么事无巨细的去关照到你？
1: 嗯，
0: 那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和你的意识里面，的确会出现一些你自己可能都不在意的一些细节被你忽略了，但是你的爱人注意到了，并且帮你拾漏不遗了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是这个样子，有些人可能生活比较粗糙一些，神经比较大条一些，那可能就不会在意太多的一些细节，但这些细节呢又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为什么没有产生，就是因为你的爱人可能将它补齐了，将它拾漏补缺了，所以你没有关注到这些。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小事，同样生活之中也不可能没有大事，所以在您的生活之中，在您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关注到一下，除了让你进门洗手，除了让你进门脱袜子之后一定要放在洗衣机的那个洗衣筐上面，除了每天早上起来你一定要喝杯水以外的这三件事情上，你还有没有能够关注得到您的爱人在哪一些细节是给你带来便利和给你带来方便的，甚至于是让你能够觉得很舒服的一些细节，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关注到？如果你有关注到，那你就说明其实这些细节都是一脉相承的，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自在，比如说一定要你进门洗手啊，一定要让你把袜子脱在哪里，但同时它可能会在其他细节上给你更多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你在享受的同时你还要去责难那些东西，其实这种事情反而对于你而言，对于你爱人而言都是不太公平的。
1: 对，通常像这样一个老婆，那她要求自己的先生丈夫做事情有她的规则，那通常她可能把家里打理得也很干净。
0: 对，
1: 你可能打开你的衣柜发现什么时候你想穿的衣服都已经洗好了熨好了，那么你会发现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的。
0: 对，
1: 这是一个你的这样的一个老婆给你带来的生活的便利哈。那么女人和男人可能确实是有所不同，
0: 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你如果听到一个男人每天在细碎的跟你唠叨，哎，那个毛巾能不能挂成那个样子啊？啊，这个用完的牙膏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强迫哈。但是这种男人很少，
0: 很少。
1: 大多数男人其实是眼睛看不到这些的，不关注这些。女人眼睛能看到这些，所以女人就很愿意多唠叨一下。
0: 对，
1: 女人就很愿意说，你能不能用完洗手间以后那个马桶盖子啊，你能不能把它掀起来啊？对不对？你能不能这个脱了袜子以后你不要随手扔在沙发上，你给我就放在洗衣房里啊，对吧？
0: 对，
1: 就是女人可能在乎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一点呢，在婚姻内有一些男人可能处理的还蛮好的，比如说嗨，我老婆就那样，啥事儿她都爱唠叨一下，也就过去了，是吧？
0: 对，
1: 如果真觉得这份唠叨是一个压迫的话，那就刚才袁孟老师也教给我们该怎么做了哈。我们真的想一想，在婚姻内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对方做的事情都不能100%的让自己那么舒服和自在，我们毕竟是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可能也得有克制，那么对对方呢可能也得有更多的体谅、理解和接纳。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

0: 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们再看下一位提问的哈，这是一位女士，她说在结婚前啊，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公呢给他哥哥在打工，他哥哥呢自己开了一个批发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我老公呢就在他哥哥那儿啊，给他哥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哥哥说信不过别人，但是问题在于他哥哥把大钱挣了，而我老公呢也只是拿那些薪水而已，可是他把很多的事情都让我老公去做，我老公呢也什么都不说，公公婆婆呢是向着他哥哥的，那么在结婚之后我呢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在那儿做了，以你的能力，如果你换一家公司，你这么辛苦的去做，你应该拿到更高的薪水，或者说你应该跟你哥哥提出来应该去分红等等这些，但是我老公就觉得我不应该插嘴他们家的事情，我如果说了这些话就是破坏他和他哥哥的关系，他觉得他哥哥把他带出来了，他哥哥教会了他很多，他好像很愿意给他哥哥打工似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他个人发展也是不好的，一旦我说这些呢他就很不开心，很不高兴，其实他可能也知道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哥哥实际上并没有把他这个弟弟当做一个很至亲的人，也就是说该给他的利益不给，该给他的分红不给，那么他哥哥呢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任的给自己打工的人，工资也是多年都不涨，也就是说用最少的钱像一个最让一个最信任的人给他做着那些最苦最累最不讨好的事情，我相信我老公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看清楚这一点，
1: 可能您的老公已经很清楚了，只是说碍于一个亲人和血缘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只能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维系着，那您可能并不知道，就是在你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和他的哥哥可能商量过一些这种事情，也可能去交流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未果，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说，您的老公可能是一个如鲠在喉的一个状态，他是想说但是又没法说，说完了呢又没有任何的后果，然后呢再加上你在家里面又跟他说同样的一个事情，就会让他觉得很烦躁，会让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还要让我去争这些我争不到的事情，他自己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烦躁的情绪的存在和出现，所以他会跟你说不允许你插手他们家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就是在破坏感情，他这么说其实是在告诫你不要再催他，因为可能有些事情尤其是这种跟利益相关的，尤其是家族里的这种事情，确实外人过多的去干预的话会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也会让他觉得有点无从失手，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他的哥哥和面对你，因为你们是一家人，肯定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这种照面，那有的时候保不齐你可能会因为觉得你的老公受了一些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那可能会在一些亲就是过年的时候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亲戚朋友见面可能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可能反而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这种本来就不太这个平衡的一些关系，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你老公的一些顾忌，所以我觉得您先不要着急的去说这些已在的这种现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应该让你的去听听你老公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和他真实的一些打算，我相信你的老公在职场上工作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肯定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肯定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会是什么那个位置，是高了还是低了，拿到的钱是低了还是少了还是多了等等这些，我相信你的老公心里面一定有杆秤，只不过是说还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将这个东西捅破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可能还在忍或者是再有其他的打算，我觉得您先别急，先跟 先问问，多问问一下，多了解一下您的老公对于他的现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然后再适当的去为您的老公着想。我想这个可能是更有利于你们两个人的家里面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和心态。
0: 嗯，一般男人好像都有这个心态，别说一般男人了，一般女人都有这个心态，就是我可以说我的家人，
1: 嗯，
0: 我可以认为我的家人对我有什么不公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说就不太合适，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能数落我们自己的家里人、自己的人，
1: 嗯，嗯，
0: 但是好像即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你说起来我也会觉得有所不妥，所以这也是夫妻之间谈话的一个敏感话题。
1: 嗯，
0: 我们在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小心
1: 一点，
0: 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的老公，我们两个人在一起11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当时刚刚毕业没有多久，就说要创业，资金上的问题，我当时还办了我自己的一些信用卡让他来用。
1: 嗯，
0: 其实当时也是他用信用卡套现，套了不少钱。当我父母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父母就觉得很不开心。
1: 嗯，
0: 我父母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他要创业，为什么要让我来背这样的一个负担呢？
1: 嗯，
0: 后来在我父母了解了之后，也出手帮了一部分。当然，后来他呢也还了一部分，总算是把那些钱还清了。
1: 嗯，
0: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父母就对他有了成见。
1: 嗯，
0: 就觉得他可以让我去背一些负担，那么我父母呢就一直不太同意我们在一起。
1: 嗯，
0: 直到4年前，我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那我父母呢最后也妥协了，千叮咛万嘱咐对我说，一定要让我有一个心眼儿，比如说不要替他背负那些负担，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
0: 再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确实是发现有那么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当时他说，他父母说了，没有钱买新的房子，
1: 嗯，
0: 那么他父母呢，愿意自己出去租房住，到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小区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嗯，
0: 而把他父母现在的房子是一个两居室让给我们，也在市里边比较好的位置。
1: 嗯，
0: 他父母说把他们的房子装修一下给我们做婚房。
1: 嗯，
0: 那么他们自己去住小的房子，老旧小区。
1: 嗯，
0: 我当时吧心里就觉得挺不忍心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这么做对老人家太不尊重了。
1: 嗯，
0: 那么我呢就否决了这个方案。
1: 嗯，
0: 他当时觉得挺感动的，后来他说，那行吧，我们还是去买一个房吧。
1: 嗯，
0: 我们就到处去看房，可是在那样的时候呢，又觉得房价有一些高，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当时我就对他说，先别买房了，买了房以后一点钱都没有了。
1: 嗯，
0: 他呢也就说，那行，那我们就租房子吧。
1: 嗯，
0: 而他转手就把我们准备买房子的并不充足的资金去买了辆车，这辆车呢写在他自己名下，就由他自己开。
1: 嗯，
0: 我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后，我父母也觉得很不开心。
1: 嗯，
0: 我父母说，你们连房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花30多万去买一辆豪车？这在我们当地的消费水准来说，30多万的车已经是很贵了。
1: 嗯，
0: 对于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而这个钱原本在我们这儿再努力一下都是可以买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的。
1: 嗯，
0: 所以呢我父母对他就更有意见了。那么在婚后慢慢的我也就发现他总是这样，本来呢他会跟我描述一些很好的愿景，比如说带我到哪里去旅行啊，
1: 嗯，
0: 要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基本上就是他的描述。
1: 嗯，
0: 最后他还会把钱花在他自己身上，他还会最重要的是规划他自己该如何做。他这个人呢嘴上一向说得很好，但是并不是那么努力，也并不是那么能吃苦。他曾经和朋友一起投资过一个餐饮店，结果后来因为违章问题没有能开下去。还有呢，和朋友又经营了一个做饮食的一个公司，
1: 嗯，
0: 但是经营不善，很快也就关门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花起钱来不考虑更多，那么 在投资上也没有做一些很好的准备，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次我父母见到我都跟我说，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指望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既不给你买房，自己又装门面，如何如何的。我父母说我看人没有眼光，又说这个人不够诚实。我在他这一连串的操作之后，我对他也开始没有信心了，
1: 嗯，
0: 虽然我们相处了11年，
1: 嗯，
0: 那么我现在也不想和他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对他没有那么用心了，
1: 嗯，
0: 我也不敢再更用心了。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力一般，让我觉得不能够依靠的人。我就是不知道我的婚姻该怎么办，所以才跟你们写这一大串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怎样。
1: 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坦诚和交心。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决定，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需要双方有个共同的基调的认知和认识。而我们这位女听众所描述的老公在婚后啊，我们不谈婚前，在婚后里面所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于你的一种不坦诚。因为在进入到婚姻之后，无论是谁挣的钱，也无论是谁花的钱，它都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的其中一方的你来说，你是应该完全有义务也有责任去知晓每一笔钱的动向和流动的，
0: 嗯，
1: 所以他的投资这些其实你有应该有权利，应该是要去过问的。不能说他无论是他说还是你觉得好像投资经营这些事情就应该是让男的来做，这个理由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妥当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中，我觉得你应该不能单纯的只是去听您的爱人给您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因为你们应该已经过了这个蓝图规划的年龄。蓝图规划年龄一般是在25岁之前，
0: 嗯，
1: 25岁之后就应该是真正的去画蓝图的这个情境了，
0: 嗯，
1: 那我相信你们肯定已经过了25岁，因为你们在一起11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更多的应该去拼图了，去将你们未来的这个蓝图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凑出来。那如果说这个蓝图到现在为止尚未开动去拼，或者就是拼了极小的一个部分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应该去反省一下，或者是去思考一下未来的路你们两个人该如何去走。如果现状不能够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婚姻能够给你带来些什么？这段婚姻除了情感还需要有物质的基础，因为婚姻是一座家庭，是一个我们可以当做它是一栋建筑。那一栋建筑的话，经济基础是建筑的地基，是一个最需要去牢固稳靠的一个基础。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你们谈何以为家？所以如果说对于现在的婚姻的现状你抱有了一丝疑虑，甚至于是一丝怀疑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礼后兵，先将你的这种疑虑疑惑对未来的担忧一股脑的通通告诉你的爱人，让他明确的知道你对未来是堪忧的，
0: 嗯，
1: 你对未来是有深深的忧虑的，你让他明白这一点。那么这样子的明白不是说他继续给你画蓝图或者继续给你描述美好的生活，而是要去脚踏实地的去告诉你我将来需要去做什么，你将来需要去做什么，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了些什么东西之后开始去拼凑第一块蓝图，比如说先买房子交首付，
0: 对
1: 啊，这些东西才是你们两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基础和坚实。如果他依然给你描述，
0: 嗯，
1: 依然给你去畅想，
0: 嗯，
1: 而真实的东西一丁点都不给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人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或者说他的生活圈子里面，他所谓的这个家里面，你到底占了多少，你就应该心知肚明了。
0: 嗯，
1: 那到时候何去何从，我相信你也会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0: 好，谢谢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那么稍后呢将是广告播出的时间，广告之后会是今夜思语时进入下半时段，我们还会回答一些朋友们提出的关于家庭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提出 这里是我们今夜碎石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关于婚恋关系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继续请袁萌老师来看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夫妻关系问题，但是她真的在我的内心影响到了我们夫妻关系了。
1: 嗯，
0: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哈，那我现在跟你们描述一下我们夫妻俩的情况，然后我会听你们的节目，听一听你们什么时候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比较爱开玩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对我开的玩笑让我觉得很难接受，很过分，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告诉他了我不喜欢听这种玩笑，
1: 嗯，
0: 可是他下一次呢还是会提起来，
1: 嗯，
0: 多提几次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他内心的一些诉求呢，比如说玩笑是什么呢，就是哎，我能不能再多娶一个老婆啊，比如说我们小区里边还有一个妈妈，那个妈妈呢经常带着孩子出来，孩子是个小宝宝，
1: 嗯，
0: 那妈妈身材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俩还没有孩子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区散步，她就指着那个妈妈对我说，要是你允许我再娶一个老婆我就把她也娶回来，
1: 嗯，
0: 说我觉得她身材特别好看等等这些哈，
1: 嗯嗯嗯，
0: 啊，还有呢她会说我，她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身材能像人家那样啊，你这身上肉也太多了吧，不怀孕都像孕肚似的，我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胖，但是对于他的这些玩笑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难接受，因为有的时候是伤了我的自尊心。其实他身上也有一些我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会特别照顾他的自尊心，小心翼翼地维护他，呵护他，总是在鼓励他，从来不说这些让他觉得难过的话。还有一次呢，我们讨论过，比如说我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突发意外了，你会马上再娶吗？他说那当然了，难道你都不在了，你都死了，我还要守着你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笑着在说的，他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可是我敏感的性格我会觉得很伤心。我也对他说了，我说我不太喜欢你说这样的一些玩笑，他说你太小心眼了，玩笑就是玩笑，你不要把玩笑当真好吗？可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真的觉得这些玩笑在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包括他说他想多娶老婆啊，还指着一个具体的人告诉我说想娶那个人啊，从那以后吧，每次如果在小区里我看到那个年轻的妈妈，我心里面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对我笑我都笑不出来。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夫妻关系，还是我自己的内心真像我老公说的那样太小心眼了呢？
1: 应该说你的老公太不尊重你了。
0: 嗯，
1: 既然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也相信你们两个人也不会是说来自于原来封建的什么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你们两个人既然是相互爱慕一起而从而走到一起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您现在的样子、您的身材或者您的相貌、您的爱人之前就是知道的，也是因为喜欢你而愿意跟你走在一起。那么现在结了婚之后，突然又在嫌弃你的身材不好，那么那之前喜欢你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得到了就是不是最好的话，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尤其是说当着您的面去说还要再娶一个，或者说要跟那个点名指姓的去给一个具体的人说啊，我要再娶她。那么世界上身材好的女孩太多了，那是不是看到一个她就要娶一个，看到一个她就要娶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要结婚了，继续永远谈恋爱就好了。而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您所说的这三个情境，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不是玩笑，这是一种伤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直言的毫无顾忌毫无遮羞布的一种对您的伤害。我觉得这种伤害是不应该来源于夫妻之间的，而是来源于相互憎恶、相互不想看第二眼的仇人所说的这些事情
0: 啊。真的那么严重啊？
1: 是啊。
0: 那这样的话听完了，我们这个女士她不是心里会更难过吗？她说我原本以为只是玩笑，只是我自己反应过度了，要经袁萌老师这么一说，太可怕了。
1: 孙岩老师，您想一想，闺蜜之间会去相互取笑对方的身材吗？
0: 不会。
1: 好朋友之间会去取笑自己的对方的长相或者是外貌吗？
0: 嗯，如果那样取笑了，我就 这个取关这个好朋友啊。
1: 对啊，那您觉得还会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女孩子之间会去讨论，您多大我多大，哎呀你怎么这么老啊，会这么说吗？
0: 一般来说不会这样说，这样说都被我们认为不会说话的人。
1: 对，那么很显而易见，我们的这位女听众的爱人为什么要这么去说自己的爱人呢？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什么心态？这肯定不会是一个玩笑话的心态。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嗯，
1: 那我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面或者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爱人说，哎，说，哎，你看那个小女孩身材多好啊。那小我的爱人就说，嗯，是挺好的。
0: 嗯，
1: 对吧？这样子是可以的。你不能说，哎，你看那个身材多好，要把她娶回家。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估计我爱人会把我打死。这不应该是夫妻之间的玩笑话。
0: 对，不应该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内容哈。
1: 对，甚至于是说。您爱人的这句话已经挑战了中国的法律，因为中国婚姻法明确要求一夫一妻制，而不是重婚，而不是多一夫多妻制。你在挑战重婚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嗯，
1: 所以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您的爱人所说的这些话，他都不是玩笑话。
0: 嗯，
1: 我感觉您的爱人在挑战您的底线。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借着玩笑。
1: 在表露自己真实的意图。
0: 对，然后你要说他了，他还会说玩笑啊，对吧？
1: 对，
0: 嗯。
1: 再加上最后的那一个提问，您说如果假如您突然离世，
0: 嗯，
1: 那你会不会继续为我守着？
0: 嗯，
1: 啊，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就是说人死了，那就人死如灯灭啊，那我肯定不可能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继续去保留，但是。你不能够去当着您的爱人的面直接说，那你死了，我当然要再娶一个了。我干嘛还守着你啊？你都死了。
0: 嗯，
1: 这些话听着是非常非常伤人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是有感情的生物。你难道因为一个是你难道因为您的啊？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丢失了，你能够一点都不为之动情，一点都不为之去失落失望，迅速去找到下一个东西来弥补你的这段创伤吗？我相信是个人都不可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更何况是夫妻呢？夫妻是白头偕老的一对恩人，一对恋人啊，所以我就说，您的爱人所说的这些话，所在这些场景里面所的对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不尊重，说严重一点，那就是对您的一种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还想让您，如果您的爱人身上还有您就是值得留恋的，那这个家庭里面的氛围，除开这一个以外，还是很希望，还是你还是很希望继续维持的话，那么我觉得您应该义正言辞的。去跟您的爱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就是以后我希望你这种话是不要再说。
0: 嗯，
1: 如果你要再说的话，那么我真的要去考虑我是否愿意继续跟你在一起，并且我会将你这些话录音，然后告诉你的父亲和父母亲，我要让两位老人来评价评价，这是不是一个丈夫应该说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您需要去拔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去跟您的爱人好好的正经的谈一次，让他意识到这对于你来说伤害是真的很重。如果他依然没有意识的话，那我觉得您可以该放就放了。
0: 下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他说我和我老婆啊结婚有3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要孩子。这个上周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父母那儿啊家里边其实是装了一个监控，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呢，那个监控呢也就打开了，父母是可以看到家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其实主要是防盗用的，父母岁数并不大。
1: 嗯，
0: 父母呢前一段时间到我姐姐家去住了。
1: 嗯，
0: 那么给我妻子打电话呢，又让我妻子啊到他家里去，有两盆花要帮助浇一下水。
1: 嗯，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那我老婆呢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呢，后来我父母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去了之后，不仅是浇了两盆花的水，
1: 嗯，
0: 我老婆呢上上下下把家里都翻了一遍，打开抽屉啊，
1: 嗯，
0: 衣柜啊，
1: 嗯，
0: 仔仔细细的翻看，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我老婆并不知道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监控。
1: 嗯，
0: 我要说的是，我老婆这个人啊，确实是有点疑心重。比如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非常态的加班，或者一个他并不是非常了解的社交，他总是会问得很细。
1: 嗯，
0: 即便我没有说得很细，他会再过两三天重复的再捡起这个话题再来问。
1: 嗯
0: 嗯，你和谁在一起啊？那天为什么呀？
1: 嗯，
0: 你们都有谁啊？你们都说了什么？

0: 话啊等等这些，包括加班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就是想了解更多，但是呢对于他到我父母那儿把一些什么抽屉打开衣柜打开细细的去看一看去搜一搜，我自己也觉得父母这样说我很尴尬，有点不自在。父母呢也觉得很不舒服。父母还都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人。父母说倒是家里也没有什么怕翻看的东西，但是他作为家里的儿媳妇，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这样做，未免让家人会对他有一定的看法。所以呢父母把这话告诉我了，还没有直接告诉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该怎么和妻子说这件事呢？如果说了我妻子以后是不是在我父母那儿也会很尴尬呢？
1: 这个事情的确是需要好好斟酌斟酌再去跟您的爱人去谈，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牵扯到了您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就是先去问一下，就是说找一个由头或者是找一个机会，不要让你去说，应该让您的父母在你们四个人在场的时候稍微的提一提，当然不能说监控的事情，要稍微提一下，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翻动了，然后问一下说你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动了一下，比如简单的啊，就是说就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比如说找个很简单，比如说我的空调遥控器找不着了，你上次来搬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你是不是动了呀，这个稍微看稍微见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去借用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引出来，然后你去询问一下。那有些人会有疑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方法，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有一些疑心重。那么这种疑心重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不安全感。所以因为你们又是刚刚结婚三年，其实时间还并不长，他可能还在，你可能还在他的这个考察期之内啊，可能有些人考察期和不安全感的这种寻找的时长比较长，所以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比如说常态非常态的社交这些东西的话，您只要就是做的让他放心一些，时间久了他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多问。但是您母亲父母家里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您需要妥善处理一下，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两位老人对于您爱人的这种一些想法和不太好的看法出现的话，可能会引发婆媳关系的矛盾冲突。所以我觉得您这边的话需要好好的斟酌斟酌该如何去将这个话题引出来，然后找机会找由头去跟您的爱人聊一聊，去把这个事情稍微说一说，当然需要隐晦一点，不要太直接的去说，否则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他的一些不太好的想法。
0: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谨慎的问题哈。也许就像这位丈夫所分析的那样，妻子就是多疑，其实并没有坏心，比如说他并没有打算去拿家里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只是想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可能也就是一份好奇，或者就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其实这一夜我个人的感觉哈，适当的时候告诉妻子，父母那边装了一个监控，父母不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看家里啊什么的哈，这样也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妻子以后不要再有这个比较蠢笨的行为哈，这样让人尴尬的这样一个行为哈。至于之前如果家里边真的也没有丢什么东西，其实父母无非就是觉得你们小两口怎么回事啊，你老婆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翻翻东西啊，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你的妻子翻你父母那边的东西是什么心态哈，但是看上去可能也就是比如说想多了解一些状况，无论是你的状况还是你父母的一些状况哈，可能也就这样，或者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哈，但是确实这个习惯不太好。
1: 对，确实不太好。
0: 不太好，如果是翻了自家人，大家不追究也就算了，又没有什么财务损失。如果这个再延伸到在外面还有这样一些行为的话，那是挺不妥当的。所以我们不了解您妻子的这个平时的做人做事，我觉得这件事情要综合来看。
1: 对。
0: 是吧？
1: 对，尽量不要引起家庭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和冲突。

0: 要还是要妥善谨慎地处理一下。
1: 对，
0: 嗯。
1: 下一位提问的哈，这个呢是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月薪还可以，在双方家人亲戚的支持下呢，都买了房子，那么我们也有两个孩子，婆婆呢在我们这里帮助带孩子，反正有一点点小的摩擦都还过得去吧，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公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姐，离婚了。那么对方呢是不要孩子的，只是出抚养费。那么我大姑姐呢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但是所有的财产都没有拿到，等于是净身出户。而且呢自从她这个结婚之后啊，她就没有上过班，她就是那种在家里面带孩子的全职妈妈。我婆婆呢是非常心疼她这个女儿的，所以呢我婆婆就特别希望把他们这个母女，也就是我的大姑姐和她的女儿，接到我们这个城市来照顾。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就会住在我们买的另外一处房子里边。因为目前来说租房是很高价的。我婆婆呢也象征性的跟我老公说，你看我给你们付一点房租吧。因为我的大姑姐没有什么个人的收入，目前还没有自己再去就业。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从婆婆那儿拿租金是不太可能的。从婆婆那里拿租金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当初我们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双方的家人，也就是我父母和他父母都给过支持，现在他们要住的是我们买的第二套房子，是一个不大的小房子，我们也作为投资想自己将来有这样一点点给孩子的资产，可是呢婆婆的意思就是让大姑姐带着孩子住在我们那里，她出一点点租金，我老公是不要的，我心里是不甘的，该怎么处理？
0: 这其实牵扯到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居住的问题了。尤其是住的这个人还是你的爱人的姐姐，而且这个爱人的姐姐呢又是完完全全没有，现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点积蓄。婆婆呢说要出钱，那儿子肯定会说啊，不用不用不用。那你也说了，你的这套小户型的话应该是一个投资。那这个投资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投资的意向呢就是出租来赚每一个月每一年的租金，然后来贴补家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房子空在那儿养着，然后等到未来房价上涨之后呢把它卖掉，然后作为一笔现金资金套现。那这是两种投资的方案。我并不清楚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是一个哪个方案啊。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那么空着也是空着，让您的爱人的姐姐和带的孩子住，那也是情有可原。可能你有可能会有些想法，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不能够接受。那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影响了，因为要有个租金的一个年收入。那这个租金的话，你也说，如果说你们城市里面这个租金的房价租金价格也不低的话，那么这就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不小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您其实可以这么来处理。首先努力争取一下，就是别找您的婆婆要钱，您问问您的那个爱人，就是你姐姐来了这个城市之后何以为生，她未来是要做什么，然后呢她女儿的这个学习学校怎么选择等等，这一些先问一遍，要了解清楚了您的这个大姑姐她在未来这个城市里面会要怎么样子去生活啊，什么样子去生存，因为不可能只有住啊，他还有吃和行还有学啊，这些都是一些不小的开支。那总不能一直都是让你婆婆掏钱吧。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可以问清楚。问清楚之后，如果您和您的这个大姑姐关系还可以，没有到那种水火不容或者是斤斤计较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看着收点房租，找你的大姑姐收点房租就算是一个意思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他们未来的规划还可以，甚至于包括他可能和他的前夫有了第二次这样子一个商讨之后呢，又给了一笔更多的一笔生活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话，那么他们的生活的条件能够稍微好一点了，那么象征性的多收一点钱也是可以。甚至于可能到了后来他们就

0: 己在外面又买了套新房子，我觉得也是、嗯、也不是说不可能的。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是要再看待一下，那就是您的大姑姐所住的这个房子的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1: 嗯，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你要先要想清楚，如果写的是您爱人的名字的话，你也只能是旁敲侧击，如果是您的名字的话，就属于是你们两个人共有财产。那么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共有财产而且写的是您的名字的话，那我觉得象征性的找你的大姑姐去收一点房租啊，来意思意思或者是聊表心意的话，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里外里还是不能够抹开一个情字，情字。
1: 对。
0: 啊，你也不能做得太绝，但是你也别做得太把自己完全不顾。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做得太不顾自己的话你也想不开。啊，做得太绝的话您爱人和您婆婆那也不好交差。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先问一下您大姑姐来了城市之后的一个规划、生活的计划以及生活的打算，然后你再决定下一步收还是不收，收的话收多少。那么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可以能够去衡量一下的。
1: 嗯
0: 嗯，
1: 这可能是一个以后后续还会出现，
0: 还会有
1: 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家人牵扯了亲情就是这样的、嗯、就是比较麻烦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是您心里有任何的不安、不痛快、不愉快，我觉得都要和爱人充分去商量。
0: 对，
1: 因为这牵涉到了他的家人，
0: 对
1: 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挺重要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和家人在一起，我们可能的确会牺牲一点个人的眼前的一些利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这就是家人存在的一个意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像我们自己可能在家人那儿，也许我们有一天也会有可能需要家人支持和帮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要想开的，
0: 嗯、
1: 否则一家人大家如果都很冷漠的话，那么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些事情呢要谨慎，也是要谨慎处理哈。
0: 嗯嗯，
1: 好，谢谢袁萌老师和大家分享讨论这些情感话题、情感的问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0: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

0: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

0: 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 干不干脆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十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大山村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

0: 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 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一盆三房，户房294.05万亩冬小麦灌浆。
4: 国际博物馆日，文物火起来，文化潮起来。
3: 大宁汾西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眼下我市294.05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关键期。最近一段时间，全市晴热时间持续，小麦主产区干热风风险较高。我市通过多种措施全力防范干热风。在临汾市姚都区贾德乡百壁村，记者看到，为确保今年小麦可以丰产丰收，临汾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通过科学防治、有效管理，全力以赴保障百姓的粮袋子。姚都区小麦种植面积共有38.83万亩，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灌浆期。为做好干热风的预防工作，姚都区多部门联动组建了4支技术指导服务队，指导当地农户利用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作业，来提高小麦抗逆能力，

0: 促进籽粒灌浆。瑶都区小麦种植户李学志：
1: 一盆三方呢，来的也挺及时。一能防这个病虫害，二能呢防这个抗干扰风，再加上呢有专家来给指导呢，咱这个老百姓的收成呢就没问题。
0: 自小麦拔节以来，瑶都区共累计开展浇灌30余万亩次，一盆三房作业49余万亩次。针对到来的干热风危害，瑶都区开展了一盆三房增次作业，并组织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开展叶面喷肥风险减量服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傅祥宇：
2: 我们围绕小麦承保、灾前防范、灾后理赔三大环节，打造全流程农业保险服务闭环，提前固牢风险防线，为农户吃下定心丸，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0: 据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情调度显示，四月份以来，全市小麦浇灌面积260多万亩次，具备条件的麦田已经完成浇灌，并且部分地区还进行了2次、3次浇灌。与此同时，全市一盆三房作业面积超400万亩次。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科长赵莹莹：
3: 还有不到15到20天的时间，就要陆续的开镰收割。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田间技术指导，抓好田管措施的落实，因地制宜开展一盆三房的增次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农民增产增收。
4: 5月17日，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会，各县市区设分会场。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安排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避险抢险处置工作，严防人员伤亡底线，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强化监测会商，精准研判雨情水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严格执行群众转移避险相关要求，闭环管控防范风险。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坚持主动预防避让原则，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要秉持全覆盖零容忍原则，从严从实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要全部待命备勤，遇有险情灾情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5月17日上午，我市在临汾烈士陵园举行临汾解放78周年纪念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瑶都区委书记崔少民，临汾旅政治委员季法良，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海军临汾舰副政治委员董云峰，临汾军分区临汾旅、海军临汾舰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及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初夏的临汾烈士陵园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上午9时许，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临汾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抬起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临汾旅、海军临汾舰、临汾军分区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瑶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崔少民、季法良、赵润远、董元峰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绶带，随后全体人员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追思先烈的丰功伟绩。
4: 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年度主题，我市各地博物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5月18日上午，我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市博物馆启幕，副市长王云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郭航杰出席活动。活动期间，我市将推出晋国青铜器文化讲坛讲座、博物馆里的朗读者朗读、趣味木板年画拓印体验等多项暖心惠民文化活动。此外，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晖祭汾河、宋维元绘画作品展也同步启幕。王云指出，本次活动是我市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积极行动，也是繁荣文艺事业、厚植文化底蕴的有益探索，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将博物馆事业摆在突出位置，高位谋划，精准发力，扎实推进，不断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为推进我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经文。
7: 518当天，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以及陶寺遗址博物馆这四家场馆全部都免收门票，同时呢，免费为大众提供专业讲解服务。我们还携手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开展了馆校研学活动，人气超高的浪浪山 XR 沉浸式体验也全部免费游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参观，感受临汾本土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4: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举办晋都新田文脉相传主题活动，卧冠之礼展演古韵十足，再现先秦礼乐文明。晋都新田文脉相传研学手册首发，晋文化 AI 短剧同步上线，市民通过文物图册与讲解比对、扫码对讲等互动环节，趣味学习晋文化知识。湖北游客。
8: 今天在晋国古都的博物馆感觉非常开心，拿着这个图册对照着文物可以听到讲解，以前看不懂的很多青铜器玉器现在一下就明白了，而且扫码答题还学到了不少晋国的历史知识，特别实用，特别好。
4: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负责人赵志远。
9: 我们希望以博物馆为载体，深挖晋文化资源，通过研学手册、 AI 短视频等创新形式，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
4: 在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游客们踊跃参与龟表测影特色体验，通过测量日影辨识节气，感受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智慧。公益讲解带领大家了解陶寺遗址都城建设与礼乐制度。龙纹涂色创作活动吸引众多亲子游客以手绘方式追溯龙纹发展脉络。游客郭一鸣。
10: 这次博物馆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只是观看文物，还有超多可以亲手参与的互动项目，再加上讲解员细致的讲解，我们真正了解了陶寺最初中国的深厚渊源，沉浸式感受千年文化文明，既充实又有意义，真的收获满满。
4: 5月18日至19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实行全天免费开放政策，市民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有序入馆参观，博物馆还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开启直播，带领网民云游展馆，分享考古新成果。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孙悦。
11: 我们希望以活动为桥梁，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亲近传统文化，切身感受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0: 5月14日， 市政协副主席任耀文在吉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任耀文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紧盯酒店、宾馆、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消防安全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隐患明、整改实。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巡查和员工安全培训，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压实属地部门及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大宁汾西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大宁县把为民造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发展宁穗苹果主导产业，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推动苹果种植提质增效。目前宁穗苹果种植规模达 2.7 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同时大宁县聚焦济南筹盼，从小切口入手，做好民生大文章，让群众在点滴变化中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成效。大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伟杰：
7: 学习教育中，大宁县健全广泛听、深入访、开门评的群众评价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县处级干部包联、乡镇干部蹲点、村干部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学习教育成果立得住、落得实、走得远。
4: 汾西县建立专题研讨深学、科技干部研学、县乡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累计开展集中学习600余场，出台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确保责任压实到人，问题整改到位。汾西县委组织部组织一室主任薛国南：
12: 汾西县将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成效，聚焦城乡环境、粮食增收、交通安全、就业帮扶、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县二加三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我与群众面对面、开门一件事、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在街道反应里，曾经无话不说，如今变成最窒息的默剧，心跳慢慢冷却，这感情要怎么继续，面对着面却不敢看眼睛，耗尽全力却换来句不小心。

0: 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0: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0: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7:35准时收听收看我们早间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当然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叉子，然后去搜索一下公众号码听见零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内容。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了。在今天早间已经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老朋友们纷纷的都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跟高敏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打卡的一个消息。各位早上好，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所以说这会儿啊，各位好朋友们赶紧啊，这个抽个空进抖音直播间吧，咱这直播间可热闹啦，热闹极了。相信已经有老朋友发现了，说哎，今天怎么有点不一样呢？各位，今天这个节目，今天这个画面当中是不是格外的干净，格外的宽敞，格外的与众不同？到底与众不同在哪儿呢？我们的老听众啊，来就是稍微跟日常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的位置在哪里？各位赶紧打在评论区，让我看一下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呢？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局。然后呢，与此同时，我们在等待大家发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不同的同时呢，也跟我们各位朋友们一起去先来盘点一下早间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有不同享有肉，你这样说，高敏在呢在呢。这两天上班是确实有点多啊，明显感觉自己这个嗓子有点扛不太住了，这劈叉的这个声音怎么那么清晰呢啊？下班得喝点这个叫什么皇室响声丸了。然后呢，这个又见翡翠说，内吼内吼。然后我当时很懵，我说内吼内吼啥意思呀？我当时还企图啊，怎么了？这喉咙怎么回事啊？结果后来小景告我了，内吼就是雷吼啊。所以说今天早间的这个又见翡翠哈，它是属于广东仔呀啊，广东浪雷啊。然后贝贝小景啊，小景说到说呀呀哟呀呀，然后小景问到了说，米儿啊，你的上班搭子呢？你瞅瞅这小景啊，这眼尖的对不？这一瞬间就发现不对了，哪儿不对呢？不对的地方就是我的搭子呢，各位。

童乐说：“漂亮时尚姐姐，早上好，工作愉悦，好心情，加油加油！也希望今天你也能够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天。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少劳多得，微劳多得。前段时间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了这个。”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的是不劳而获啊，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呢确实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祝福，所以就祝大家微劳多获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关注到这个老猫和小景他俩聊起来了，说这个高敏儿啊，你今儿是咋回事啊，怎么还化妆了呢，是要去约会吗？景就说了，说准新郎可能9:30在楼底下等着呢。 No 你们浅薄了，高敏的内心只有工作，我一心向工作，无心为其他。然后呢咪娜也说了，说早上好呀，早上好宝。小景说：“震惊，某不知名高敏520自己一个人值班，你瞅瞅，我跟你讲，景啊，你真是咱直播间眼最尖的了。我刚问半天了，老妹儿也没回答上来，对吧？这一天到晚的调侃这个翔仔呢，一天说这个咖喱呢，对不？那咖喱不在了，怎么也没人问他呢？他知道会不会伤心呢？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今儿个520呢，520高敏一心为工作啊。”然后呢此生有你足矣，说敏妹早上好，早上好宝儿，你这个名字亏得我当年非主流过，不然的话我还真念不出来呢。山丘也说啊，说确实安静宽敞，宽敞吧，你想想啊，想哥他虽然说1.83米个大个儿，但是他体重好歹怎么说也得有个160-170左右了，各位，他平常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男人就短站中间是吧，然后就把我那个空间缩的缩的缩的就小，但我说实话想哥也有一个好处，他在的时候显得我格外的娇小。这人跟人呢还是有得有对比啊，一旦有了对比之后，我就觉得我那突然间在如此宽敞的一个环境当中没有对比了，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显壮了。那么美，我感觉我，然后老猫说这个眼镜妹已经可以涂挑大梁了，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啊，先进工作者就是眼镜没跑了啊，眼洗脸盆啊洗衣粉呢、啊、必须给安排上，你这给我说没用啊，对吧，我倒是对这先进工作者的洗脸盆啊洗衣粉呢、啊、我倒是还挺感兴趣的啊，关键咱不在乎那点东西，咱就是只在乎那个洗脸盆跟那个洗衣粉还有那个洗衣液现在还有人家发的到底好不好用啊。可我说了没招，我说了没用啊，那得跟我们领导说，下次我们领导上节目的时候你过来，你老猫你就在底下，你就领导呀，人家高敏呀可是越来越棒了，主持节目可太好了，你就多发这种哎这种吹捧的假话。然后呢领导一听，领导说哎呦这群众反映的一定是真的，对吧，群众反映的一定都是实话，到时候高敏突然间这个升官啊什么的，咱这听众朋友们都有福利的啊。嘉哥也说 Hello Hello Hello 早上好各位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卑微小姐说啊，说实话想哥去过520的高敏自己上边，高敏今天是上班没错，但是高敏今天是有任务的，就是520派一个姑娘陪着大家，给大家送上一份轻松快乐好心情的同时，也让各位能够赏心悦目啊。那当然呢，我们的老规矩还是没变的啊，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早上好的消息，也希望这句早上好给自己打个气，给你也打个气。今天是520，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在早间这个时间段也跟各位说句，各位爱你哦。如果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是说啊有任何想要分享到的内容，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路况信息，您也可以在今天早间这时间段发送过来。想哥想仔不在啊，但是各位咱就是说你的好妹妹你的小米儿还在呢。那当然呢，咱就是说今天早上确实有点这个势单力薄，喊出那句早安，每天从早安开始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没有这个叠声啊，就觉得自己稍微底气略不足，所以说小景呢、啊、老猫啊山丘啊对吧，那个咪大呀，各位多在直播间互动一下好不，来帮我们点个赞喽。

你会发现当你点完赞之后啊，这个屏幕当中都是爱你的样子。然后呢，节目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干货吧。首先先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啊。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蛮不错的，蛮不错的。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昨天回家回的比较晚，各位大概就在11:30那会儿，咱们瑶都区内刮起了一阵妖风，那风刮的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的啊，让我紧急赶紧起床，把我那个窗户门赶紧又闭了一遍。然后呢，观众了解到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是。市区最高温度是达到了一个28摄氏度，但是各位朋友们，昨天我们市区部分地区是产生了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你家下雨了吗？今天的话呢，整体来说还是以一个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即将要迎来一波新的一个雨水天气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前跟大家去说一下，做好相应的防护的一个工作，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气温方面的话，受到阴雨天气的一个影响，未来3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但是不是今儿个，各位，今儿个早上一出门，这个那个太阳阳光一照我身上，我就知道今天是个大晴天，有多大呢？你赶紧涂防晒，你别等还没到6月份呢，对吧？那脸已经却黑却黑的了，然后那个脖子领口这一拉开，哎，这是白的，这是黑的啊。详细的天气指数来跟各位去关注啊！今天想要去逛街、想要去约会的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首先呢，今天全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3至4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啊，湿度的话在55%到90%，湿度还是蛮高的。然后呢，明天的话同样啊，也是有小雨到中雨的，但是这个雨量呢，咱就是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个明确的出行的一个安排，各位，那么你就可以这个提前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就说我就下班回家，我啥也不干，问题不大。然后呢，收到了这个520，收到这个天气，所以说大家今天有啥安排呢？我们市区那几个商超，大家准备去哪儿呢？如果说你打算去升龙的，各位来给我扣个升龙；如果你打算去万达的，来给我扣个万达；如果你打算去王府井的，来给我扣个王府井。我看一下哪边人多，哪边人多，然后呢，我就商量商量，我就不去那边了啊。我真的很好奇啊，大家今天有这个外出的计划和安排吗？大家今天有没有就是想要去约会的，或者说哎呀赶着这个时间，对吧？哦，商场里面好多这个柜台呀，人家都有一些折扣呀、抽奖券，有一些活动的，对不？有没有想要出门的呢？有的话来跟我说一下今天打算去哪儿逛好不好。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芬，来跟高敏聊起来吧。各位啊，今天你打算去哪儿逛呢？哪个商场呢？逛啥呀？主要去打算干点啥呀？对吧？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来给一些年轻人一些小小的建议和想法。梅大也收到了点赞，加油加油加油。老猫也说了，说点赞是绝不可能点赞的，本猫很懒，但是呢就是老猫是口嫌体正直，嘴上说我才不点呢，然后呢评论区啪嗒啪嗒啪嗒在留言呢。你的爱我收到了。然后米娜也说了，相信自己没问题啊，对，这就是应该想那首相信自己，哦哦哦哦，你将超越勇敢创造奇迹，相信自己。你我的感觉，一辈子爱一个女人，说怎么一个人呢？理想跑，理想这个叫什么跑路了，我的搭档跑路了。什么时候会见到我的搭档呢？下午，下午哪个时间呢？跟卓然的那个时间，520的专辑，嗯，他抛弃了我。老猫也说到，说本猫哪里也不去，本猫只要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够使我快乐，只有工作才能够使我富裕。你这么说点实话啊。北京小女说，说谁家好人星期三不上班出去逛街呀？嗯，下了班呢？下了班直接回家吗？你说真的吗？你确定吗？你一点都不带的逛吗？你媳妇儿不逛吗？你老婆不逛吗？你家里人不逛吗？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能做了主吗？张乐说早上好呀，早上好，元气满满的一天，加油加油喽。

的人不断产生新的故事，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身边人枕边人不断的去发生一些新鲜的有趣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哇哦，那才是爱情嘛。小景说不行，把浩东这个姑过来加班，不行，浩东姑不过来，200来斤体重的谁能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呀，李想也不行啊。然后呢9:13说啊，说昨天晚上凌晨的朋友圈相当精彩，真的吗？真的吗？我今天早上还没看呢，你要是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想看一下了。但是我这个年纪朋友圈里，我说实话，就是我越来越长大之后，我会发现朋友圈里去晒这个幸福的晒爱情的越来越少了。为啥呢？后来我跟我朋友聊过，我那个好朋友他嘴特别毒，他说了一嘴，他说高敏，因为现在520已经拿不出手了。我后来一想好像也是那么个事儿啊，因为上学的时候大家会发52的红包，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大家会觉得哇，我的这个一个礼拜这个生活费可能就100来块，我给了你52的红包呢，我好厉害。然后对方也会觉得哇，他好爱我呀。然后后来上大学，大学这个生活费稍多了一点，然后呢你这个52的红包呢就开始逐渐的增长，一直到了上班，你才开始上班第一年，你会发一个520的红包，然后准备520的红包，就觉得哇，我都给你发了520了，很不错了。再等你上了班上的越来越久，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咱当我们这个出去吃一顿烧烤就吃这个200多的时候，你这个发一个520的红包，然后你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往朋友圈发了。但是呢咱又说有一说一，发5200那有点太多了。所以说昨天晚上这个9:13说那个朋友圈里发红包，朋友圈里特别特别特别多人，这个很热闹，是热闹在红包的那个点呢，还是老公给自己买的晒的礼物呢？我现在一般都不晒啊，你别问我，我肯定不晒，因为没有人给我买，我一般都主打一个自己买啊。为啥这么说这个话特别有骨气呢？因为硬撑。所以9:13你先告我一下，你这朋友圈晒的多的都是啥呀？我刚刚瞅了一眼我这朋友圈，啥也没有呢，怎么都是微商，都是卖东西的，都是卖花的，就是说赶紧买花吧。花店今天应该是蛮忙的啊。然后呢这个小景说是这个明天是浩东哥一个人值班啊，哈，真嘟假嘟，明天是浩东一个人吗？那我能不能去给他去替个班呢？9:13也秀了，秀了多少，来大胆的说出来。各位蜀星云说一个人大早这个起大早上节目辛苦了，敏儿不辛苦不辛苦，我命苦啊。明明有理也说了，说早上好早上好。七爷发消息说敏敏今天一个人呢，嗯呐，你瞅瞅敏儿今天一个人，这么大的直播间就归我了。那还挺爽的啊。然后9:13来说了，说自己昨儿晚上在这个朋友圈看到的礼物啊，他说哈哈哈，礼物啊，这个水果的耳机包包，还有这个维密的睡衣，超级多的人。他说他自己的是苹果的耳机，我捋一下啊，苹果的耳机现在就是我自己就丢了一个之后就不再买了啊，就是有没有人送我一个呢？我倒是也挺缺个耳机的，这个苹果的耳机也4位数了，你瞅瞅这么一对比，你那520是不是就拿不出手，对吧？然后呢这个包包，啥包包不得个200-300啊，是吧？然后呢维密的睡衣，那维密有点难穿啊，就穿起来确实舒适感体验感稍差一些，但是买了人家有这个心意，也不便宜呢。你这么一想，礼物啊，什么就是会让大家就是特别开心的礼物呢？就是送那种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性价比一旦低，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抓我的心，他在乎我，他才会送我这么性价比低的东西，对吧？平常大家呢都是比较这个精打细算的生活，但是呢他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值这个价，他还是送了我，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哦，呵呵，开心啊。今夜我用尽所有的

说早哈喽，早上好。此时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赶紧啊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你身边的那些事儿啊，一起来聊一聊520。各位昨个朋友圈有那个最新的消息吗？昨天朋友圈大家分别都晒啥了，来跟我说一下你朋友圈晒到的礼物。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你的朋友圈呢，那你这会儿赶紧打开朋友圈赶紧看一眼啊。我的朋友圈反正都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然后发布的一些末让窗口变伤口，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消息。你瞅瞅，我说实话我翻了快20条了，一个礼物都没有啊。咋回事呀，我这朋友圈的大家也太不给力了。那当然呢，关注完了这些消息的同时啊，我们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我在这里等你哦。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去聊另外一件事儿。聊啥呢？关于520，还是520。各位朋友们您知道吗，今天的临汾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尤其你锁定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你会关注到我们市区非常多新鲜的事儿。首先第一个，各位，爱临汾越巅峰，驰骋黄河燃动临汾，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的一个汽车越野巡游的凯旋仪式，也就是我们大宁汽车越野挑战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挑战赛哦。了解到呢，我们这个520黄河英雄会啊，汽车越野巡游凯旋仪式调整到大宁县举办，并且呢是与我们临汾520黄河英雄大会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呢是同时举行的。然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内容。从5月8号到5月15号，湘宁蓟县、大宁永和四县呢是依次展开了我们520走出去推介的一个巡游活动，分别呢是前往到了西安、郑州、洛阳、开封、成都、自贡，还有靖边、榆林、鄂尔多斯、广元、泸州、重庆等多点来推广我们520的一个赛事，文旅的资源以及农特产品，其实真的是哇太牛了，因为是取得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社会反响。然后呢，5月20日520黄河英雄会，各位朋友们，它将会在大宁县举办一个凯旋仪式，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巡游的一个成果，来强化我们520黄河英雄会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并且衔接启动的是我们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来推动体育、文旅、农业的一个深度融合，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来助力我们临汾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这个的时间在哪儿呢？就在今天上午的9:30，在哪里呢？在大宁县的一个府前广场。届时呢，会有我们四县的车队依次呢，这个入场，然后呢，包括呢，接受我们群众的一个欢迎啊，而且还有四县车队的一个推介官来进行分享，还会有我们一个点亮的一个仪式等等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越野赛事会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各位朋友们。然后呢，在今天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也将会进行直播。除此之外，这是其一。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一个读书沙龙。也跟大家去简单去剧透一下，在今天下午的大概是在一个3点半左右啊，我们的这个政协书院读书沙龙的一个活动呢也将会同步开启。如果说有一些爱读书爱看书的朋友们，今天下午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乔中岩老师，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老师们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读书爱书分享书的那些事儿。那除了这些还有吗？还有呢，各位，就在今天带着你的搭子真的可以去市里逛一逛。刚刚问到大家说，大家如果说今天要去逛的话会去哪儿玩，会去哪些商场，各位咱就先别说去商场了，去采生楼吧，好不？今天在采生楼你能够看到的，首先戴着墨镜的穿着小皮袄的炫酷小哥，其次你能够看到这个穿着汉服然后长相帅气的背着小花篓的簪花小郎君，其次你能够看到的还有我们一些甜宠的高甜的短剧的互动。没错，短剧就是把那个红果短剧，大家平常天天在刷红果对吧，看这个女人这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各位这次在街头直接给大家上演，贯穿全程跟大家

0: 一起来进行互动游戏。除了这些还不够，西式的有，现代的有，中式的、古老的也有。月老办事处专门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祈福空间，让大家手写姻缘圈，让大家去绑这个祈福的红线，所以说小情侣们这个仪式感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还有吗？有盲盒，盲盒多火呀，那小星星人多爆呀，对吧？各位，这次咱不一样了，为啥呢？因为在咱们这个财神楼，我们这次专门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爱情盲盒，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挑一挑，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款，能不能抽到自己心仪的那款，尤其是带着你爱的那个人，在这样一个天时和地利人和的一个地方，各位抽一把，说不定就能抽到那个隐藏的 top one。
1: 你好像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
0: 然后呢，包括有我们的咖啡市集，有我们的一个面包市集，有我们的非遗市集，然后呢都会跟大家去见面的。各位朋友们，就在今天晚间的一个财神楼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来自于临汾的一个浪漫的一个烟火气，包括呢还有一些猜歌名呐、情歌互动啊，以及浪漫的互动问答呀，一些周边的好礼，还有玫瑰啊，这些礼物，各位走上街头来到这里，你今天晚上都能够体验得到，也期待收获到更多好朋友们的一个这个去参加这个互动的一个消息啊。然后评论区当中这会儿也发到了，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提前量说让台长给我发双人工资，那必须的啊，得给我发三个人的。小姐说放个托托可海的牧羊人让我冷静冷静，行嘞，给你来喽。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市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